0: 你该明白了吧？指甲明白。
1: 谢谢，下一个。

0: 看来政府真要放火焚城了。
1: 大火无情啊，这满城的大火一放，几十万的老百姓啊，可都要烧成焦炭了。

0: 要，我要见张主席。
1: 你和张主席预约了吗？
0: 没有预约，但是我有事情，十万火急。
1: 哎，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但现在是战时，你明白吗？我的事情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死，耽误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1: 我们张主席正在宴请外国朋友，任何人不能打扰他。
0: 把我这把枪押到你这儿，这回该放心了吧？
1: 哎哎，你不能进去！哎，报告张主席，有个八路军闯进去了。是。是。
0: 张主席，你好，张主席。
2: 彭中华，你好，来，请坐。
0: 您请。
2: 行，你是客人，坐吧。
0: 好，
2: 在你来之前，王凌波已经向我隆重地介绍过你。今天你敢如此闯我的辕门，看来你的前任对你的描述还蛮贴切的。
0: 张主席，我实在是因为心里太着急了，如果有冲撞之处，请主席一定见谅。
2: 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喝水。
0: 张主席，省政府真的做了要大祸焚城的决定了吗？
2: 焦土抗战是弱国要战胜强国所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还希望贵党能够理解和支持啊。
0: 张主席，我都能够理解。现在的长沙城就像一个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变成一片火海。我现在就是担心长沙城的老百姓到时候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这把大火真的要烧起来，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2: 这一点请你放心，这次焚城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命令是放火前先要发布日军攻城的消息，再拉响空袭警报，便于疏散市民，然后由警备队按计划督促市民出城。点火的时间也要根据日军攻城的形势而定。
3: 经理，
4: 你说咱们局长说火烧长沙是为了烧小鬼子，就算是能烧着，你说小鬼子进城走哪条街？
5: 小鬼子要白威风，他们肯定会走大马路的。
4: 就是啊，所以要烧也得烧那外边，这里边的小巷子就没必要烧了。你觉得呢？
5: 李哥，你是不想烧了这街上你老丈人家的宅子吧？
4: 我就是不想烧，烧你们家你愿意啊？
5: 我家穷，是租房子住的。
4: 哎，来，咱说好了，咱烧外面，这里边咱就不烧了。在咱们管辖这片，咱就这么干，行不行？
5: 行
1: 行，听李哥。
5: 李哥。

0: 团长，你听，三八大盖的枪声。
1: 马上给张主席、副司令打电话。
0: 是。

0: 报告，张主席和冯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
1: 接文局长，
0: 接文局长。
1: 喂，文局长，我是徐坤。
0: 你听到枪声了吗？
2: 是三八大盖的枪声。
0: 小鬼子已经到长沙了，可我找了半天
2: 也找不到张主席和冯司令。
0: 他们是不是先撤了？

0: 小鬼子进城了，开始杀人放火了。
1: 灭火。
0: 是。

0: 你这不烧着人了吗？
1: 你再废话，老子崩了你！
0: 就你有枪，
2: 李哥，
3: 不能烧，
1: 李哥，
0: 不能烧，
2: 走吧，李哥。

早就烧起来了，幸亏我女婿是警察，要不然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

0: 长沙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56000多栋房屋被毁，3000多人丧生于火海。这场浩劫所酿成的空前惨剧，使这座正处于战争恐慌之中的千年古城雪上加霜。
1: 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我下的命令是，等日寇快进入长沙时再焚火长沙。可现在日寇还在新昌河北岸，他们就把长沙给点着了，真是祸国殃民，还把这盆水扣在我的头上。命令张之中拘捕闻悉大火的肇事者，一定要严惩不贷。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

0: 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

0: 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05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到底是高估了老蒋的抗日决心呢、啊、退退退，他要退到什么时候才能稳住他的脚跟呢、啊、武汉可放弃，长沙不能放弃，难道这个道理

0: 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清楚吗？他竟然要放弃长沙。哎，他还可气地做出了大火焚城的狗屁决定啊！抗日抗日，还没和日寇交上火，就把自己给打垮了，还找出了一个战术撤退的理由，来掩盖他的真实面目啊！而他的真实面目，就是要保存他在黄埔的几个王牌军的实力。这是国家民族存亡之际，而他这个生意人还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令天下人心寒呐！
1: 恩来，
2: 吴院长。
1: 哎呀，让你久等了。来，坐下谈。
2: 好，请坐。吴院长日理万机，本不该冒昧进谒，但此次闻悉大火，事关大局，不得不代表本党前来谏言。
1: 古人云：“众人为为，不如一人恶恶。”恩来，请讲。
2: 本党认为，灾祸已经铸成，指责谩骂无济于事啊！而且大敌当前，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耽误了大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力措施善后，使人心尽快地安定下来。
1: 贵党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具体一点吗？
2: 好，我拟了三条。第一，拨款救济灾民，使灾民无饥饿之余，有窝棚可以避身。第二，以工代赈，招募民工，清理废墟，搭建窝棚。第三，查明真相，并公之于众，严惩肇事者。
1: 老成谋政啊，恩来，你这才是忠心为国。如果我党同志都能像你这样为我分忧，何愁他日寇不灭呢？
2: 共同抗战，共度时艰，本是贵我两党的宗旨嘛。
1: 好，好啊。本来，在这个时候，贵党能如此开明打理，真的令我感动。请你替我向润之先生问候，并向他转达，统一战线是你我两党达成的共识，中正一定会践行的。
2: 吴院长，我一定转达到。

0: 回座，有何吩咐？立即准备飞机，我要去长沙。
1: 这个时候去长沙，恐怕
0: 现在就飞。
1: 是。

0: 不要因为国民党的失误所酿成的大祸便坐在戏台底下看戏。我们要从大局出发，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好当局，做好目前的善后工作。这样，我到省政府去见张主席，你组织一些同志到街道上去赈灾。
1: 明白了，主任。

0: 系大火的真相已经厘清，明天各大报纸披露全部真相。焚城的命令是我下的，不需要为我闻过是非。
1: 魏座，
0: 可你张志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用人视察，防范疏忽。
1: 是，我有责任。
0: 那三个肇事者，你打算如何处置呢？
1: 魏座，直下正要请示魏座呢。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1: 魏座，封替和文仲福都是黄埔生，大敌当前，这是需要用人之际。我建议杀一人，以儆效尤，平民愤。留二人至阵前效命。
2: 由于大敌当前的紧张而酿成的惨剧，最终在枪毙肇事祸首封替、徐坤和文仲福的三声枪响后归于平静。

0: 你拿去喝吧。
1: 谢委员长，
0: 知道我最近最头疼的是什么？日寇的凶狂，国际社会有力的援助迟迟没有到来，斯大林有明确的拒绝对日作战，这都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中华民国能战胜日寇还缺乏信心，所以我们得打一场胜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中华民国是不会那么容易亡国的。
1: 韦作说中国需要一场胜仗，那么长沙就是这场胜仗的最好战场。请韦作放心，我一定身先士卒，与长沙共存亡。
0: 文本，你对温西大火的善后处理得很好，我很欣慰，可我昨晚还是考虑了一晚上，觉得你应该动动屁股了。
1: 动动屁股什么意思？
0: 文白，你是一员虎将，淞沪会战的前敌总指挥，原本有你坐镇长沙我很放心，可是这场大火你伤了湖南民众的心，湖南已是抗敌前线，最关键的是要军民一心，上下同欲，所以今天我让你来是想提前告诉你我要换将。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薛伯陵将军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
3: 步行进城。
4: 是。

0: 夫人到了。
1: 哎呀，夫人来了，欢迎欢迎，来来来，来了。
2: 嗯。笑什么？
1: 没有亲自去接你，不会怪罪我吧？
2: 看看，一向唯我独尊的薛大将军，今天变成谦谦君子了，难得。
1: 什么唯我独尊呢？整个军界都知道我惧内，家里是夫人当道，人都知道。去老家没几天就把你接回长沙，不会有怨言吧？
2: 有怨言又怎么样？我敢违抗你的军令吗？
1: 什么军令啊？儿子睡着了，下来吧。
2: 我把儿子留在老家了。

0: 我不是让你们母子同来吗？你怎么擅自做主把他留在老家呢？
1: 看看露馅了不是，刚才还说呢，咱们家是夫人当道，转眼间就指责夫人擅自做主了。
0: 关我电报里没说清楚，我让你们母子同来是
1: 什么？是别有用心吗？

0: 柏林，我刚到这儿，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但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
1: 我怎么过分了？
0: 那我实话实说，把儿子留下的不是我，是老爷子。
1: 老爷子喜欢孙子，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关键是你这个当母亲的，他不会强求你把孩子留下吧？
0: 是，最后是我同意儿子留在老家的。可是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吗？
0: 我希望我的儿子安全，有错吗？
1: 没说你有错，但你是军人的家属，大战在即，要顾全大局。
0: 我顾全大局，所以我来了。
1: 不是叫你跟儿子一起来吗？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
1: 你是战区司令长官的太太，司令长官想率领三军打胜仗，希望得到他家人的支持。
0: 我本来是怕你分心，就没敢告诉你。但既然你今天态度这么坚决，我也只好实话实说。
1: 怎么了？你说。
0: 老爷子已经卧病好久。

0: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1: 柏林，作为儿子，你为了报效祖国而失效于自己的父亲，这无可指责。可是作为儿媳，我把我们儿子留在老太爷身边，真的有错吗？
0: 没错，这种情况你一点错都没有。
1: 我是想，这长沙战事一开，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这万一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
0: 老爷子病重，他儿子因为忙于战事不能守在床前，他儿子的儿子替他守在床前，完全应该。那我刚才错怪你了，你是一家之长，心胸开阔些，别跟我计较。
1: 谁跟你计较过？

0: 请坐。
1: 薛长官，五十七师师长龚伟军还没到会。
0: 还有人没到。今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明天就不行了。作为军人，战时的开会通知就等于是军令，你迟到一分钟很可能就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权。你要是迟到十分钟，那就意味着你所带的部队被敌人包了饺子，全军覆没了，这怎么可以呢？对表。
2: 那边
3: 是
4: 来报给我们。
2: 好，先生，进吧。

0: 董事长跟我们走一趟。
1: 什么事？
0: 我在执行公务。
1: 执行公务？
0: 那我要问问董事长，是奉了谁的命令？执行什么公务？
1: 保密。
0: 保密？恐怕是你擅离职守吧。带走。
2: 是。
1: 慢着，你一个少校敢欺负我堂堂少将？
0: 带走。
2: 是。
1: 不是，我到军事法庭控告你。
3: 各位长官好，我有几句话要说，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对付日寇的陆军，我们可以用血肉之躯去拼，用大刀片把他们砍趴下，可是要对付日寇的海军、空军，我们怕是想拼都没得拼。所以卑职认为，南越会议这次弃守长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日寇的海军可以顺着湘江直取长沙。
4: 你这也叫理由吗？放弃长沙就是向日本人示弱，在座的可都是有懒子的人，能这么一枪不开就把长沙城让给小鬼子吗？
5: 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我认为应该审时度势，避敌锋芒。
3: 委座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长沙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个啥子嘛？还不如早点撤离长沙，免得拿鸡蛋去碰人家石头。
1: 杨局长，你这话说的也太丧失志气了吧？即便是放弃长沙，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而绝不是逃跑。
3: 是逃是撤，还不都是一个样子？我们不是刚刚从武汉，逃到湖南吗？
4: 你这是仗日本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纯属放屁！
3: 我灭自己的威风？我们还有威风吗？这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还不是被日本鬼子吓的吗？
4: 你再敢在这放屁，老子一枪我崩了你！我
3: 薛长官都让我们说真话，你有啥资格不让我说话？
4: 老子就是不想听这样的屁话。
3: 谁在说屁话？
2: 好好说嘛，
4: 听明白了吧？
2: 听话，
3: 老子就这么说，
4: 说废话，
2: 听到没有？
3: 怎么的？
2: 少佐，别激动，
5: 都别说了，
2: 行了，
5: 都别说了，
4: 行了，快坐下，
5: 成何体统？

0: 报告薛长官，只怪我一时糊涂。
1: 起来说话。听说你不肯去军法处，一定要见我一面。
0: 薛长官，你我是同乡，我还受过薛老太爷的恩惠。
1: 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你身为少将师长，却脱掉军装擅自外逃，你是我军中第一可耻的逃兵啊。军令中对逃兵的惩治条例，你不会不知道吧？
0: 薛长官，看在同乡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这次我要是放你生路，那我如何坐镇长沙，与日寇决一死战？
0: 薛长官，你不能这样，太无情了！饶了我，让我死在战场上。
1: 参谋长，给他一把枪。

0: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手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要么朝我开一枪，打死了我，也许你还能逃出去；要不就冲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以绝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中再出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逃兵。放开他，放开。
1: 薛长官，对不起你，各位同仁，我给你们丢脸了，我是个孬种。
2: 抬走。
0: 今后有再言弃战、动摇军心者，无论他的官衔有多高，以此为例。我宣布，所有的军政机关还没有撤离长沙的，一律不再撤。有关湖南军政事务的机关已经撤离长沙的，限期返回。第三，从军家属一律不得送往后方，违令者军法从事。至此大敌当前之际，所有将领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士兵弟兄，我们要与长沙共存亡，明白了吗？

0: 主任。
1: 小林，有事吗？
0: 我来向您汇报。我听说新战区司令薛岳将军一上任就处置了一名逃兵少将，这件事儿估计在国军中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我知道以后特想去采访一下这位薛将军。
1: 你想要采访薛岳？
0: 嗯。
1: 现在不妥吧？
0: 这什么不妥呀？我原来还采访过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呢。
1: 啊，陈诚是陈诚，这个薛岳可不是陈诚啊。
0: 彭主任，您之前跟薛将军打过交道？
1: 我们之间可不仅仅像你所说只是打过交道，可以说是打过生死大仗。
2: 报告。
3: 进来。
2: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
3: 八路军？不见。
1: 薛长官，不想见见我这个老朋友吗？

0: 我纠正你一下，不是老朋友，是老对手，而且是手下败将。
1: 薛将军，这话说的不对啊。古人讲不打不相识嘛，你我虽然以前是敌手，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难道我现在叫你一声老朋友啊，不应该吗？
0: 可以可以，坐，
1: 请坐。还有啊，薛将军说我是你的手下败将，这可有失公允啊。
0: 不承认？
1: 那倒不是，当年薛长官率领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我们区区两万人，利用游击战术四渡赤水，也把薛将军折腾得够呛吧。啊，
0: 好了，大敌当前，我没心情叙旧。既然吴参谋长把你领来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向薛将军报告。
0: 请坐。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这是个什么级别？
2: 这说不清楚。
0: 你说你连个军衔都没有，就直接向我报到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训示。看样子是我的前任张治中主席没有立好规矩啊。什么事儿？
1: 薛长官。

0: 我今天来是有一事要进言。
1: 进言？这有点越级吧。
2: 薛长官，你就让彭主任说嘛，啊？
1: 说。
0: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薛长官，要想保住长沙，我觉得首先要破解日寇的快、硬、锐、藏。所谓的快，就是指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1: 接着说。
0: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地形，号召民众犁路为田。从新墙河到捞刀河中间的几百公里路，要把它变成泥地，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但动不了，而且还要成为累赘，这样就破解了他们这个所谓的快。这个第二就是
1: 等等，贵党是不是就知道发动民众把老百姓推向战场啊？仗都让老百姓去打，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0: 薛长官，您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没有了老百姓。
1: 好了，我也直言不讳，对于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我本人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共产党，我们就抗不了日了，就不能打败日寇。你来得正好，作为我是湖南省政府主席，我有一条政令要向你宣布，就是希望你们驻湘通讯处尽早的撤离长沙。
0: 薛长官，
1: 如果不撤也行，但有一条，要停止一切党派的活动。

0: 方新觉，
1: 到。
0: 这个公事是哪个团修的？
1: 算我爸团。
0: 好，叫他们团长来。
1: 是。袁绍武，袁绍武，
2: 哎，到，
1: 快过来。
2: 报告长官，第八军预十师三五八团团长袁绍武，请长官训话。
0: 我不是来训话的，但我要表扬你，工事修得不错。
2: 多谢长官夸奖。
0: 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看，坑道工事的入口不能太大，最好只能容一个人进出，而且工事的入口最好能跟一个走廊连在一起，走廊里头每隔两米就挂一个沾了水的厚帘子，这样可以有效地吸收和阻止爆炸冲击波，以免爆炸冲击波从入口处杀伤我们的士兵。
2: 我们立即改进。
0: 去吧。
2: 是。
0: 参谋长。
3: 在。
0: 从新乡河到汨罗江这样的防线咱们有多少道？
3: 八道。
0: 八道。不行，我们的战术是逐节设防，消耗敌人，八道远远不够，我们至少要设15道这样的防线。
3: 是，我马上布置下去。
0: 这就是我们的乙型战壕，这种战壕我在万家岭战役中屡试不爽。

0: 大家都听说过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吗？咱们这个可以称作是东方的马奇诺。
1: 薛长官，我觉得叫柏林防线更好。
2: 说得好，柏林防线。
0: 好，横贯800里，纵深15道，这就是咱们的柏林防线。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7: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9: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

0: 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
3: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4: 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

0: 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か政権確立の女性なら重慶政府も選択肢に入れられましょう。
1: シナ征服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に下げられし神聖な使命である。目下の時刻を鑑み、我々はここにシナ事変首里要項を制定、基準の促しを主に軍事行為は二の次。
2: 赵明兄，今天只有你我二人，这话出你口入我耳，你尽可畅所欲言。
3: 介公，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当年我也曾上北京行刺清廷的摄政王，可今天你我都身负重任，不再是一介匹夫。我是熟愁良久才来向你进言。
2: 请讲。
3: 介公，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所提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应及时与日本谋和，我愿意担当这个责任。
2: 赵明兄，今天你我不是为了个人意气之争，我们是在商讨国事。开战之初，日寇扬言三月必亡中国，可现在已经相持三年之久。日寇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土地，但他们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
3: 介公，纵观一年多来的抗战，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
2: 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不能，绝不能。
3: 介公，我的意思是，
2: 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天照大神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作列祖列宗在膜拜吗？
3: 介公，请听我说。
2: 你听我说，你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
3: 介公，请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行吗？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
2: 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4: 你怎么了？
2: 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4: 赵明，你怎么了？
3: 这个蒋介石啊，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3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
4: 所以说呀，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
3: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

0: 你也不必这么悲观。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又讲不成，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
1: 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更早的殷如庚，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吧。
1: 好，应该给周凤海打个电话吧。
0: 那老蒋跟你一翻脸，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上了飞机，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
1: 老蒋不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
0: 我想不会，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铭会半夜出走。
2: 汪公，汽车已经在楼下了。

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取到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卖国生涯。

0: 校长，王经卫接到昆明，他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他王昭明还是当了秦桧，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丁卫，
1: 回座。
0: 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1: 是。
0: 这个王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

0: 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
0: 好。

0: 校长，河内行动的失败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学生知罪，学生知罪。你应该知道，汪逆叛国已经给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下， 再成立伪中央政府，与我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1: 学生明白，
0: 你明白，你明白，你还犯错。你是缺人缺枪，还是缺美金呢？
1: 学生无能，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0: 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
1: 校长，我一定
2: 再做安排，事出汪逆，此事从长计议吧。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此贼不灭，天下不宁。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已经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事件
3: 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哎，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工事。赶紧，好好干啊，兄弟们！好嘞，好嘞。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哎，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工事？不干了。
4: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主任，我刚从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被浇了盆冷水。
5: 要想办法扼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
4: 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祭奠。
5: 哎，主任。啊。

0: 事业坚持他的反共立场，恐怕很难改变。
1: 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
2: 行，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啊，
0: 哎，
3: 报告，
4: 进来。
3: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

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学长官，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 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

0: 哟，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
1: 谢谢。
0: 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
1: 长沙以北的金井。
0: 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
1: 薛长官，民众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
0: 这个你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
1: 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
0: 我一向不听信谣言。
1: 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啊。
0: 委座已经发表公开声明，与汪逆划清界限了。
1: 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
0: 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
1: 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
0: 接着说。
1: 薛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
0: 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
1: 薛长官，这话说得好啊，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
0: 不用给我戴高帽。还有什么？
1: 薛将军，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你，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
0: 说。
1: 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以振士气。
0: 不行，委员长严禁军人不得过问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
1: 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
0: 不行，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
1: 好吧。将军，没准儿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
0: 何副官，
2: 到。
0: 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
2: 不希望。
0: 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
2: 是。
3: 柏林啊，哎呀，你一到长沙就振奋了军心民意，好，我很是欣慰。你是想通过联络军中的高级将领联名通电

0: 则汪精卫誓死保卫国家的决心。很好，看来你不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冈村宁次差得甚远，你们的联名通电将是对汪逆叛国行径的迎头痛击，我完全赶同。征讨汪逆，照明通电，日寇犯我中华，灭我种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
1: 我等铁血军人应奋而斗志，战而割毛，扑杀此辽，遏绝祸乱，抗战必胜，汪逆必亡。
2: 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快。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4: 了，打出中国，打出中国。
5: 薛长官，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从赣北鄂南到湘北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呐。
6: 将有必死之心，是我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
5: 说句实在话，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好气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的还真不少。
6: 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
5: 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两句。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哼，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
6: 你以为委座让咱们读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

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

0: 出我们的家园。
1: 打败日寇，
2: 打败日寇，
1: 还我河山，
2: 还我河山。
0: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3: 黄立功，20岁。
0: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4: 张铁军，21。
0: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5: 王建业，23。
0: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3: 王三牙，18岁。
0: 去吧。叫什么名字？
6: 去。
7: 是我的，
8: 老乡谈捐现金50000块，
0: 谢谢谢谢。
7: 是我的吧？哎呀，打败日寇！
0: 谢谢啊。
7: 好。
8: 江慕海捐现金50000块，
0: 首饰往这边来。谢谢啊。
8: 刘洋河捐现金10万块，
0: 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
9: 吕小姐。周大姐，我也没有别的，就有这些，你们收下吧。
10: 你有这份心意，我们很感动。
9: 哦，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10: 哎，谢谢您啊。

0: 薛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
1: 好，走吧。

0: 已经是一片泽国了。这将会有力地迟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
1: 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将寸步难行。
0: 是啊，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
1: 嗯，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
0: 谁组织的？
1: 你看，彭主任。徐长官，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遍路围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
0: 我们看见了，冯中华，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
1: 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乡亲们这一年的心血都牺牲了。
0: 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
1: 是啊，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2: 叫什么名字？
3: 行，
2: 赵启柱，十九。
3: 好，
2: 为什么？叫什么名字？
4: 王
2: 牙。
4: 我带我儿子来参军。
2: 十八岁。叫什么名字？
5: 马维元。
2: 多大了？
3: 我装。
2: 十六。
3: 报道。
2: 大姐，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
4: 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长官，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近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
2: 李班长，
6: 够！
2: 给他掰掰手腕。

0: 场上可不比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
1: 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
0: 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
1: 那行，我让你三枪。

0: 位小哥得罪了，我儿子从小习练武术，对不起。
1: 大姐啊。
0: 哦，长官，对不起。
1: 您儿子有特殊技能，我们可以破例。来，登记吧。
2: 你小子不错，
3: 得罪了大哥。
2: 走，登记去吧。
3: 啊，好。
1: 来来，排队了，排队了。都站好了，站好了。
0: 长官，我也要参军。
1: 你？
0: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1: 好，你去吧。
3: 是，
1: 向前看。
2: 走吧。
1: 你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
0: 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1: 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策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
0: 长官，考虑我的要求吧。
1: 您别说了。哎，真的不可以啊。
0: 长官，你
1: 怎么回事？报告军长，这位女士执意要从军。
4: 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
0: 中学教师。
4: 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给他办理入伍手续。
1: 是。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大姐，登记吧。哦。
4: 这个掩体谁挖的？
5: 团长，这是我挖的。
4: 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淋。薛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
5: 是，团长，我们一定改进。
6: 报告，
7: 连长，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
4: 好，
7: 连长，
4: 怎么，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把战场当花果山玩呢？
7: 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
4: 特殊技能？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啊？
6: 报告长官，我叫马文远，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
4: 马家拳术？
6: 是。
4: 来，都上看看。
6: 是。

0: 小伙子，不错，刘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
1: 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
0: 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
1: 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
0: 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
1: 是。
0: 走，跟我去领工具。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昨天，德国以闪电式进攻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

0: 各位，敌军将攻取南昌，并且很快将会对长沙发起攻击。日寇武器先进，但是战术死板。我料定冈村宁次必定会采用他的老战术，正面强攻，两侧包抄，三路进攻的战术。所以，我守南昌的罗卓英部，在南昌给予敌人有效杀伤之后，应退到高安一线，利用山地层层设防，阻击赣北这一路敌人。杨森所部在通城一线设防，阻击鄂南的进攻之敌。关林征的十五集团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就在湘北阻击正面的敌人。
1: 徐长官，我有一个疑问。
0: 你说。
1: 南昌是要地，为什么不在南昌与敌人决一死战？
0: 啊，南昌是要地，正因为是要地，所以不可守。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
1: 看来南昌真的不可守。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

0: 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3: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得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5: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0: 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哪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
1: 看来南昌真的不可守。
0: 要想守住南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武汉或者南京有一处在我们手里。上次我们守住了南昌，并且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就是因为武汉还在我们手里。可是这次不同了，我军要守南昌，敌军必将倾巢来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选择的主战场是在湘北。大家还有什么疑虑吗？
2: 没有。
1: 请薛长官下令。
0: 参谋长。
3: 是。
4: 命令。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所部
5: 到。
4: 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五十七师、五十八师，第七十九军之七十六师、第九十八师、第幺幺八师，第六军之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和预备第二师，坚守赣北，阻击敌幺零六师团。
5: 是。
4: 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部二十军之幺三三师、幺三四师。第七十军之十九师、幺零七师坚守鄂南。
5: 是。
6: 一会儿啊，我们十户为一组，大家拿好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要给鬼子留下，出了城就往山里走，好吧？相互照顾着啊。
7: 好，
6: 走，
7: 好，
6: 走，
7: 走，走，走，
8: 走，走，
9: 走，来，来，你拿着，
10: 走，
11: 跟好，跟好，
6: 走，大家跟上啊。
12: 留神脚底下，
13: 谢谢。
14: 小姐，什么事儿？
15: 你快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门口的车上去。
14: 这
16: 行了啊，干什么去啊？
15: 爹，咱们得撤出城进山里。
14: 我不走。
15: 爹，
16: 我就待在城里边。
15: 爹，
14: 我不走。
15: 国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
14: 我不走。
15: 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哎呀，
14: 我不走。闺女啊，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就攒下了这一仓库的布，你说这布要是拉到山上风吹晒的，新布就成旧布了，所以啊，我要待在这儿看着布。
15: 这日本鬼子一来，杀光抢光烧光，到时候你还怎么能守得住你的布，看得住你的房子？
14: 闺女啊，我有办法。要是国军赢了，自不用说。万一要是日本人赢了，就预备了这个。
15: 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是汉奸。
14: 我这不是为了你，为了家，为了活着吗？
17: 小兰，哎呀，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15: 张哥，你看我爹他不走，还背了这个东西。
17: 爹，你这是干嘛呀？
14: 我就不能自个儿过我自个儿的小日子？
17: 我背个放火的罪名就够抬不起头来了，再背一个汉奸的罪名，你说咱俩祖坟不让人给撅喽？
14: 我不走。小黄，把门插上，我就不走。
17: 爹，嘿，
15: 你这样留在这儿当汉奸，我也不活了，还不如就在这结了。

行了，你这是要逼死我呀？快放下，我走，你是我爹。哎呀。

0: 现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啊啊！
1: 我只听见我心跳的声音，我这心呐，都快蹦出来了。
0: 啊，我估计啊，快打了。这大炮一响，那是地动山摇啊！打吧，胜也是打，败也是打，早晚得打。

0: 命令，今天守备团严加戒备，谨防日寇从水路偷袭。
1: 是。
0: 现在几点了？
2: 上午10:11。
0: 怎么那么黑啊？
2: 气象兵报道，今天日食。
0: 日食？
2: 对。
0: 日食之后，往往有大雨。
2: 有科学依据吗？
0: 我们家老爷子告诉我的。

0: 恢复尸首，告安被围。照这么打下去，不用一个星期，柏林防线将全线崩溃。
1: 阵地不该丢失的这么快。命令，各部严守阵地，也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去的阵地自行夺回。另各军组织预备队到前沿阵地督战，有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格杀勿论。
2: 是。
1: 命令各前沿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
0: 薛长官，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太危险了，请你再做考虑。
1: 考虑什么？现在敌我双方比的就是战斗意志。
3: 蘇軍、三軍とも破竹の勢いで敵軍は撤退しております。
4: 攻撃は迷子、さらに急げ。

0: 我命令你给我坚守曹县令三天三夜，丢了阵地也别偷来见。
1: 请师座放心，只要袁绍武还活着，三五八团不会向曹县令后退一步。

既然你学过武功，那就当心点，别让炸弹炸到。

0: 司令部有令，临近托堂长格杀无论。同志，等等，
1: 弟兄们，冲上去是个死，退下来也活不成，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

0: 我们说了这趟就可以回去了吧？
1: 你想留下来打鬼子，更好。
0: 我可不留下来。
1: 哼，你想就一张贫嘴了得。其实啊，就是个怂包蛋。
0: 你让我回家，你骂我混蛋都行。

0: 我不管你是谁，赶紧送弹药上来！
1: 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哎，
2: 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放这就行啊！哎，
1: 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我求求你了，
2: 兄弟，我们是拖家带口的，我给你磕个头。哎，我替我父母再给你磕个头。

0: 你什么意思，兄弟？啊，不能走！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
1: 小屁孩，
0: 你凭什么命令我们？你们知道战地上死了多少人吗？你们知道吗？ 如果我们不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他们就全完了。你们还是

枪队长。

0: 他们呢，兄弟？
1: 我去炸坦克。
2: 嘿，你有那本事吗？那么多人都上不了，你就能上喽。

0: 你先回去了，保重，兄弟。走吧，走吧。哎，哎，兄弟，这儿还一活的，你快来看看。
1: 可大了，一个战士，只要打出第一枪，就不会再害怕了。是，
2: 团长，我现在不害怕了，不害怕了。
1: 团长，我们是来给你送弹药的，送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你们留下，我命令你们，和我们一起坚守这个阵地。
2: 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和你们不一样。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你们我们？这里是前线，我不是和你商量，是给你下命令，你们必须执行，否则我有权按战场逃兵，枪毙了你。

0: 飞机走了，追着我这儿！我刚才那么喊你，你没听见啊？你还乱跑，你知道多危险吗？
1: 谢谢兄弟，救我一命，有时间我一定报答你。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7: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火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

0: 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几个名额了，
0: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8: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9: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7: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是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9: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 烫的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7: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

0: 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2: 欢迎你们来到文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3: 我也很希望可以很清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点50分，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啊，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了，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快速翻炒。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青椒炒腊肠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怎么看着这精神不太好啊？哎，
1: 还不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吗？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厂家的宋经理在沟通。我想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款99%含量的好产品。宋经理那边呢倒是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他们在这个价格上啊，迟迟的不肯让步。我呢是软磨硬泡，各种各样的道理我都跟他们讲遍了，就是谈不下来。所以啊，我现在到处开始去找帮手。
0: 阮老师，您说那帮手就昨天提到那个原料供应商吧，金达威药业的那个刘经理吧。这帮手可太牛了，那可是直接给宋经理他们厂子提供高端原料的，没有刘经理的好原料，他宋经理他们厂也生产不来品质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关键的时刻吧，刘经理到底能不能他帮上忙呢？这个还不太好说啊。不过好在宋经理同意今天呢到咱们现场了，那他既然愿意来，就说明呢是有诚意。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我觉得吧，好像还是有希望开展的。
2: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啊。
1: 怎么了，立冬？你这话是？
2: 这个我刚才哈，我从那个走廊上走，我碰见您说的宋经理了啊，他正在跟别人打电话呢。哦，我先声明哈，我不是有意的去偷听，我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一耳朵。宋经理当时呢就对着这个电话声音挺大，说我知道这个高含量的成本高，但阮老师想要的就是99%的辅酶 Q 十，那我们给这个普通款的能行吗？那对方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啊。过了一会儿，那宋经理又说用这个普通含量的做备选呐，说行，我考虑考虑吧。我就听着这么两句话。
1: 这样啊？
2: 对，
1: 可能是他们厂里啊有哪些领导不同意我们搞这次团购，就想用普通含量的来进行替换。行，我这心里我也有数了。
0: 宋经理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咱们门口了？
1: 对，刚子，赶紧请他上来吧。
0: 好，掌声有请宋经理上场。请请请，宋经理请坐。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老师好。
1: 宋经理啊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阮老师又见面了。不过每次见您啊，我这心里啊都特别忐忑，既想跟您合作，又怕您把价格砍得太

0: 神了。
1: 看来宋经理您是很了解我呀。我既然想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次大型的团购，那肯定要帮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惠的价格。不过呢，在咱们聊这个价格之前，有一件事儿我得先跟您确认清楚。
0: 嗯，什么事儿您说。
1: 就是咱们今天谈的这个团购活动是每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不是基础款，也不是普通含量款，这个对不对呀？
0: 对，就是每100克呢含辅酶 Q10 呢99克这款
1: 啊。那就好，咱们把话呢说在前头，今天谈的就是99%高含量的，别的款式不在我们今天的合作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吧？
0: 是是是，没问题。这款辅酶 Q10 呢，市面上的这个市场价呀，咱们现在是388块钱一盒。
1: 嗯，
0: 今天呢，我其实也是真的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的。
1: 嗯，
0: 阮老师，
1: 嗯，
0: 我直接给你打个70%，再抹个零头。
1: 嗯，
0: 270块钱一盒。这个说实话已经是我们从来没有优惠过的价格了。
1: 嗯，宋经理啊，您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但是我们这是团购，要的就是一个量大价低，270一盒，我们老百姓啊其实还是用不起的，您再给我便宜点呗。
0: 还要再便宜啊？
1: 嗯，
0: 阮老师，不是我夸大，我们这款产品呢，每100克呢含辅酶 Q10 99克，这可是行业里顶尖的水准了。嗯，市面上太多的这种辅酶 Q10 含量一般都在90%到95%之间，能达到99以上的，整个行业里凤毛麟角。好东西嘛，那它成本自然也高，70%呢已经是很低了，不能再便宜了。
1: 宋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辅酶 Q10 的品质确实是拔尖儿，但我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砍价，我是为了我们屏幕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呢都想用点好的辅酶 Q10 调理调理身体，但动辄几百块这个价格，很多人真的舍不得长期吃坚持吃。那我们做团购的初衷呢，就是打破高价的壁垒，让高品质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呢，我跟您说啊，咱们商量着来，您还是再降降呗。
0: 再降降呀？
1: 啊，
0: 行，阮老师，那我就给您个痛快话，60%，我再给你抹个零头，230一盒，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再降我们可就赔钱了。阮老师，230总行了吧？
1: 230一盒，那还是高啊。
0: 还高，阮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啊，咱们这是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高含量的产品，吃进去的每一滴它都不浪费，安全性也更好，不会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同时它的活性也更加稳定。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那靠的就是八大国家发明专利，还有高品质的原料。那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全球最大的辅酶 Q10 原料商金达威药业，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工信部认定的单项冠军。这款产品还添加了维生素 E， 能够大大促进辅酶的一个吸收，这些您都清楚吧？
1: 是是是，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可，所以我这才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争取到这款好产品。宋经理啊，我呢说实话，我也节约点时间，不跟您绕弯子了。我要的是亲民普惠的一个团购价。
0: 亲民
1: 啊，
0: 普惠。
1: 嗯，
0: 那你到底是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我的心理价位呢，其实就是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说什么？49一盒？
1: 对，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啊？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1: 不开玩笑。
0: 我刚才说的那些，您是没听进去吗？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八大国家发明专利，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那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本呀。市场价格388一盒，我们都觉得是良心价了，您要49一盒，别说利润了，连成本都不够啊。阮老师，我觉得您压根就没有想跟我们合作呀，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2: 宋经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3: 对，是
4: 宋经理，
2: 慢慢说。
4: 这个阮老师啊，没别的意思，您别激动，
2: 您请坐。
4: 哎，慢慢来，慢慢来啊。
2: 对，
4: 别着急，别着急，
2: 消消气儿啊。
1: 宋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儿。咱们今天呢，既然是您来了，又坐到

0: 我们这个现场了，那您来就是奔着我们的合作来的，对吧？
1: 对。
2: 阮老师啊，不是我脾气大，是您的这个价格真的太欺负人了。
0: 宋经理，您先别急，我有件事我想问一下您，您认识金达威的刘经理吗？
2: 啊，刘经理认识啊，怎么了？
0: 是这样，我前几天呢，我也找刘经理聊了聊，咱们想做团购的这个事儿。嗯，刘经理他听完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他就说了，像这种每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高端产品，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能通过团购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一用，这个是好事儿。
2: 刘经理支持团购，这我信，但刘经理也管不了我们成品销售的价格呀。
0: 宋经理，您听我说完呢。刘经理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他说呀，现在用他们家高端辅酶 Q10 原料的厂家不止你们厂一家，但他们厂的原料产品的产量是有限的，好原料一共也就那么多，属于供不应求，很多的厂家都在排队的去订购。那么刘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您答应跟我合作，以后你们厂的原料的采购可以优先考虑金达威的好的那个原料，而且这个好原料是优先给你们，原料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一个优惠，
2: 是吗？
0: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刘经理，咱们三方一起聊一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金达威的刘经理。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刘经理您好。
4: 阮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刘经理啊，我之前跟您说过的团购辅酶 Q10 的事儿，现在呢，这款产品的厂家，山东左宁的宋经理就在我这儿呢。
2: 刘经理，你好。
4: 啊，小宋啊，你好，你好，您这怎么跟阮老师坐到一块儿了？
2: 是啊，刘经理，我正跟这个阮老师谈这个辅酶 Q10 团购的事儿呢。
0: 刘经理啊，是这么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啊，我跟宋经理呢谈得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团购价格上卡住了啊，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的报价呢是49块钱一盒，宋经理呢觉得这价太低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请您帮忙说几句公道话。
4: 啊，49一盒，小宋啊。你怎么想的？
2: 刘经理啊，我是真心想跟阮老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款辅酶 Q10 每100克里含辅酶 Q10 99克，8大国家专利是吧，原料还是您金达威的，这个成本您清楚呀，49一盒是真不够本啊。
4: 小宋啊，你呢听我说句话，你觉得成本高这个我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死咬着价格不放，短期是多赚了很多利润，但是咱不能只看短期啊，长远呢，全国多少家辅酶 Q10 厂家在抢我的原料，他们都在想办法降低成本打开市场，你现在不跟阮老师合作，别人就会跟阮老师合作，到时候别人的牌子打出去了，口碑也做起来了，你这边呢还在原地踏步，你觉得谁亏得更多？
2: 这个，
4: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次呢，阮老师做团购，我是为什么支持呢？因为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老百姓知道的越多，对咱们这个整个的行业，它就越好。通过团购把市场做起来，后续的口碑效应。是你拿多少钱呢都是买不来的。
0: 刘经理，您说的太好了。
4: 小宋啊，你呢要是跟阮老师合作，有两件事我可以保证。第一，以后你们厂的这个原料的采购啊，我可以优先安排。第二，原料的价格上，我呢也可以给到你们一个优惠。你想想啊，原料供应优先保障了。 原料成本还降低了，你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不是就更加有竞争力了？这是不是比你在这儿死扛着价格更好？

0: 是这
1: 这个宋经理刘经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您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呀？就是你们今天呢亏点钱，但是呢把这个市场它做起来了，把这个口碑呢做起来呢，后续的原料的成本厂家还给你们降了点儿，这笔账啊怎么算我觉得都是挣的。那您也知道我们的电视观众的群体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大家用了肯定都会说好。您现在把这个口碑给它打出去，以后这些人是不是都会成为这一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呀？
0: 阮老师 啊，您这救兵请的呀，我服了。刘经理都开口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太不识抬举了。阮老师，我可以答应您49一盒，但是呢？
1: 但是什么呀？
0: 但是49一盒真的太低了。这样，您之前跟我说的啊，团购呢想要6盒1组，对吧？
1: 对。
0: 我本来呢是给您准备了4万组，但现在啊49一盒，我只能给您2万组，您看行不行？
1: 2万组少了点吧，但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行，那就2万组吧。宋经理，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0: 行行行，包邮。
1: 那咱们就说定了。非常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刘经理的支持。刘经理，谢谢您。
2: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阮老师，小宋，加油干。那就先这样。
1: 感谢刘经理，那回头咱们再聊啊。
0: 阮老师啊，哎，那我也先下去安排给您发货。
1: 好的好的，宋经理，李东宋，慢走。哎，
0: 好嘞。
3: 再见，宋经理。
4: 您慢走，宋经理。
5: 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呀，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您直接可以砍到49一盒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就省339，一组6盒，69×54，36×18，哎呦，足足2034块钱呢！
1: 对，这款辅酶 Q 十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那么按原来的这个市场价，一个月呢就得小400块钱。现在呢，咱们参加团购，200多块钱呢就能吃整整半年，咱们老百姓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那么观众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呢，开奖啊！
4: 没错啊，这款辅酶 Q 十呢是只有2万组，数量不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得抓紧了，抢的稍微慢一点呢，可能就没货了。我觉得刚呢是不是得提醒大家一下了？
5: 好的，那观众朋友注意了，含量高达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还不到一个零头，只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半年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直接帮大家省下2034块钱呢。高含量辅酶 Q 十只有2万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6: 我要订购3组99%的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次团购的活动太实惠了，你说市场价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200多元钱就能吃6盒，一组省下来2034块钱，这福利呀、真是太大了。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啊的吃的高含量的，含量越高有效成分越多，
1: 对，
6: 吸收越好。我也想好好养一养，阮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好了就行。
1: 您放心，已经帮您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6: 谢谢你阮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
5: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好。
1: 你好。
7: 我要这8组啊，含量这个99%辅酶 Q 十。
1: 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7: 需要需要啊，阮老师。我太服你了。这个388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直接得砍到这个49一盒，连零头都不到了。要是按市场价，我吃一个月吧，就得这个小400块钱。参加团购。

0: 我吃半年呢，差200多块钱，他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吧，就不能错过，我呀必须呀一次多定点。您这土门锈蚀含量达到了99%，说实话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吧，还没见过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1: 是这99%的含量啊，确实是罕见，因为市面上这个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90%到95%之间，所以说能稳定做到99%的凤毛麟角。
2: 没错，
0: 就是啊，我算过了，对比市场价哈、啊，我定8组，一共啊就省了16272块钱，这可是省了一笔大巨款哈、啊。袁老师，这8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记好了。
2: 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现在只剩8712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阮老师。
2: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4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帮我记一下吧。但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外边卖太贵了，300-400块钱一盒，就我那点工资，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2: 理解理解。
4: 没想到啊，您能帮我们团购那个辅酶 Q 十，还是99%高含量的，市场价是388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1组6盒。才200多块钱，哎呀，这我就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了。阮老师，可多亏您了，才让我爸妈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2: 这位女士，您不用客气，4组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4: 哎，谢谢阮老师，那再见了。
2: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您好，阮老师。
2: 哎，你
5: 好。我要订5组，99%含量的辅酶 Q 十，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2: 5组啊，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啊，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几款辅酶 Q 十，但吃的感觉不疼不痒的。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好不好呀？关键看含量。您这团购的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99%，就差1%就是100%了。这真是天花板了，几乎没什么杂质，吃到肚子里的全是精华，还有8大国家发明专利呢，这可真了不得。
1: 是，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么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审核门槛啊，我估计你也知道它是极高的，8项专利集于一身，说明这款产品呢，它在行业里是站在技术的顶端的，跟普通的产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5: 对，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按照市场价吧，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团购一盒才49，200多块钱就能吃6盒了，真是太超值了。阮老师，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2: 这位先生放心，帮你记好了，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62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恐怕很快就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吧。
2: 10组啊，这位女士，您订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跟您说啊，现在辅酶 Q 十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等着呢。少点。
6: 哎，阮老师，我知道这辅酶 Q 十啊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但我呢，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定足了，是吧？我听您说99%含量的辅酶 Q 十好，我就去找了。可外面找不着啊！幸亏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砍价，把市场价388元一盒，含量99%的辅酶 Q 十，硬生生砍到了49一盒。我算了，10组加一起能省20340块钱，这都够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就想订10组，您千万别拒绝我呀。
2: 您要的一共是10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只要您的地址不错，就包邮到您家。
6: 哎呀， 那太谢谢栾老师了，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好，这位朋友。
1: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你赶紧帮我订三组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吧。这大半年哈，我总觉得这辅酶 Q 十哈，我以前也断断续续吃过，那都是那种含量不高的，吃了吧没啥感觉。完了后来哈，我看您讲说辅酶 Q 十还有99%高含量的，杂质还少，吸收好，身体负担也轻。哎呦，我就盼着您用我们团购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
0: 嗯。
1: 哎呀，今天终于盼来了。
0: 嗯。
1: 不光含量高哈，原料还是大公司的，还有8项专利。
0: 嗯。
1: 还加了维生素 E 呀、啊。哎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团购才49块钱一盒，我必须订上。袁老师啊，您帮我订好了吧？
0: 哎呀。这位朋友您放心吧，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
1: 嗯、
0: 等着收货就行。
1: 哎，
0: 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货吗、
0: 啊、
3: 我想订两组啊。
0: 刚才刚子报了，现在还有，不多了啊，可以帮您订、
3: 哎、
0: 没问题。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啊！
0: 哎，
3: 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 Q 十？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 Q 十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0: 是，
3: 有整整的8项国家专利，原料啊也是从纽能大公司来的，各方面啊都好。按市场价呢，市一月哎就得388，小400块钱呢。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寄上两组呗。
0: 您要的两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哎、好啊，
0: 嗯，
3: 谢谢袁老师啊、哎。
0: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姚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阮老师啊，帮我订上2组高含量8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0: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2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4: 谢谢您，阮老师。
0: 不用谢。
4: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
0: 那么您要的2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特别呢添加了维生素 E 啊，协同吸收。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6盒为1组，1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再看一下数据啊，今年要来的20000组的辅酶 Q 十啊，只剩下1952组了，再不抢就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就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把这款呢高端辅酶 Q 十带回家。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心更近。

有些味道，从不以征服世界为目的，只愿在异乡的晨昏里陪人慢慢过日子。海外中餐之所以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靠的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更是藏在灶火与人情里的家和万事兴的底色。吉隆坡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雨说来就来，但有些东西却几十年不变。新青山福建面是马来西亚第一代华人漂洋过海后草创的老字号，历经两代人

0: 作为第二代林家人，兄弟姐妹七个，唯有这家店的老板林永生还在亲自掌勺。他少年时跟着舅舅学厨，王府炒、福建炒都是当年的叫法，传下来的也是当年的手艺。店里的食客大多是吃着这碗面长大的老街坊，冲的就是林永生这口镬气。
1: 然后这个老板的他很用心去炒，他不会讲，他性格比较害羞，人很忠厚，
2: 讲不正面呐、要怎样讲？欢迎来到马来西亚吃不正面。对，
0: 福建面并非源自故土，而是下南洋的福建华侨在吉隆坡落地生根后自己炒出来的一碗面。精髓是猪油渣，炸得焦黄酥脆的猪油渣和面条一起猛火翻炒，猪油香裹着酱香是这碗面最勾人的部分。每日选取新鲜的猪板油，切成小粒现熬，小火慢慢将油脂逼出，直到雪白的板油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酥脆醇厚。锅中下入按比例混合的猪油与菜籽油，加入猪肉、虾仁、高汤、调料、生抽以及福建面最关键的一味材料黑酱油，质地浓稠如焦糖浆，带着甜丝丝的口感，是福建面的灵魂。面条选用粗碱水面，质地偏硬，面先在水里泡上一个小时，既能去除碱味，又能让面条变软。炒面分两步，第一步焖，沸腾的汤汁快速收干，碱面也在热气中迅速软化。第二步炒，裹满黑酱油与猪油的碱面在猛火中翻滚，猪油遇火，镬气瞬间迸发。出锅前淋上一层炸好的猪油渣，酥脆的油渣搭配爽弹的面条，咸鲜滋味里裹着浓浓的烟火味，入口劲道，尾韵还带着一丝焦糖般的醇厚香甜。
1: 那我们福建面要比较干啊，比较干不会湿湿，然后面条分离啊，那味道猪油渣味道很好啊，就是像我要喜欢这样的味道，想起我儿时我父亲打包给我吃宵夜的味道。
0: 后厨里的林老板一改镜头前的腼腆，他专注严谨，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2: 姐，看他不要喝水，快拿水给他。
0: 女儿们也继承了她的性子，踏实细心，不声不响地忙着手里的事儿。吉隆坡天气炎热，店里免费供应的冰普洱是消暑的好东西，心思细的女孩总会先给等候的客人端上一杯。

0: 普洱特有的木质香配这碗面正合适。一家人齐上阵，用心经营着小店，也用心经营着日子。
1: 因为他们这个整个家族，他们七个兄弟，他们的菜单是一致的，各有各的家庭，就是他林老板，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他的儿子、女儿全部帮助，其他分店也是这样做的，每一个家族传承下去这样做，啊，只是每一个人的手法是不同的，炒的不同，只有这个老板他亲自是炒，啊，他有跟我讲过，他的儿子。没有亲戚帮他炒，他很愿望要训练他儿子接手他的生意。这个东西
2: 快30多年了，16岁就开始来做了，跟我舅舅，他也是做这些的，啊，家族的生意。
0: 竹升面，柔韧弹牙，久煮不烂，是广府特有的面条，也是生虾面的主角。林老板将竹升面油炸定型。为的是脱去面中的水分，随后将滚烫的虾肉高汤淋在炸好的面饼上，浓稠的汤汁缓缓渗透，脱水后的面饼吸饱了汤汁，慢慢软化，外滑内韧，口感多了一层劲道的夹层，浓稠的芡汁裹住每一根面条，鲜香挂满齿间，大口吸食虾黄，再嗦一口依旧带着脆韧口感的面条，别提多过瘾。月光河好听也好吃，选用河粉打底，同样用黑酱油炒制，出锅前打上一枚生鸡蛋，再撒上猪油渣，蛋液的甘甜包裹住河粉，醇厚之余透出一丝顺滑与回甘。薄面是店里的另一种选择，咸鲜的高汤中打入鸡蛋，蛋花与芡汁将浓鲜牢牢锁住，比起福建面的厚重，薄面更多一分清爽，是不少老街坊想换换口味时的首选。
3: 在面里面，这个饭我吃的还不错的，那个猪肉啊量也很多，
4: 吃起来挺不错的。
1: 这个老板就是他很用心去做他的福建面，他用心去炒，他遇到很多困难重重，但是他是坚持下去了。啊，其实他那天跟我讲，他的这个新人店租金很高，啊，我说希望你们可以帮到他。
0: 不忙的时候，李老板会走出后厨，送一送那些熟悉的老顾客。夜幕降临，短暂休息后，林老板又开始忙碌起来。为了分担高昂的店租，他坚持炒夜宵，守着店直到深夜。外面的世界变了又变，吉隆坡的高楼一栋接一栋的涨，但这间店里的火从没断过。
2: 我们拜一到拜五就是11点到12点晚上，拜六礼拜就是2点到12点哦。关电脑的时候啊，我回去1点这样我就下巴萨喽，下巴萨就买菜呀、啊，买，到2点多这样我就回家喽。
0: 一碗福建面从上一辈传到这里，他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只是日复一日地站在那口锅前，把面炒好，把店守住，把一家人顾好，这就是他理解的传承。只要还有人记得这口老味道，新青山福建面就会一直炒下去。这里是老挝琅勃拉邦，作为一个佛教国家，这里保留着清晨布施的传统。僧侣们赤脚走过街头，百姓跪坐路边，将糯米饭一粒粒放入锅中。殖民时期留下的法式建筑与金色的寺庙尖顶交错林立，让整座城市浸染着一种慵懒而虔诚的气质。清晨，菜市场是这座城市最先醒来的地方。在这个几乎全是本地人的市场里，有一个中国厨师混在其中已经16年了。江涛，新东方食府的老板，也是掌勺的大厨。
5: 哦，本来米呢？

0: 边楼开不？那你跟他一样，我捅那个蛋，你捅他蛋捅个楼不？这是早市，早晨都到这里来，还有那个那边还有市场，还有下午市场。
1: 物品的市场不一样，有的市场是卖鱼，有的市场是卖青菜，卖肉。
2: 逛市场如同开盲盒，本地没有规模化的养殖供应，摊位上买什么，全看山里人早起抓着了什么。回去的路上，江哥会根据当天的收获，在菜单上添几道今日限定。新东方食府是琅勃拉邦的中餐老字号，由老板江涛和老板娘金鑫共同经营。
3: 老王好话，我先点来，他刚出去，别看没干，我别拉手。
2: 金姐说话细声细语，像邻家大姐姐似的，骨子里却满是韧劲。早年，江哥一人在老挝守店，金姐留在国内照顾家里。2017年，儿子上了大学，金姐便来到老挝帮忙。出道时，一句老挝语都不会，又不愿试试麻烦后厨的江哥，他便每日死记硬背，硬是自己啃了下来。如今，前厅招呼客人，后厨对接灶台，他都能妥帖顾到。
4: 我学老语也是循序渐进嘛，我刚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会的，然后并没有系统的去学习，而是在跟服务员互相交流之中慢慢的去学习了。嗯，很困难，但是没办法，必须要学会语言，不学会语言的话没法沟通啊。
2: 采购完毕，江哥便一头扎进厨房。作为琅勃拉邦的第一家中餐厅，新东方食府的菜品没有花哨的创新，全凭灶台上的功夫和地道的家常味吸引本地人。
0: 我的地暖一辆，
2: 店里只有江哥一位厨师，他动作利索，经常两三个灶同时开火。今天店里到了湄公河野生刀鱼，这个季节可不常见，到货后便早有本地人电话预定。上好的河鲜自然是用清蒸衬托其鲜甜，也正好对上了老挝客人偏爱本味的口味。改花刀抹油锁住水分，蒸熟后用油激发出葱丝的香气，这种传统的中餐技法恰好将河鲜的鲜嫩完整的唤醒。
0: 头几年是最辛苦的，他们的勤劳度是没有，学东西他们挺愚钝的。完我就去教他们每天这个切菜，这个菜怎么做，怎么教，哎呀，非常非常非常难，复杂的一件事情。对于中国人说一点不复杂，对于他来说，每天都重复一件事情，这个是最累的。都是这样，太笨了，因为还他们年纪也小，可能也有关系，年纪小。太年轻，都15、16、16、17、14、15，因为有好多人都干15年的，有8年的，有6年的，有3年的，都是些老人嘛。
2: 店里的员工都是江哥和金姐手把手教出来的，头几年最难，语言不通，切菜拌馅这些简单的动作要带着他们一遍遍重复。如今摘韭菜、调馅、烙饼，后厨的年轻人已能独自完成馅饼的制作，店里的老挝员工们已经把这套流程做得行云流水，不再需要江哥在旁边盯着。从生疏到熟练，

0: 正常退休嘛，60或者是62、63嘛，能干动了，我认为还是要活动一些，干，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香港的厨师78岁，还在炒菜，哎呀，太好了。并不是说他一个月每个月必须得需要这个钱，有时候人做事情不见得就是为了钱了，就是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为了做这个事情不见得就是为钱，就是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目标，或者是为自己，我就喜欢做这个事情，我有钱呐，但是我就喜欢做，我就是愿意做，但是在别人眼里一看，哎，这傻小子还在捡瓶子，还在炒菜，实际不是，我愿意炒啊，我炒菜是我的生命一样，我愿意炒，我愿意做。如果说你不让我炒菜了，我去打麻将、吃饭、喝酒了，我就没有啥乐趣了，没有意义了。这是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1: 下午的太阳晒得正酣，整个城市沉入午休，店里也跟着静了下来。江涛终于能坐下来喝口茶，16年，他几乎没离开过这间店。身为东北人，他自来熟，爱唠。金姐则相反，只默默给门口的花草浇水、喂鱼，一动一静，两人把日子过成了想要的模样。

澄蓝的天色向西边退去，暮色从四周漫上来，店里已经亮了。16年，5000多个日夜，江哥从一个人守店，到有了金姐在身边，再到教会了一批又一批老挝员工。这间店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谋生，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依靠。那些从少年吃到成家的老挝客人，那些从生疏做到熟练的本地员工，都在这间店里留下了自己的时间。

很久，新东方食府的意义早已不止于养活一家人，它像一棵树，在异乡的土壤里扎下了根，枝叶伸展出去，荫蔽着越来越多的人。而江哥和金姐就是那个种树的人。曼谷的小巷总是这样的，摩托车的引擎声在窄巷里突突地传，头顶的电线缠成一团灰色的蛛网，把天空割得支离破碎。这条巷子不算好找，但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里面藏着一家好吃的面店。第二名功夫面，从一碗面的汤底到店内的陈设，处处藏着与这市井巷陌不相称的讲究。而这讲究正是老板李义强的用意，用亲民的价格提供星级的用餐体验。

说，如果以后我长大了，我也有能力的时候，我能够开一家五星级的豪华装修的店面，但是我们又卖的是平民老百姓吃得起的东西。很小的时候，我脑袋里就种下这么一个概念。

0: 今，这间精致小店是他对儿时理想的兑现。
1: 顺便去看人生嘞，大爷还帮帮我捡人生嘞，好顺便。
2: 对，老板还是蛮良心的，良心。这个价位能喝到这样的汤，还是蛮有良心的。对我们这种在这边打工的嘛，上班的嘛，还是选择度比较高的。
1: 高呢，比到迪马拉嘞，别人温上木的来高呢。
0: 物美价廉，让这样一家中餐馆成了曼谷上班族们的食堂。

强煮面是大厨冯银华的点子。李义强通过社交媒体发现了喜欢分享厨艺的冯师傅，二人一拍即合，秉着同样的理念，冯师傅带着20年的掌勺经验，从江苏来到了曼谷。冯师傅对食材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本地的牛肉口感偏柴，为了一口鲜嫩顺滑，牛还得是云南来的。牛骨也是，跟牛肉一起先泡掉血水，再焯一遍，处理得干干净净才能下锅。浇上牛骨汤，撒上几片火候恰到好处的牛肉，一碗简单的牛骨汤面便成了。但真正让这碗面火起来的是桌上的那勺浇头。后厨里最花功夫的就是这一勺红油牛杂。金钱肚、牛筋、牛肉三样各司其职，凑在一起才算完整。金钱肚要选新鲜的，纹路深才吸汁。牛杂腥味重，处理起来不轻松，先冲进血水，再进入冰水中。随着冰块缓缓融化，肉中的血水也被一点点带走，然后焯水，滚水里一过，捞出来时还冒着热气。趁热片花刀，牛肚要薄厚一致，口感才好。牛肉要切得够宽，吃起来才过瘾。牛筋得带一点胶质，入口爽滑脆弹。香料备齐，为接下来的卤汁做准备。红油是牛三宝的底色，锅烧热，葱姜爆香，加一勺豆瓣酱，添一把泰国辣椒，火候到了，香气全跑出来。料渣捞干净，红油倒进大桶里，等着牛三宝进来，重新起锅，把肉的水分炒干，这叫逼香。然后倒入红油桶中，小火慢卤3个小时。时间到了，肉吸足了味道，金钱肚软烂顺滑，牛筋弹牙，牛肉酥而不散。店里的肉圆是冯师傅另一道拿手活，他不用绞肉机，坚持手工剁出来的口感才对味。纯五花肉和腿筋肉按比例配好，反复剁上2个小时，直到肉馅渐渐起胶，变得粘韧，才算合格。

调味很简单，盐、味精、鸡精，再淋一圈白酒，去腥增香。反复摔打，搅拌上劲，用手团成一颗一颗的圆球。

0: 锅底炒料，加水，放入炸好的肉圆，盖上盖子，煮上40分钟。肉圆这东西卤过之后会出现一种奇妙的胶质，口感不散，咬下去又有弹性，浸透了汤汁的肉圆比刚炸出来还香。出锅了，圆滚滚的，酱色油亮，咬开肉粒的颗粒感还在，浇头码得整整齐齐，碗碗冒着热气。
1: 我喜欢吃他们这个狮子头，这是我们那边的做法，肉呢也不是很黏，很有嚼劲，它的味道呢也很不错。
2: 第一口水呢，别人要来了，别人撒屁的。第二个阿达嘞怒嘞，比较口水呢拉撒了，来拍的不能。
0: 老板开店的初心得从年幼时说起，因赶路酷暑难耐，外婆牵他走进凉快的餐馆，看看菜单后又沉默离开，最后俩人在路边小摊坐下。
3: 在那吃，然后外婆那个汗就是流到从眉毛这里这样流过来，然后外婆又胖嘛，然后就是后背都全部汗湿了之后就会贴在背上，哇！我就看着那个场景，我那个时候我心里我就暗暗的说，我说哪一天，我说我努力奋斗，努力工作，我说我能够开一间有空调、有真的木桌子或者沙发椅的，我说能让老百姓他们都能吃得起，然后又能够坐在一个能遮风挡雨、真的有空调的地方。
0: 后来他长大了，走出了那座山，但他始终记得那个夏天，所以他把店开在曼谷的巷子里，用好食材，下真功夫，把价格压到最低，不过是想给当年那个站在饭店门口的小女孩一个答案。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从琅勃拉邦到吉隆坡再到曼谷，三间小店，三种活法，有人守着一口锅，一炒就是16年，有人把祖辈的手艺传下来，用一碗面养活一家人，有人把童年的遗憾化作一间让普通人也能吃上实惠好饭的店。这三间店铺都不大，却都装得下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止破你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1: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0: 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
1: 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局屋吃饭。
2: 学姐，你打算怎么做？
3: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2: 学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3: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2: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4: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2: 对。

0: 你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

0: 你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林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
5: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哦，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6: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3: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2: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6: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7: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5: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8: 停手休整？为什么？
7: 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3: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5: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6: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2: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9: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10: 哎，那个考虑，
11: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你们掌柜的在吗？
12: 啊，确实不错。
2: 我就是啊。
12: 我挺喜欢这块的。
10: 这个确实还不错。多么的晶莹剔透。
13: 老板有点面生。
0: 掌柜的啊，有大买卖你做吗？
13: 大买卖？
0: 啊，金条有吗？
13: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0: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不成问题。掌柜的，这买卖能做吗？
13: 能做。哎，老板，里边请。
0: 好。
13: 好，请。
12: 我戴上好看吗？
6: 别动！
14: 出去！
15: 干什么？
14: 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人？
13: 师座，全是

0: 真的来了。哼，说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
1: 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哼，不说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1: 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0: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2: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0: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明白了。
3: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4: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嗯，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5: 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4: 好，到了。给，
3: 好，
4: 谢谢。
3: 你好。
4: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3: 来，坐坐。
4: 谢谢。
3: 情况怎么样？
4: 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
3: 太好了。
4: 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
3: 啊，我这次来就是要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4: 啊，太好了。
3: 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4: 我知道了。
3: 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
4: 好，太好了，让你们费心了。
3: 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4: 哎，好。
6: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3: 好，接着练。
6: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3: 保持平衡。
7: 春梅，
6: 哎，
7: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
6: 哎，
7: 哎，学姐，你去哪儿啊？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6: 嗯，
7: 哦，你们好好练。
6: 嗯。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7: 你去干嘛？
3: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好好练。
7: 哎，春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6: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把手抬起来。
7: 你跟着我干嘛？
3: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

0: 危险。
1: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啊？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0: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1: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0: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1: 是吗？
0: 啊，
1: 那谢谢你啊。哎，
0: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1: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0: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1: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哎呀，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0: 好。
1: 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1: 你，
0: 咱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林木君，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快起坐。将军，您辛苦了。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 引起了军部大兵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哼，
1: 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
0: 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1: 嗨，
0: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
1: 嗨，林木明白。
0: 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
2: 南京的代表，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嗨，请将军放心。嗯，糖葫芦，二位慢走啊，下次再来。哎，糖葫芦，怎么还没出来呢？江源，都这么长时间了，陈秋雪，快点了。
3: 刚才那女的呢？
4: 女的，后门走了。
3: 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4: 有一盒胭脂，还有……
3: 好了，别说了。

0: 廖教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
0: 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
2: 这人什么时候到？
0: 两天以后。
2: 这个甄汉章
0: 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

0: 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1: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3: 郑先生，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1: 郑先生，
4: 诸位，甄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3: 甄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甄先生，最后一个问题。甄先生请留步。
1: 甄先生，
3: 甄先生，甄先生，请您留步。
0: 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
5: 关你什么事儿？
6: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7: 走。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郑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嗯，怎么样？
1: 查到了，日本人把郑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1: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秦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3: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

0: 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1: 好，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0: 明白，
3: 明白。
1: 林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4: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1: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4: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1: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4: 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1: 这
4: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1: 嗨，
5: 关于文物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2: 你呢？也没事吧？
5: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2: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尽快。
5: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5: 什么事？
2: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5: 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唐国的军火库给炸了。
2: 没别的了？
5: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我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2: 哦，明白了。
5: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2: 暂时还没有。

0: 怎么了？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做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1: 算了，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0: 好。

0: 还住得习惯吧？
1: 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德川将军请坐。

0: 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
1: 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0: 那是当然，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1: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五个人知道。
0: 很好，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1: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1: 很好，替我谢谢王主席。
0: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1: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
0: 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1: 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啊，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1: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0: 嗯。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1: 告辞。
0: 嗯。
1: 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明白。
3: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
4: 好，那你小心一点。
3: 嗯。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哼！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1: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
1: 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0: 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站住！
0: 让他走。哼，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 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汉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汉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她。
0: 我问过前台，她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4: 哎，但愿她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3: 是啊，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0: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3: 甄汉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2: 日本人对甄汉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甄汉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5: 难道说甄汉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0: 做交易，甄汉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6: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2: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0: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

0: 那这回该我出马了。铃木兄，
1: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镇汉章的保卫要加强。
0: 嗨，我马上去安排。
1: 嗯。
2: 镇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
3: 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2: 那我们
3: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2: 老爷明鉴呐，
3: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
2: 是。
3: 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2: 是。
3: 好了，你下去吧，我累了。为师的家伙。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6: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4: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

0: 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0: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0: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0: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

0: 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
3: 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头，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1: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
0: 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
2: 对，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0: 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2: 真的？
0: 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真汉章的保险箱。
2: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属。
0: 那我先走了。
2: 嗯。
0: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0: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1: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0: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1: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0: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1: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0: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1: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0: 啊，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床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1: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0: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1: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
0: 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1: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0: 青青拿到了吗？
2: 我
1: 回去再说吧，再说。
3: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一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1: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3: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
4: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
2: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0: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甄汉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多过活，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甄汉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1: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2: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3: 只是甄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0: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甄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1: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0: 交出来，将军。
1: 。
2: 先回去再说。
0: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0: 没有行动不好吗？
3: 我只是担心天狼星有更大的企图。
0: 你有什么根据？
3: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甄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0: 你为什么这么问？
3: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天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以甄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天狼星可能是对甄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0: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3: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天狼星针对甄汉章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0: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甄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3: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他，跟他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2: 老沈，
0: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0: 什么？我的画像？
3: 请。
4: 甄先生，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南京政府王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4: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3: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4: 请讲。
3: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正是华北。
4: 甄先生，你的意思是？
3: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1: 你屡次和日本人交手，看来他们是记下画出来了。
5: 画也没用，日本人的画像那都是给他们自己看的，除了汉奸，其他人不会在意那个。
6: 得，这日本人的庆典，天津的汉奸走狗都会到场，估计每个人都看过您的画像了。
2: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现在日本人贴出画像，我估计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1: 日本人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在庆典期间不要闹事。
5: 日本人把咱们想得太胆小了。
6: 那廖教官，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5: 去啊，当然要去，我化妆去。
0: 不行，那天里面的防守一定非常森严，万一你进去被敌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负责外围吧。
5: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0: 廖大哥是不放心我们吧？
1: 廖教官，你放心，在没有你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任务。
2: 我必须去。那这样吧，非要去的话，廖教官和春梅负责外围的警戒。一旦我们遇到情况，你们好掩护我们撤退，具体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1: 我们现在行动的关键是要如何从甄汉章的身上把钥匙给偷出来。
3: 得嘞，这个事儿没别人，肯定是我。
2: 不行，你不合适，因为你的身份是服务员，没办法接近甄汉章的。
1: 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合适。
0: 我不行的，我不会。
4: 青红，你放心，其实干我们这行特别简单，你只要到时找一个机会跟甄汉章跳舞，然后从他兜里把钥匙偷出来就可以了。廖教官，借你用一下。青红，来。
5: 记住了，甄汉章是一个社交专家，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当你找到机会和他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的防备心一定会降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下手了。
4: 青红，你到时跟甄汉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贴紧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小心踩他的脚，这个时候你就顺势倒在他怀里，抱住他的腰，这样你就得手了。
0: 哎，不行不行，学姐，这事我真的干不来。
6: 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7: 德川将军，做生意嘛，总要表示一下诚意嘛。我在南京已准备万全，只等你的模板，就马上可以开工。
6: 甄先生想要什么条件？
7: 德川将军，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成为帝国的公民。
6: 甄先生这么有诚意，我想我们可以长久的合作下去。
7: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8: 同学，团长在哪儿？
9: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8: 快找团长去。
9: 是。
10: 什么？假币？
8: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10: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8: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10: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没有。
10: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摸清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8: 好。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呢。走走走走走，进去。
2: 小
3: 孩，开了。买定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3: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哎，
3: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玲。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3: 买定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3: 还有下的吗？
4: 输了好几把。
5: 国家大，
3: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5: 真会。
1: 哎，江一下。
3: 还有下了，
0: 对不起，让
3: 下了，下了，
6: 我也要的。
3: 二位面生的很呐。
1: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3: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
3: 呀？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3: 上赌场不会下注？

0: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1: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0: 这个值多少？
2: 哟，这个是
1: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3: 来，咱们这边玩
4: 点。压。
3: 大奖。
1: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5: 谢谢您。
1: 哎，
5: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0: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来，要不你拿着。
5: 哎，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得对。
0: 那干嘛这么说我？
5: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哟，挺熟啊，跟到自己家似的。
6: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0: 啊，我
5: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6: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0: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7: 来人，在。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8: 嗨。
6: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进去。
6: 为什么？
0: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6: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0: 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6: 嗯，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0: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5: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6: 你要干嘛？廖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0: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我会通知你的。
6: 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0: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6: 好。
0: 回去吧。
6: 好。
5: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
0: 说什么呢？
5: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呀？
5: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0: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1: 青青啊，
0: 哎，
1: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嗯。哎，赶紧吃。
1: 哎。

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那金条呢？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1: 是。

0: 这是真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好，军部对真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真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1: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嗯，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不错。怎么样？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你看看这个，干嘛呀？我的钱够用。这些法币都是假的。
2: 怎么可能是假的？仿制度这么高。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真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底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魏作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
1: 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哎，到这儿。
3: 哎，
2: 邓子细长。
3: 好。

慢一点啊，抓紧干。

0: 林木君，甄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
1: 甄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
0: 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
2: 嗨，
0: 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
2: 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2: 明天亚华饭店内将全部会由停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林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2: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亚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啊，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4: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5: 嗨。
0: 现在怎么办呢？
6: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躲着他。小心点。
0: 好吧。
7: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8: 不是
6: 什么
8: 事
6: 儿啊，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9: 哎，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哎，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0: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11: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9: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1: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10: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11: 放心吧。
0: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6: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0: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应该是林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0: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6: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0: 哎，干什么的？
1: 哎，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0: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1: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1: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了，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0: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啊。
1: 谢谢，谢谢大哥。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

0: 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他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

0: 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近日，第二届迎海鱼博会暨海洋牧场产销对接会在佛山正式揭幕。开幕式上，相关领导致辞，广东沿海各产区开展海洋牧场产业招商推介，全面展示产业资源禀赋与合作空间。活动现场三大核心采购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总签约额突破2亿元。展会同步配套产业交流论坛，贯通产供销全链路，为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与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5: 依托迎海水产交易中心，搭建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以展促贸文旅相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水产新地标。
6: 我们迎海水产交易中心举办这一次的鱼博会，是希望以鱼博会为着手，补齐流通短板，把海洋牧场的货源优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服务广东海洋强省建设。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站住！嗯，
12: 吴队长，
11: 干什么去？
12: 我这那
11: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12: 哎，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11: 站住！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12: 我这，
11: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12: 没有，副队长，你。

0: 冤枉人呢？
1: 我冤枉你！哎呀，
2: 这拿出来，拿出来！
3: 吴队长，
4: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呀？
5: 吴队长您好啊！
4: 哟，赵队长，
5: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4: 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6: 不是队长，我真没。
5: 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4: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儿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0: 队长，我真的是……
5: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6: 你说那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
5: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7: 嗯，
5: 都散了。
7: 疼吗？
6: 奶奶的，谁是领班？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
8: 真是倒霉，不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一大嘴巴。
5: 哎，
9: 哎，怎么回事啊？
4: 我哥。我哪来的哥呀我？
7: 一个，
10: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11: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
10: 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
11: 你说什么呢？
10: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
11: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10: 好，不说不说不说。
12: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7: 嗯，
12: 好。行动。

0: 里边请。
1: 请。
2: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

0: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
1: 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我东亚受列强之治旷久，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的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甄先生请。
2: 啊，将军，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领吧。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嗯，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气劲报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嗯。
2: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嗯嗯，程小姐，这位是……
1: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逊了。
2: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好啊好啊。
3: 德川将军。
0: 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德川将军请便。
0: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将军请。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0: 申先生，谢谢你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
1: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1: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回事啊？
1: 怎么会这样？哎
2: 呀，哎呀，好怕呀！哎呀，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
4: 林木，
3: 还不去看看？
4: 嗨，
3: 林小姐，请不要紧张。
2: 怎么回事啊，甄先生？
4: 没事没事，
3: 继续。
2: 哎呀，
4: 不会有事的。
5: 这样啊？
2: 哎呀，
4: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

0: 嗨，
1: 请各位继续。李小姐，请。
2: 好，将军。
1: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3: 请。
1: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3: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3: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干杯。
2: 小心点，
4: 好，快。
5: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6: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7: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6: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7: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2: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6: 嗨。
5: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2: 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
1: 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
0: 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
1: 什么？报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
1: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
2: 请您出示出入证，
0: 请您出示出入证，
2: 否则您不能进去，
0: 否则您不能进去。
1: 报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对不起，大佐阁下。
1: 巴吉亚路，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站住！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5: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4: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5: 是他。

0: 每个整齐。廖教官，青青到位了。
1: 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
0: 是。

0: 陈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1: 陈先生，您说什么？
2: 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0: 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1: 陈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3: 陈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0: 我的钥匙不见了，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
3: 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
1: 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还想狡辩？
1: 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0: 你不许走，
1: 请你自重。
3: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1: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0: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2: 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3: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来人，
4: 到。
3: 你们看着他。
4: 嗨。

0: 我们去接应一下秦皇，实在不行强行带他撤离。
1: 过去。
2: 我要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2: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将军，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凭什么抓他？
0: 将军，那她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2: 天狼星，
0: 对，走。
3: 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嗨，
0: 清平，即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1: 嗨，
0: 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青青脱身。
4: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0: 在，走，我们上楼。
1: 嗨。
0: 小心！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
1: 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真汉章的那个人。不要开枪，保护将军。
0: 林木。 去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5: 嘿，你们保护好将军。
0: 嘿，走。

0: 能，我发财了。
1: 有人进去吗？
2: 没有。要开枪，抓活的。
1: 把门打开。

要狙击手，我们走。

0: 将军，把雷布、保险箱背到了，人已经跑了。
1: 混蛋，给我追！
0: 快！

0: 你们竟然一群废物，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你们的无能，让整个帝国军队蒙羞。
1: 德川将军，这次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他们的行动目标不是甄汉章，而是甄汉章手中的东西。
0: 要知道，甄汉章现在还受伤，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不是既想偷东西，又想杀人？
1: 我检查过现场，那个始双刀的女人，她的行动没有任何计划，绝对不可能是天狼星。而偷东西的女飞贼，就是那个吴青青，她才是天狼星成员之一。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是围绕着偷保险箱进行的。而那个始双刀的女人出现，应该是个意外。
2: 又是意外！这次的意外，让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成为了一个笑话。
3: 让我们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请德川将军相信我的判断。
4: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我要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天狼星，抓住他们，明白吗？明白。
5: 这是模板，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甄汉章的手里？肯定是日本人交给甄汉章的。
4: 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模板交给甄汉章啊？老沈，帮我点一下，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都是假币，
5: 假的。

0: 看来甄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1: 嗯，
2: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3: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回了它。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炖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
4: 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 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 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制、塑料案板都能用。他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
7: 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8: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 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
7: 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 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
1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 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

0: 能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3: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

0: 是不镇守，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林木君，还记得我不久前和你说的话吗？要想完全的占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毁灭，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遵从于帝国的秩序，这样才能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军部大本营针对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叫做狼烟计划。
8: 狼烟计划？
7: 没错，狼烟计划十分庞大，包含各个方面，针对中国各阶层、各部门制定的详细计划。请。狼烟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军事上完全控制帝国的占领区，消灭其中一切的抵抗力量，务必使之尽快成为帝国的真正领地。第二，从文化上收集中国的文物、书籍，运回帝国本土，还要在占领区推行日语教育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变革活动。最后一点，从经济上印制大量假币，秘密使之流通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区，收购物资，扰乱中国的经济市场，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这次行动中，我们丢失的重要物品之一，就是两块假法币的模板。
8: 看来郑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9: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10: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毁了它。小鬼子能印法币，也同样能印抗币。如果这些假币流入到了全国，那危害可就太大了。
8: 没错，事关重大。不行，我得马上回趟总部。你们留下来，一定要想办法调动所有资源，查清这些假币的确切来源。
10: 沈大哥，你把这块模板带回去，直接交给上级吧。
8: 这段时间我们闹得动静非常大，小鬼子盘查一定非常严，我带在身上反而不安全。这样吧，把这两块模板妥善地安置好，等风声过了以后，再找机会交给上级。
10: 你放心，沈大哥，我一定会把它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8: 好，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
10: 我送你。
8: 不用了，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路上小心啊。

0: 没错，可是狼烟计划太庞大了，很难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拉拢控制一些亲日人士，让他们为帝国效力，
1: 比如溥仪、汪精卫还有甄汉章。
0: 是的，这次我们交给甄汉章的两块假法币模板，目的就是要通过南京向重庆、武汉这些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渗透。
1: 看来田狼星一定是了解了这个计划，所以才会把目标锁定在保险箱上。
0: 最重要的是，在甄汉章的保险箱里除了模板，还有狼烟计划的副本。
1: 将军，田狼星应该没有带走狼烟计划。
0: 不，后来我叫人整理文件，发现其中少了两页。
1: 会不会是我们在打斗的时候不小心毁掉了？
0: 也可能是被天狼星抢走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狼烟计划会被泄露出去。
1: 将军，这些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
0: 不，
1: 我请求处罚。
0: 不，这并不能怪你。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就不会推断错误。我一直很看好你，你有头脑，有实力。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你为此失去的也许会更多。
1: 林木明白，我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林木愿意为天皇陛下和帝国效忠。
2: 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3: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0: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4: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3: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
5: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6: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7: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
0: 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7: 那你们找到模板了吗？上峰其实要呢。啊，
0: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模板，即使找到了模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7: 你疯了吗？
0: 好了，不说了，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
7: 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甄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0: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身都会有办法搞定。
7: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0: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甄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7: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0: 好。
8: 老师， 们可以啊，真给我李应龙长脸啊，真是痛快。
1: 是吗？
8: 但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1: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8: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1: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8: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1: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8: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9: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2: 才回来都饿死了。
9: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9: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2: 怎么了？
9: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2: 什么差别啊？
9: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2: 有吗？
9: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2: 德行你，
9: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10: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2: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是你救了我。
0: 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
1: 谢谢。
0: 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1: 有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邱学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0: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镇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0: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3: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4: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
5: 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4: 房上飞？
5: 对对对，
4: 没听过。

0: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1: 嗯，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2: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3: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4: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5: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
1: 德川将军。
0: 来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
0: 真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1: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0: 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
1: 他们是谁？
2: 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
1: 天狼星？
3: 你们也在找郑汉章？
4: 是的。
3: 那算上我一个吧。
4: 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郑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郑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郑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3: 我家世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十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5: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敏，小敏，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你，没错，姓兰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嗯，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着我弟的当铺，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嗯，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真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2: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3: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4: 虽然他不是。 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2: 你想怎么做，
4: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
1: 先生，有人送花给您。
0: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
1: 是。
2: 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0: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2: 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
0: 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
2: 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
0: 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眼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啊。
2: 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
0: 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
2: 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
2: 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
3: 德川将军，您找我。
4: 林木君，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

0: 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1: 嗨，林某遵命。
2: 韩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就连南京帮主席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2: 既然话不投机，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
3: 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真汗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2: 真汗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
3: 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2: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真汗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0: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你让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
1: 你真的想去啊？
0: 嗯，
2: 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
3: 请将军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2: 不，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
3: 将军，您是想做什么？
2: 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
3: 李银龙，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2: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
3: 这个我知道，所以

0: 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
1: 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会到李银龙部休整。
0: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银龙。
1: 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
1: 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
2: 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
1: 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2: 算了吧你，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1: 嗯，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

0: 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肖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真韩章做说客的吧？我肖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3: 肖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2: 肖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0: 哎，你们
3: 继续说。哎。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杀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2: 肖老板说得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4: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3: 什么意思？
5: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3: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4: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1: 长官，
2: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3: 嗨。
2: 师姐。

0: 快起来。你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嘛。你。
2: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秦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

0: 难记时，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0: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

0: 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0: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新西兰纽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诉你。
1: 你，游美子。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游美子，
3: 师兄，
2: 练吗？
3: 嗯，
2: 那我陪你一起练。
3: 好。
1: 游美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

0: 你过得好吗？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黎木大人。
1: 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笑>
0: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笑>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2: 尤妹子，你一直。
0: 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
2: 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0: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2: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嗯，那就好。
3: 请喝茶。
2: 谢谢。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
0: 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好，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0: 肖老板，请讲。
2: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
0: 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4: 肖老板，您放心吧。
2: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红林，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好，我相信你们。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3: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我想。 真正的打鬼子，这个忙，白。李母兄。
2: 郑汉章说肖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4: 等在肖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他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2: 一男两女。
4: 嗯。
2: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
4: 有他在，
2: 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
4: 我们不用再看着肖慕白了吗？
2: 我派人跟踪肖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0: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1: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

0: 我约了他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1: 好啊。
0: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
1: 应该有八年了。
0: 八年了。
1: 嗯。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0: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好
2: 好。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军，他们来了。
1: 嗯，
0: 请。
2: 德川将军，
1: 林木军，你们来得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3: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由美子。
3: 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1: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2: 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啊，这太好了。 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1: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怎么样，厉害吧？很好的。姐，
2: 好，
1: 你们先坐下，开个会。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 明天就会进入戏院，
2: 太好了。

0: 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1: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2: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0: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2: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0: 后台口，
1: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0: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
1: 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2: 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3: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2: 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3: 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
2: 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
3: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2: 你打算怎么做？
3: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2: 来来来，喝酒。
4: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1: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
0: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
1: 将计就计，谁说要在园子里？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0: 日军司令部。
1: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
5: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
0: 如果我是甄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1: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0: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

0: 只要甄罕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1: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甄罕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不知任务吧？
2: 好，建宏，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0: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
0: 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好的，
1: 就去。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0: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
0: 那样做太危险了，没关系的，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3: 好的。
0: 哎，那蓝敏怎么办？
1: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0: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3: 明白。
0: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3: 好。

0: 来了，先生。
1: 啊，
0: 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1: 啊，没事，你先忙。
0: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给，
0: 哎，谢谢啊。
2: 好，
0: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0: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0: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1: 一定要快。
0: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哦，差不多都好了。
2: 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真好看，我也来两下。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儿，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
6: 好嘞，
4: 来，到手。
5: 哎，班主，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哦，知道了。哎，
3: 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哎，走。
4: 哟，肖老板，哎，
5: 小心点啊。哎，
2: 马老板辛苦了。
5: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4: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扬名立万的号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排下来安置好。
0: 哎哎，
3: 谢谢啊，不客气。
4: 肖老板，您忙您的，
3: 来，
4: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4: 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4: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0: 哎，
4: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0: 好的。
4: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0: 啊。
1: 哎，你看那个马班主，怎么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0: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她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1: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0: 就是。
1: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她。哎，姐，
3: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0: 嗯嗯。

0: 你讲死我了！
1: 彩霞，班主想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哎，来
1: 嘛！哎呀，
2: 马班主，你
0: 听我话，你得从了我，不就完了吗？这是不是？
2: 求求你了，你
0: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班主，哎，
0: 行了行了，别。
1: 你就从了我不就
3: 放开他
1: 是你呀、啊、
3: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1: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3: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父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1: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奶家
0: 哎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3: 我告诉你这里是萧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让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哎哎
3: 滚哎呀
2: 姐姐我好害怕
3: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庆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秋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
2: 哎，这画不错哈。
1: 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3: 发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1: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0: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4: 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5: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就你懂。
1: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嗯，
4: 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5: 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1: 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 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

0: 行吗？
1: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淹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2: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0: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3: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1: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2: 对啊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0: 要不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3: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0: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空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画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
2: 嗯，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
1: 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蓝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蓝敏刀法那么好。
3: 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似的。
1: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3: 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哎，我跟你说啊，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吗？
2: 行了。哎，学姐，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1: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蓝明怎么样？
1: 哦，给他换了药，睡着呢。
0: 哦，
1: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0: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1: 好，那咱们走吧。
0: 好。

0: 海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2: 不用了，你吃吧，
0: 我吃过了。
2: 给，
0: 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3: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

0: 送花篮一段。
1: 哎，快去接一下。哎，
2: 哎，啊，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肖老板知会一声。
1: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2: 哎哎，好好。
1: 哎，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哎，哎，快给几位倒茶。
3: 哎，好。
1: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2: 是，
1: 你们去那边。
3: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汤才。
0: 想死了你，瞎喊什么？
4: 好，先放这儿吧。
5: 嗯，
4: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5: 嗯，
4: 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敢运进来了。哎呦，难怪这么沉呢、啊、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1: 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2: 是。
4: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好，走吧。
6: 哟，吴队长，您请请请请。
7: 老马来得够早的。
6: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来来，坐坐坐坐。
7: 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6: 哎，您先忙着啊。
4: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忙的，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5: 好好，
4: 走走。
1: 干什么的？
5: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1: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8: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狗还不挡道呢。
1: 哎，小娘们，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8: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续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4: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啊、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1: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2: 是。
5: 哎哎
1: 哎，
5: 你们真没什么。
8: 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啊，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1: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4: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废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1: 你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5: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8: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8: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
5: 哎，
8: 拿个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净耽误事。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炖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炖，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0: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

0: 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7: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8: 自从扫描二维码

0: 黑马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锁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的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4: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心点，慢点。来，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2: 还好，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
1: 没事的。蓝敏怎么样？
2: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1: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2: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1: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3: 哦，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0: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2: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0: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您放心吧。嗯，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牧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3: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
2: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3: 嗨，
2: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萧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
2: 怎么样？
0: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庆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吧，
2: 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2: 我们走，
3: 走了啊。
0: 庆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哦，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0: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肖老板。
1: 好。
0: 肖老板。
2: 陈队长，有事吗？
0: 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
2: 那就好，谢谢啊。
0: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2: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0: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2: 知道了。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秋姐姐，侦探长来了，准备行动。
1: 好。
0: 肖老板，
2: 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
0: 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2: 甘宁百计，劫未盈。

0: 诸位，
1: 徐先生，
0: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韩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戏院门口。
0: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戏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甄汉章出城。
0: 好，准备进行附近。
1: 好，走。

0: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
1: 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0: 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1: 哎，别乱说话。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
0: 哎，看戏吧。

0: 薛姐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什么？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哎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哪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1: 德春将军，让您见笑了。
0: 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1: 是是。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1: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
0: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
1: 嗯，
0: 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
1: 嗯，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
0: 嗯，
1: 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的。
0: 好
1: 啊。
2: 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3: 嗨。

0: 我还是没找到戴三娘。
1: 怎么还没有找到？
0: 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
1: 好。
2: 德成将军，怎么了？
1: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
2: 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1: 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济结魏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2: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1: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3: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4: 大概还有5分钟。
3: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那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狼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0: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2: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情况，小鬼子是在诈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4: 上。
0: 肖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5: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红，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2: 可是，
5: 服从命令。
6: 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0: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肖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
3: 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我就是天狼星。
0: 肖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3: 不用考虑了，我肖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7: 怎么回事？
8: 爆炸了。

0: 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1: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0: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1: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2: 肖老板，
0: 肖老板，
3: 秋学姐，快，鬼子追来了！
4: 快，快点！
2: 秋学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青虎，撤！
5: 德川将军，李牧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6: 将军，请你先离开吧。
7: 好，这里交给你了，
6: 请你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8: 嗨。
7: 给我守住每一个出口，走。
8: 小心。
9: 将军。
0: 爆炸了。
10: 准备行动。

废话真多。

0: 将军，
1: 郑先生，
2: 许小姐，这田狼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
1: 快清理门口，林木队长还在里面。
3: 嗨，
1: 走。
4: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5: 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4: 我没事啊，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
5: 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4: 五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
5: 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6: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5: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4: 我今天非杀了你。
7: 姐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
8: 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
7: 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9: 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8: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9: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8: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1: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乔小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陈先生，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快！
2: 送我回司令部！
3: 走！

0: 雪雪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
2: 不好，甄先生出事了。
0: 什么？撤，快救甄先生。嘿，
1: 雪雪姐，鬼子怎么撤退了？
3: 撤退了。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1: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天狼星。我看你这会往哪儿跑。

0: 帮主，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镇河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去接应秋雪，接应秋雪。这，走。哎，那不是老马吗？
1: 老马，
0: 秋雪他们人呢？
2: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苑前门了。
0: 你说什么？
2: 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我带人去接应，鬼子一定把他们包围了。廖教官，怎么办？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好，好。林木兄。
3: 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2: 嗨，
3: 助理，
2: 嗨，
3: 有狙击手，快隐蔽！
2: 太好了，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快走！
1: 怎么了？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2: 撤！
1: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箱。
0: 好。
2: 秦虎，秦虎，秦虎醒醒！不能睡，秦虎，秦虎醒醒！秦虎，秦虎，不能睡，秦虎。
0: 药箱，秦虎。秦虎，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秦虎！你要坚持住，秦虎，快，棉纱。

0: 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1: 秋叶姐，我真敬你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她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慕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对，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
0: 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我被十几个日本鬼子。

0: 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青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春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1: 好了，春梅，别说了。青青，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走吧。
3: 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属下无恙，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
0: 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2: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秋雪姐。
1: 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对不起。兰敏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

0: 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1: 可是秦红他……都怪我。
0: 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

0: 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

0: 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

0: 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红。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4: 朱学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5: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6: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5: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0: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1: 春梅怎么样了？
2: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1: 蓝敏呢？
2: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她很内疚，很自责。
1: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2: 蓝敏想加入天狼星，我同意了。
1: 好，我没有意见。
0: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3: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0: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取得天狼星的信任。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3: 嗨，
0: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3: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0: 你要做什么？
3: 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0: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3: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甄汉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甄汉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3: 林木明白。
1: 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
2: 她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她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她救了出来。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她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他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2: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他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他。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他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他。
1: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
4: 秋雪姐，阿玉姐，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4: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2: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4: 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2: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4: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5: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4: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2: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0: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1: 胡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2: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1: 胡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2: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1: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胡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0: 林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1: 哼，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0: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1: 震撼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1: 在哪儿？根据老申的情报，震撼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2: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1: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
2: 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
1: 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变异。怎么样，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甄寒章会藏在这儿，
1: 静心道场。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甄寒章会藏在这儿？
2: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甄寒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甄寒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1: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地探查一下。

0: 啊，林木队长很有兴致。嗯、
1: 看来甄先生在这里住得还很习惯吗？啊，
0: 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

0: 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您说是吧？
1: 根先生，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目前为止，只要是田狼星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田狼星，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0: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天狼星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你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1: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
0: 你
1: 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0: 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0: 什么？再待几天？李木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1: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0: 那最好。李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李木队长请回吧。
1: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1: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1: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2: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郑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1: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甄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2: 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场，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美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1: 嗯。

0: 做。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她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哟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没想到，煤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煤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3: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4: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3: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4: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3: 嗨，
4: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儿行吗？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3: 少得意了。

0: 阿喜，什么得干我？
1: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0: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1: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2: 阿喜，挖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救命啊！
1: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2: 怎么了？
1: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2: 什么？

0: 太君，不让进呐！
1: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回来
1: 来来，
0: 帝国
2: 万岁
0: 万岁！
3: 新来的艺妓啊，
0: 真漂亮，不错，
3: 不错。
0: 哎，别走，
3: 要走吗？
0: 一起喝酒。
3: 你看，笨蛋，来来来
0: 来，一起喝酒。
3: 来来。

0: 救命啊！
1: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2: 救我们！
0: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3: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1: 嗨，
0: 救命啊！
1: 你们跟我来。
4: 是，
3: 拆弹手，立刻拆弹。
0: 救命！嗨，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4: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0: 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0: 快呀！
5: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6: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就许咱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手，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你们又回来了，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
2: 好不好？来，
3: 来嘛，
2: 喝俩呀，
4: 喝两杯。
1: 别动！
5: 你们是谁？
1: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5: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展会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6: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5: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6: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1: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0: 情况怎么样？
1: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0: 能不能拆除？
1: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0: 什么？
2: 长官，
3: 快
2: 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5: 解药啊！
3: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2: 我们不想
0: 死啊！长官，
3: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4: 救救我们！
0: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4: 长官，
1: 队长，可是
0: 没时间了。
4: 长官，
0: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4: 长官，长官，
0: 放弃！
3: 长官，
4: 救我们！
3: 长官，救救我们！我们不想死，长官！
4: 长官，长官，
0: 快走，走！金平，没事吧？
6: 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0: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7: 珍重，谁叫你们来的？
6: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7: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6: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0: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郑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2: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2: 郑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你们，放
1: 老实点！
2: 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 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作弊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1: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 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狼烟计划？对。你说的是狼烟计划？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 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1: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怎么样？
1: 镇寒章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

0: 26项检查。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带你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3: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共产党人，跟我出来！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8: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3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9: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0: 新时代复兴人。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2: 爸爸，台风又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

0: 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接下来收看

0: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年前八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举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场景落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启动，68支代表队结对沪浙62所院校。
0: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暖，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持续领跑产业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充分彰显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
2: 1到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比上月加快0.0%。分行业看，重点行业较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2.2%、13.4%、8.4%、10.3%。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6.9%、35.8%。高技术产品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5.8%、30.8%、48.9%、38.7%。
3: 依托这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又是有很完善的这些供应链和这个供应商体系，这个优秀的四项算法之类的人才会加入我们。所以说，你做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再结合一些模型算法的话，在这边落地是非常快的。
2: 1到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1到8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比上月提高1.5%。广东优品购和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品类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7%、6.9%、39.5%、

0: 四、网络零售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9.9%。一到八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7%，降幅比一到七月份收窄0.6%，连续三个月收窄。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8%，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增长9.9%，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0.3%、41.9%。一到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与一到七月份持平。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0.7%、2.6%。
1: 广东经济一直面临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怎么去找突破点？而新质生产力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庞大，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各地应该说怎么去切进去，寻找它的一些亮点。一些欠发的地区，它反正有大量的土地嘛，大量的空间，我们可以后发优势去有效的超越，可能在这波新质生产力浪潮当中占据优势。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在首届大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汇聚起产学研金政等各界力量，进一步加快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大会并讲话。
0: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对所有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当前，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有强烈需求，全社会有好氛围，广东也有比较好的实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下一步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决心。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广东将牢牢坚持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方向，更好更快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采取所有可能的可行的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农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类产业高度融合，与民生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乃至与每个人的现实需求深度融合，实现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实现随时可用、随地可用、人人可用。广东将继续紧盯人工智能的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等各分层，紧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在内的全链条各环节，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作用，与广大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创业者携起手来，与所有的供应方、需求方密切合作，一起推动实现共享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最大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省领导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驻穗领事馆代表，省内外行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议。据悉，本届大会包括一场主题大会和8场专题对接会。上午主题大会邀请全国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成果，以及2026年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能大赛、首届超级智能体大赛百强集结活动，并举行典型案例推介、项目路演、新品推广、需求清单发布等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合作平台。 平台。下午召开人工智能

0: 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标投标、金融等行业专题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领域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和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陈立。
0: 刘庆峰表示，广东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强，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面向15-50期，科大讯飞愿发挥自身优势，在教育、医疗、工业、农业、城市治理等各领域与广东积极探讨更多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孟凡丽表示，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大模型等方面优势突出，广东人口和市场主体数量规模巨大，经济社会活动密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教育、医疗、民生、城市治理等各方面对人工智能需求巨大，希望科大讯飞加强与我省各方面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落地广东，助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在服务和支持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王星星表示，广东创新创业氛围活跃，制造业体系完备，有健全强大的供应链，更有潜力无限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面向未来，宇树科技愿意加强与广东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积极加强与广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各类具身智能产品在工农业生产和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扩大应用，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孟凡丽表示，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我们十分欢迎并大力支持宇树科技在粤发展、拓展市场，将积极推动机器人在各行业各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今天，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聚焦应用场景，通过路演推介、案例分享和专场对接等，展现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推动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精准匹配，加速人工智能成果落地转化。
0: 本届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项目路演、产品推介以及场外实物展示等环节，集中展示了广东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从底层算力架构迭代升级，到面向民生健康、城市运行、企业出海等方向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少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转向实际场景开展应用验证。
2: 我身后的这套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采集脑电信号，帮助中枢神经损伤的患者用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完成主动康复的训练。
3: 我们在广东已经进入医保了，比如说我们在华侨医院用了20000多个案例，能够提升30%，就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大幅的缩短他康复的时间。接下来会重点把我们的脑机接口拓展到我们 C 端的产品，主要是围绕情绪疼痛、睡眠、走好路、吃好饭。
0: 大会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近400项产业需求清单，以及涵盖科技、产业、消费等6大领域共15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在广东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成果与场景创新潜力，进一步强化以案例促对接、以场景促合作，打通技术和产业之间的对接壁垒。
4: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能够帮助客户从了解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开始啊，一路到生成内容、生成广告投放，到最后一直能关联到客户自身的销售额增长。很多客户 ROI 增长2到3倍的啊，很大规模的客户又增长30%到40%。
0: 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近14亿元。同时，广东还与华为、腾讯、中兴等10多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政策保障矩阵，算力基础设施跨越升级，模型生态加速壮大，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研发加速走向产业应用。
5: 这种开放拥抱人工智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大家都有共识，要通过应用的方式来去推动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落地，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应用成效的这样的一些应用，能够快速的从打造标杆到规模化的应用推广。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真正的较量已经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比拼，更是产业链、创新链和应用生态的系统竞争。广东兼具机电和数智两大优势，同时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00多万经营主体，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上，理应率先下功夫出经验。正因如此，广东在半年之内连续举办2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从首届展示300多项最新成果，举办5场专题对接会，到本届发布近400项需求清单，召开7个行业专题对接会。可以说，大会越来越突出靶向性撮合、实质性招商，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直面产业末梢的真实需求，让更多创新主体以更低成本完成试错与迭代。只有这样，我们的 AI 技术才能在越用越强的正向循环中不断成熟，加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开幕式今晚举办。今天上午，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队活动正式开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代表队完成结对。
2: 一校一队活动旨在通过世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
3: 就跟随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们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技师学院，学子们为选手加油鼓劲儿，也汲取着榜样的力量。现场还有代表着一举高中的包粽子体验，还有高奏凯歌的定胜糕制作。那我们也在这里把祝福送给明天正式开赛的选手们，祝大家展现登峰造极的技艺，一路高奏凯歌。
2: 参加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李楚英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朱小航制作了布艺小马，他们说体验非遗制作和自己的专业相似，都是要动手获得成果。
4: 很喜欢，就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可爱。
5: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一校一队活动，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减压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到咱们这个平湖技师学院，然后呢他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这种对我们在默默也有支持我们。
2: 选手们还写下许愿牌，留下自己的世赛心愿，
6: 主要是写给这次举办世赛的上海，就是包括也有一点对自己的一些祝福吧。厚积薄发，不负韶华。
2: 大家聚在一起合掌鼓劲，为广东参赛选手，也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加油祝福。在上海世赛比赛期间，结对院校的师生代表还将前往赛场观摩比赛。
7: 中华必胜！
2: 广东台报道。
8: 9月22号至24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两优机制，除了大会主体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之外，还首次推出独具城市特色的金鸿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
2: 据了解，在本届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中，符合要求的55部作品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等领域，其中入围的22部作品将在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角逐最终推荐结果，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
9: 有高大上的专业高度，有人间烟火啊，这样一个厚度，还有国际范儿的广阔视野，构成了这次整个参赛节目的特色。你比如说像布达拉宫、新疆大地、吴越国这些，既有文化的深度，又有现代新的技术运用的，它的风格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
2: 大会同步运行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与金鸿棉广州纪录片征集两大板块，既守住纪录电影专业标准，

0: 又向短视频青年创作者敞开大门，同时创新推出的影视融通机制则打通从创作展映到版权交易、海外推广的产业链，促进行业资源对接。
1: 我觉得通过媒体的报道、作品的展映，还有各种的这种论坛，会极大的激发相关人员创作的这个激情，也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大家的这种审美力，或者是对影像的创新能力的拓展吧。
0: 大会开幕式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牵头发起，联动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制播机构共同建立的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亮相。未来联盟将探索跨国家、跨地区、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生态影像合作平台，推动全球纪录片资源向广东聚集。
2: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就是能够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创作者和创作机构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面对中国的自然景象的时候，可以能够创作出与他相匹配的影片，我们用影像把它传递出来，分享给世界。
0: 广东台报道。
3: 9月21号晚，备受瞩目的广东合唱大赛颁奖仪式暨展演活动在广州举行。作为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竞技，更是全省覆盖贯穿全年的全民终身学习盛会。
0: 广东合唱大赛历时近半年，覆盖全省21个地市，3337支队伍，超4.2万人参与初选。大赛首次开通线上初选报名通道，将赛事融入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参赛群体涵盖中小学、院校、机关、专业院团及社团。
4: 我们的团员都来自广州市各行各业的在职的工作人员，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给我们去展示是我们的合唱风采。
5: 对于小云雀合唱团来说，这么样高规格的一个舞台，它是一个很荣幸的。另外呢，其实它也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还有艺术实践的平台。
0: 经过前两日决赛的激烈角逐，成人组广州工人合唱团、深圳歌剧舞剧院合唱团等10个团队荣获金奖。少儿组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小云雀合唱团、佛山童声合唱团等10个团队荣获10佳合唱团队。
4: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贴近老百姓或贴近群众的这样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给大家展示。
0: 广东合唱大赛展演活动精选部分优秀团队，以多元曲风与创新编排，呈现一场跨越民族与时代的合唱盛会。未来广东将继续深耕群众文化沃土，以更多高品质的文化活动滋养群众精神家园。广东台报道。
6: 昨晚，山海声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在汕尾体育中心完成录制，将于9月25号晚中秋节在广东卫视播出。晚会立足汕尾城市风貌，以山海共粤、四海同心为主题，演绎家家户户岁岁团圆的小家幸福，以及粤港澳台四地同心相依的大家团圆。
0: 晚会开场，大型非遗歌舞秀便以震撼之势点燃全场，百人非遗表演团队同台献艺，渔歌、盖仔诗、甲子莺歌舞等10余项汕尾非遗轮番亮相。晚会以海、陆、风、湾四大篇章为主题，串联起汕尾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与时代风貌。
7: 舞台之上，非遗展演红色叙事与滨海烟火交相辉映，既诉说着中秋团圆温情，更展现汕尾向上突围、奋勇争先的城市气质。
8: 我们这次呢，希望把汕尾的人文底色都展现出来，用热闹的基调，还有大家喜气洋洋的快乐的生活的方式，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汕尾发生的新变化，为整场晚会呢带来了团圆奉敬的基调。
9: 没想到他们能把舞狮转化成这么多形式的表演，然后再加上说唱元素，再加上击鼓，跟非遗加 rap 一起组合在一起，真的是很出钱。
0: 乡音传乡情，乡情聚人心。晚会特邀众多汕尾籍歌手倾情登台，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放声歌唱，用温暖歌声推介家乡风貌，传递汕尾发展新气象。
10: 带着梦想从这个地方出发，现在带着音乐回到我的家乡，然后能够在舞台上跟大家一起过中秋，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体验。
11: 我希望能够借着潮语的这个旋律来将海内外的所有潮汕人对家乡的这份念想写进歌里面。
0: 本次晚会一大创新亮点是采用主会场加两个分会场加 N 个打卡点全域录制模式，镜头延伸至红海湾、二马路、鱼仔岛等地，把城市文旅资源搬上荧屏。晚会

0: 仅仅只看到一台晚会，更能沉浸式的看见汕尾的山海之美、城市之变、人文之韵。
1: 广东台报道。9月22号，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在广州南沙举行。大赛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搭建起技术互通、人才共育、产业协同、成果共享的高端交流平台，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纪行天下将于今天21:45在广东卫视开播，以育人为核心主线，从为国育才、为产育才、为人育才、终身学习四个维度，解码广东技能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本季共24期，首期聚焦试赛成果转化，国庆特别报道直击上海试赛，助力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受东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午后我们省多地雷雨活跃。那今天天气依旧不稳定，中午过后不少地方又出现了红黄色的强降水回波。那预计明天阵雨雷阵雨仍然频繁，局部有暴雨，还可能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后天雷雨主要会出现在粤北和珠三角一带，局部地方雨势强劲，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视线受阻，下班途中如果遇到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假期临近，天气多变，也要多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大后天就是中秋节了，只是局地有些阵雨雷阵雨，大部分视线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夜间见到月光的概率比较大。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2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6到33度。中山多云，26到33度。东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天，27到31度。韶关雷阵雨，24到35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惠州多云，27到33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揭阳晴天转多云，24到32度。汕头晴天转多云，25到32度。潮州晴天转多云，24到32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云浮雷阵雨，24到33度。江门多云，27到33度。阳江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茂名晴天转雷阵雨，25到32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5到32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们冲！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从无人知晓到世界。

0: 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1: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3: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4: 欢迎你们来到文琴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5: 我也很希望可以以文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生活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

0: 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

0: 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 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

0: 我不要在农村，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1: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

0: 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两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哇！
4: 小贝，
5: 宝贝。
2: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2: 脆香米。
8: 爸爸，你也来啦！
9: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0: 上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哇！
4: 小贝，
5: 轻轻的，
2: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2: 脆香米。
8: 爸爸，你也来啦！
9: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
4: 这儿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多的相机。
1: 我爸爸，
0: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朱茵会武功，你知道吗？这个我知道。嗯，我看过他练拳，咏春拳，在福建广东地区有一些人在练，是个小拳种。一个医学院的女学生学这个干什么？她为什么会有武器？刘忠怀疑这本古书很可能就是她的密码本。
1: 你是说朱茵是潜伏特务？
0: 为什么不能是呢？ 那余光明呢？他的问题更严重。萧司令因为放弃了伊川而被正式逮捕，等待宣判，大概率会被判死刑。而余光明是他的老部下，上次战斗只听命于他，没有服从军委的命令，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还有，朱茵私自去大夏湾，是不是和他也有关系？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得到情报。 敌人在苏区大范围渗透，收买我们内部的动摇分子，目的就是要扰乱苏区，从内部瓦解我们，以便他们开展新的围剿。这个危机时刻，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了。

0: 扶起来，扶起来！干嘛呢你？少注意说话，要多做运动，啊，随时随地，只要空闲下来，就要做运动，啊，那个，毕竟有一个良好的身体，才能干革命吧，啊，哎，你们也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你们这个颈椎啊、腰椎都不是很好，哎，起来跟我一起运动一下，哎，
1: 严肃点儿，
2: 你坐这儿，好好说你自己的事儿。
0: 我什么事儿啊？
3: 他好像还真没啥事儿，也不是正规部队的，就是来谈谈和余光明和朱茵的关系，属于一般证人。
0: 什么关系？纯洁的同志关系。

0: 法兰西的，
1: 威力很大呀。你说你回来是找高家报仇的，但是你在全上堡放走了高林元，在小桃你还把高半城给放走了。高半城原来可以杀了你，但却放了你，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们这算是哪一出啊？大夏湾，你私自袭击高顺卓的特务组，结果打草惊蛇，叫高顺卓给跑了。朱茵，你这是报仇呢，还是报恩呢？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不是叛徒。
1: 我没说你是叛徒。
3: 你说这是你家祖传的，你娘是个绣娘，有这样一本书倒也不奇怪。可问题是，你根本不会刺绣，却带着这样一本书。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
1: 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余光明的部队当医生？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
2: 你冤枉我没有关系，他余光明干革命把命都豁出去了，现在脑壳子里面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你们不能这样怀疑自己的同志。
1: 有人看见你私自进入高家宅院，有焚烧纸张的行为。你烧的是什么？
2: 那间屋子是我娘曾经住的地方，我去那里是为了祭奠她。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写一封信，然后烧给她。
1: 是这样的信吗？
2: 是，这是我最近准备烧给她。
1: 到底死了没有？
4: 老爷，朱茵他妈来了，
5: 把他带出去，叫他进来。
2: 你找我娘干什么？啊！你要杀就杀我！

0: 现场的佣人说他死了，尸被高半成，鼻子上吊了，但是没有人看到他们是什么，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抱着希望，或许他还活着，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1: 谁？
0: 高府的管家高升。
2: 这就不错啊，够柔。

0: 既然来了，就跟我交个底吧。他们能把你放进来啊，就说明我已经背叛了。有件事我再告诉你。肖司令被判死刑了。
1: 你说什么？
0: 李德因为利川失手的事儿要枪毙他。
1: 荒唐，这实在是太荒唐了。青山，当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这怎么能叫打仗呢？这明明就是白白去送死啊，这不公平。
2: 公不公平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你也别太着急了，主席知道了礼炮，王家祥同志也拒绝签字，还是有缓的。都是你啊。
1: 我能怎么样？
0: 我说青山，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痛快点。
0: 还是有希望的，现在很多人还在做工作，他们还在。军事裁判所的判决已经出来了，你以违抗军令、污蔑中国军委被判了死刑。但是考虑到你的声望，他们会秘密处决你。
1: 我余光明还能享受这待遇呢。

0: 我作为一名革命战士，我服从判决，只不过我于三伢子一心想投奔光明，可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上，你说我冤不冤？
1: 于光明同志，我要向你坦诚，在审查你情况的时候，我说了对你不利的证词。
0: 什么有利不利的？你马青山啊，最讲原则。你说的不是不利我的证词，而是事实。
1: 你不怪我，
0: 我敢做，你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姓郑。
1: 哎，朱茵现在怎么样了？
2: 哎，
0: 问你呢，
1: 啊，
0: 朱茵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他现在也很麻烦，很多证据对他都不利，他确实也说不清楚。如果再拿不出重要的证据，他特务的身份就坐实了，也会被判死刑。
0: 老马，你说句心里话，你相信吗？你会相信朱茵他是个特务吗？你说话呀！你说话！
2: 你知道，
0: 我心乱得很。我出来闹革命，偷割断血，割裂我不皱眉头。但是我没有想过要杀自己的同志。老马，我求求你，你帮我救救他，帮我救救朱茵。朱茵他是被冤枉的。
1: 这时候你不想想自己？你死了就不冤。
0: 我永远相信组织是共产的。

0: 我相信我的战友，就算我死了，你也会替我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只要革命需要，我余光明死一百次、一千次都没关系。可朱茵她不一样。
1: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补偿他，青山。青山，你救他，就等于是救我。我将。

0: 高家签到新军之后，高升就没跟过去，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这不知道他到得了双儿啊？现在上面什么意思？领导的意思，甭改枪决。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查清楚呢，怎么能这么快？
1: 政委，
0: 你也知道，这是包围原则，即便他不承认，我们也是可以认定他就是他。这是战争。
2: 警察，你救他，就等于是救我。马上回团部，政委，都这么晚了，还是等明天给杨局长打声招呼再走吧。于国民现在这个情况，团里要闹起来怎么办？得赶紧回去，我已经给局长留心说明了。
0: 哎，那我留下吧。
3: 你是团政治部主任，你留下干什么？赶紧走！哎呀！站！政委，这是去司令部的路啊，也不是去团部啊！
4: 就算现在去司令部，您来不及了呀！
5: 来得及，必须向首长汇报。
3: 咱们的马都快不行了。
6: 爬也爬不上，
7: 咱们就是要去司令部，留下杨局长汇报，这是份纪律呢。
8: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有关马志文案了，原本我也不是保卫干部。难道你觉得团长跟朱医生干什么？
9: 可咱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是怕。
7: 你怕什么？刘忠，你别问了，你也是事务团的兵，你要不想去，你现在就可以去跟杨局长汇报。
10: 说，
11: 老实交代，你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
10: 说什么？ 我都说了800遍了，我5岁那年夏天，我爹被肇事急救了，一个女人生孩子血崩，忙活了一晚上，总算把大人孩子都保住了。我爹回来就跟我娘唠叨，说是一个绣娘被财主糟蹋了，我爹也没说是谁，我就听了。

闷一耳朵。后来我就想啊，虽说当时有好几个绣娘，但是只有小朱医生的妈妈长得最好看，她那个时候又经常进出高家，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我

0: 能逼死人呀！
1: 哎，杨总来了，
2: 连长。
3: 首长有命令。
1: 哪个首长？
3: 这是军事秘密。
2: 哎，秘密！
1: 这谁的动作？打死他！
3: 第一，我们上联名信给中革军委，恳请上级重新审查对团长余光明以及卫生员朱英的案件。
4: 我团以及模范营全体指战员都要签名。
3: 这不是要挟，是恳请。老孙，老孙，
2: 啊！
3: 你现在马上去找石红霞，让他也派人下去，联络农会以及地方政府，争取多搞一些签名。
5: 哦，行，那我现在就去。
3: 啊，立马去！
5: 哎哎哎，
6: 快快快！
3: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完成。
1: 小李，你就说吧，只要能救小朱医生，啊，还有团长，就是刀山火海，我们都闯了。
2: 对，说，你说吧。
3: 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高半城的管家高升。我知道这很难，这松毛岭这么大，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就如同大海里捞针。
2: 我知道他在哪，今天早上我碰见他，他说要回一趟老宅子拿点东西。
1: 我不跑，你进去
3: 就在这儿。哎，你们就在这儿，我一个人带他进去。
1: 你一个人不行吧？哎，这有我呢，
7: 你也一样
1: 啊。
7: 嘿嘿，
3: 记住了，待会儿见到领导，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许胡说八道。
1: 哎，是。
7: 等一下，登记。
8: 朱英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们说高半城为什么不杀朱英，那是因为……
9: 因为什么？
8: 高半城是朱英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英不知道，高家好多人，包括他的几个儿子都不知道。那年朱妈到高家做绣品，被老爷……啊，就是高半城强暴了。结果就有了朱英这孩子，朱妈一心想把这孩子打下来，可朱英这丫头硬是强得很，怎么打都不下来，就只好生了。生的时候大出血，啊，幸亏亡不死他爹，才算又活了过来。哎，说一个姑娘家，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终归是丑闻，朱妈也不敢说。可偏偏朱英这孩子吧，从小体弱多病，她也是没有办法，才又来找到高半城。于是高半城就让朱妈住进了大宅，当了佣人。那年，朱英帮助于团长逃出高宅，大少爷死了。高半城想处置朱英，可怎么地也是个自己的亲生骨肉吧，于是就逼着朱妈自杀了。尸体是我偷偷埋的，朱英这孩子也是我送的，送到福州我一个堂兄那里，他在圣婴医院当属务，就收留了朱英当了杂工。

小猪啊，老爷说大少爷死了，总得有个人陪命吧。生疏对不起你，当时时间也太着急了，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是女儿不孝，让你在这儿躺着哭。我要回家了。

0: 经调查，余光明虽有抗命及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证据不足，罪行轻微，取消原军事裁判所007号判决，撤销其15团团长职位，保留党籍，立即前往15团模范营报到，任15团模范营营长。
1: 朱英呢？
2: 啊，他已经被释放了，有人把他接走了。签字吧。你的事啊，首长已经知道了，拍了桌子通知了主席，是主席亲自指示，刀下留人的。

0: 这么巧啊，你也去连城？
1: 跟着我降职不委屈啊？
0: 委屈啥？到哪儿都是干革命，什么位置上都是干革命，就是把我砍成八大段，每一段上面都写着干革命，是不是李革命？
2: 是。
1: 吴老，你怎么也跟来了？
3: 你说呢？
1: 走吧，看看这巷子喇叭，给咱们准备一个啥样的欢迎会啊？
4: 唱见。
5: 报告，
6: 进来。
0: 马政委，
6: 你主动要求到模范营去。
5: 是，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6: 关于余光明的处理是组织的决定，不存在个人恩怨。
5: 共产党人讲原则，从不说空话、假话、虚话。我只是把我看到的都说出来。
6: 保卫工作是无产阶级的保剑，革命的卫兵，所以要选择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定勇敢、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来领导这项工作，是保卫局有效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6: 好。组织上同意你到模范营当教导员。
5: 是。
6: 看不出你马青山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浪来，连毛主席都亲书刀下留人啊。
5: 局长，

0: 能及时挽救两个忠诚的战士，证明他们的清白，你应该感到高兴啊。
1: 我应该感到高兴啊。这次你去模范营当教导员，组织上还要交给你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
2: 还要见着他？
1: 梅岭同志的失联始终是他的疑点。你到了模范营，如果发现他有任何反常的行为，威胁到了我们的党和军队，你可以伺机而动，必要的时候直接解除他的军事权。中央有过指示，只有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团员和具备高度觉悟的阶级战士，才能形成最严密的组织，执行最严肃的纪律，捍卫工农的利益。马景山同志，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
0: 我接受组织任务，但也绝不做违反组织原则的事。
1: 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党员干部，包括你和我，都要经得住考验呢。

0: 你婆娘没偷人，也没养汉。我娘子怎么可能呢？就出去干活去，这活留给我呀。真
1: 好玩呀！我们再走。
2: 大牛，大牛，小牛，
0: 来来来，爸爸有好东西。快来！
3: 别玩了，看谁回来了。
0: 快！爹，看看什么好东西啊？对，拿着。
1: 什么呀？
0: 给妹妹分啊。
4: 娘，我回来了。
5: 老大回来了。拿娘摸摸。走了。
0: 哎呀，这队伍上吃的太差了，而且我操心的事特别多啊。
1: 人家部队上总司令跟你吃的都一样，你操心。你一个排长比人家团长政委还忙啊。
0: 我不是排长了，撸了。
1: 我知道。这事跟你没关系，我给你烧水，洗个澡，换身衣服，瞧你身上臭的跟猪一样。

0: 杨总，你真的不怪我吗？
1: 怪你什么呀？你呀，毛病是不少，可打仗没毛病。队伍上的事儿呢，我都不懂，但你是我男人，我信你。闭眼啊！鱼来了！哎，没规矩，坐好了。

0: 我们家的饭菜里面，翠柳给你弄出来了。那孩子们吃，红霞你也吃啊。哎，
1: 谢谢娘子。
0: 就差老二了，他怎么不回来呀？他
1: 事情比我多，领导都器重他，还说送他去师部学习呢。不过他跟我说了。

0: 我们家的光荣啊！
1: 你老懂得挺多啊！
0: 哎，你不要看我是个瞎老婆子。 可我的心不瞎呀！你说哪朝哪代有红军这样的队伍？你媳妇，这可是百里挑一的人物，还有你弟弟，都要跟着红军打天下。你一生的本事，以前你跟那些当官的，要是对你有一点真心，你就不会装死当逃兵了。你俩
2: 是政委的材料，怎么跟马克烈一个调调啊？
3: 什么？娘，还跟你下保证呢，说他这次不会当逃兵了。嗯，小雨，
4: 怎样？娘，晚点有菜啊。
3: 娘子啊，藏私货呀。
4: 三舅拿来的，欢迎你参加红军。
3: 你三舅，大喇叭。这个人就是爱吹牛，不过这酒酿的真不错。
4: 范家长，我敬你。可不敢。
3: 成亲以后，娘子，你这还是第一次敬我呢，是不是？
4: 那你磨磨唧唧的，我干了。
3: 你少喝点，我干了。
4: 你倒上，这酒不白敬啊！
3: 啊！
4: 我有个要求，从明天开始教我打枪。
3: 啊！

0: 子，嗯，这么晚了还忙呢。啊，
1: 我把这些萝卜干穿好，明天给咱们部队送过去。
0: 太辛苦了。
1: 你有事儿啊？
0: 啊，这个送你的。
1: 哎呀，这个真好看啊！得不少钱吧？你怎么买的呀？啊，你还有私房啊？
0: 没有，之前就定好了，这兵荒马乱的才送过来。哎，娘子啊，你真的想学打枪啊？
1: 啊。我男人是个神枪手，我连个枪都不会放，说出去多丢人呢。
0: 这不是原因吧？
1: 你还挺会猜。现在这仗啊，是越打越大了，县里面下了扩红的任务。可咱们乡里这些壮劳动力，基本都参军了，剩下的这些。有大部分对扩红也不那么理解，还有一部分人已经上山了。
0: 那也不用学打枪啊，总不能让你也上战场吧？
1: 怎么不能啊？真打到眼前照样干他们。
0: 啊，
1: 王家的，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你绝对不能让我落到这个白狗子手里面。听见没有？

同志们，兄弟们，战友们，老乡们，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哎，上面的太阳红彤彤，下面这地光又平，风来兮阵阵凉，哎，雨收兮草花香。

0: 什么呢？因为咱们于光明于团长来咱模范营了，既当营长又兼教官。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高半城那老狗的宅子。5年前我跟罗营长就关在那后面的牢里，第二天就要砍头了。哎，可咱于团长单身入虎穴，一刀扎死高家大小子白匪县长高顺章，哎，救了我们不说，还把高家的保安队外加一个连的白匪军打的那是落花流水连滚带爬呀。
1: 老乡，吹牛皮的话就不必多说。
0: 好好好好好，哎，下面有请于团长给我们讲话。
1: 我这次过来不是来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命令，马上把外面的横幅给我撤下来。
2: 不是这样，这是什么笑话？这是
3: 啥呢？
1: 还有，我现在不是团长，是模范营的营长，营级干部，在这里就对不住大家了。原模范营干部陪着我各降一级。
0: 降降没问题，降降降。
1: 5年前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你们呢还是赤卫队，但是今天你们已经是模范营了。模范营是红军的后备军，要上得去，冲得快，打得猛，为的就是要打胜仗。在座的一些同志曾经和我一起战斗过，我这次回来能感受到你们的进步，但是问题还是不少。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战士，把模范营打造成为一支正规军，成为真正的红军。
4: 好，
0: 营长说得好。
1: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和我一起过来的三位同志。原十五团一营营长罗猛同志。原十五团特务连一排排长李光宗同志。
4: 好。
1: 原十五团文书李革命同志。
5: 好。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4: 爆烦了。

0: 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激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4: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5: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激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

0: 和无畏写尽历史，我辈生于义，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掉。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做的相机。
2: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李克敏同志将在我们模范营开立扫盲班，帮助大家提高文化。在军事方面，将由我罗某还有李光宗同志负责。大家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为的就是一个，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5: 准。好。
4: 老马，你怎么来了？
6: 马政委，什么风让您屈尊到我这小庙来了？那话怎么说的来着？破瓦寒窑，蓬荜生辉啊。
7: 老马，吹喇叭这事在我这儿就算了。
4: 国民同志，我是来报道的。这是调令。

0: 军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帮他们三，
2: 上级命令，马青山同志任模范营教导员，大家欢迎。
3: 不能吧，您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高八斗，相貌堂堂，怎么还能降级？
0: 我是主动要求来模范营的。同志们，我知道在余光明同志受审这件事上，大家对我有很大的怨言。我这个人讲事实，我没有违背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事情呢，早晚有一天会弄清楚。但我个人，我完全相信余光明同志对党的忠诚，所以我来了。我愿意继续和大家一起战斗。

0: 报告，
1: 请进。哎，小朱啊，哎呀，你的请调报告啊，组织上已经批下来了。哼，你现在就可以去余光明那儿，他们在白石乡搞训练了。
0: 训长，审查结束了，可是我的身份……
1: 你不要再考虑你身份的事情。你革命战士，大家有目共睹。那组织上批准你去余光明那儿工作，也是考虑到基层卫生单位需要有经验的同志。你医术好，中西医都懂，合适，就是太准了。你这次去，送你几本书，高尔基的《在人间》，鲁迅先生的《呐喊》，还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你要记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学习。还有，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的党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同志。
0: 是。
1: 行了，找余光明报道去吧。
2: 胸口、腋下、腹部、
3: 还大，冲了！快快快快！快上下，
2: 先切大腿。好的。为了革命啊！
4: 已经过去一分钟了。
2: 切大腿，腋下，下过来，打，头，
3: 杀！
5: 这段，为了革命利益，
6: 为了革命利益，
5: 在红军中，
6: 在红军中，
5: 必须建立，
6: 必须建立
5: 严格的、
6: 严格的、
5: 自觉的、
6: 自觉的
5: 革命纪律，
6: 革命纪律。
7: 不要跟营长看见，快进去。
8: 报道。双击。
9: 气势。
7: 干嘛？
9: 不是气势。
7: 你腿怎么了？没事没事。你等等。不要跟营长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真没事，不小心啊，崴了一下。
10: 慢点，你小心点。
7: 小李，
11: 有人往教导员的鞋里放了俩蝎子。
7: 小李，
11: 昨天还有人往教导员的饭里放辣椒，他们知道教导员有胃病。
7: 没有这回事，老袁。老袁，老袁，老袁，反光子，
12: 到。
7: 老袁，让他们全体集合。
12: 是。
7: 真是我自己崴的，老于。
12: 全体集合！
7: 跟你们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崴的。
13: 全体加油，向右看，站，向前看，稍息，别让。
7: 营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
14: 知道。
15: 是谁在教导员鞋子里放蝎子，
16: 在他饭里拌辣椒的？
15: 是个爷们儿，就给我站出来！

0: 是营长。
1: 是，营长。
2: 不是我干的，我周敦颐48代子孙，出淤泥而不染，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 看着我！
3: 我不敢。
1: 为什么不敢？是不是你干的？
3: 营长，我不知道谁跟你扯这犊子，我从来不干这种不讲究的事儿，一般我都直接动手削。
4: 报告，我不知道。
0: 营长，
5: 这买卖啊，不是这么做的。
1: 接着说，
5: 我要是有一只蝎子，我肯定是先把它吃了，那好歹是块肉啊。哎，我跟你讲，咱这油炸蝎子可香了。
6: 我觉得吧，应该是有人他养着玩的。
5: 谁养这玩意儿？要我说，那蝎子活的，没准是自己爬进去的。
6: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1: 都给我闭嘴！
0: 老爷，
1: 你别管。
0: 不是，老爷，真有可能是那蝎子自己爬进去的呀。
1: 都不说是吧？全体加油！加油！对！
0: 老于，
1: 操场实行快速跑。报告，走！
7: 同志们，同志们，你别跑啊！
1: 快快快快！
7: 同志们，
1: 快
7: 立定！
1: 老于，
8: 把教导员拉过去，让他好好休息。
7: 让大家别跑了，
1: 这一瘸一拐的，赶紧回去。
7: 起开！
0: 知道你是为了我，但是你这个
8: 别，我可不是为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自由散漫，我就得亮出点招，好好顶顶他们。
0: 他们对我有意见，我能理解。哎，你让他们整我，我就不信他们能整死我。
8: 他们敢，还把你整死？你可是教导员，一帮散兵游勇。老马，你看看你啊，都被他们整成什么样了？我来模范营干嘛？我就是要把这帮七拼八凑来的人变得整齐划一，迅速的成为一支正规部队。
0: 在这件事上，我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他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以前都散漫惯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你不能拿正规军这一刀切的方式来管理他们，这是拔苗助长啊！
8: 我只能耗着他们往前走。现在是打仗，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们慢慢成长。难道你忍心他们一上战场成为敌人的靶子吗？
0: 我不忍心。但是这个方式是不可取的。
8: 那你说，你有什么好方法？你说。
9: 报告，营长，王不死来了。
8: 他来干嘛？
9: 给教导员治脚。
0: 你看看，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
8: 我叫的。赶紧去治你的脚去。
0: 反正这事你别管了，我有我的办法。等会儿敲吧你。

0: 哎呀，这么多好东西啊！哈哈哈哈哈！谢谢高长官，
1: 翘什么呢？这么开心啊！哟，二哥，
2: 三弟，
1: 好久不见啊！啊，兄弟，咱这下可发了！嚯，可以呀，二哥啊！
2: 那咱不得准备庆祝一下？
1: 吩咐下去，准备好酒好菜，给高长官接风。
3: 好嘞。
2: 哎呀，
0: 别来无恙啊，三弟。这些东西呢，都是宋师长送给你们的。
1: 那就替我谢谢宋长官，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兄弟拿命挣来的，我就不客气了。
0: 先喝口水吧。谢谢。
3: 老于，
0: 老马，你看谁来了？
4: 教导员你好。
3: 朱医生，你怎么来了？
4: 上级考虑到基层卫生工作需要加强，所以我报名就来模范营了。哦，欢迎欢迎，太好了。朱医。 你知道吗？这一次老马为了你和我的事情，连夜亲自跑了一趟司令部，所以我们俩应该不说谢就不说谢。
1: 教导员，真是太感谢你了。
4: 要不二位领导，你们先聊工作，我还没安顿下来呢。哦，对对对，当官的
5: 到。
4: 朱英大夫的宿舍安排好了没有？
1: 安排好了。
4: 带他过去。是。那我先过去。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就好点了吧？好多了。
3: 怎么？老马，我感谢你，你能为了我亲自跑一趟司令部，上级领导也同意让朱英大夫来到咱们模范营，所以你对我还有朱英同志。
4: 应该是信任的吧，老于。我的有些行为只代表我自己，至于你和朱医生，组织有组织在考虑。我余光明也相信组织。
6: 就好。来吧，娘。哎，小心！走，从这儿拉到一二。快点！欢迎你，站长。别坐，累的加油。通常最后一个，快点！快点！是吧？头低下，再往前跑，往前跑。小心！老岳，把头的。
7: 别说了，这个，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晨。嗯。
1: 啊，兄弟们，只要大家好好训练，我保证红烧肉管够。
2: 都有。
0: 李教官，
2: 怎么不去排队啊？
1: 得吃饭吧，士兵在前，长官靠后，红军的规矩我懂啊。
2: 我说老马，

0: 今天这太阳啊，西边出来了。
1: 这思想觉悟多高啊，这是吧，马克利？哎，团座，
0: 找营长。
1: 银座，他们现在越来越有当兵的样子了，特别是老追队那几个，现在跑的居然比狼还快。打仗咱们不就打得比谁快吗？
0: 哎，对了，啊，我让你打听的高陵园的保安队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高老三和火龙寨的土匪风彪混在一起呢，算是把风彪给收编了吧。
0: 风彪就是那个家里世代当土匪的疯子，
1: 就是他。可别小看他，他们家跟大清朝打了100多年，国民政府缴了10几年，在闽西这片这根深着呢。
0: 不管他多深，都得给他抛出来，知道在哪里就好。离川保卫战的时候，咱们差点让他抄了后路，这一拳咱们迟早得打回去。
2: 都有啊，别想
3: 玩了。
4: 哎，这天可太热了哦！你看这大太阳，这咱要是能游个泳、洗个澡，那可真的太好了。
5: 哎，不是，这儿不是小荷塘，这不是能游泳吗？
1: 王不死，你这说话一点觉悟都没有。我们认识红军了，这讲究军容军貌是吧，马克利？
0: 就是，
6: 游不游泳、下不下水，咱说的也不算的，营长说了才算的，是不是？
7: 是啊。
0: 其实啊，我觉得游泳也应该算是咱们的训练内容之一，是吧，赵队员？
8: 是。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无论是拥有坚固城池宫殿的中国历代封建皇帝，还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俄国皇帝，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下了。只要把群众团结起来，中国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1: 好好。

0: 这是我们的国旗，这是国徽，还有军旗。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国家，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国家。好，好，好。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内开幕。大会期间，确立了体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标志的国徽、国旗、军旗。 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张鼎丞等175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 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主动出击，打破国民党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及物资封锁，打通苏区与粤北之间的贸易通道，完成苏区钨矿的出口任务。
2: 军门岭。

0: 是去粤北的必经重镇，注意安全，多带些人。
1: 乔赞队长真的是穿什么像什么，这派头看着就是大买卖人，
2: 还是咱队长给那个什么黑眼镜、墨眼镜看着气派。
1: 这脸上是有了，手上咱也不能少，专门给你淘了个大价。
3: 不会抽这玩意儿。

0: 啥也看不清，大老板你想摔死我呀？
1: 小山，你先替我办上。您还别说啊，这革命要是成功了，我还真想去当个厂长，把咱们产的货呀卖到全中国的各个角落。
0: 行，到时候我去给你当经理，让死瘸子去看大门。
1: 行啊，
0: 看你个大喇叭！你我稀罕呢。嘿，真到那一天啊，我还是做我的买卖，自己当老板。 给我家娘子挣好多钱，让她可劲儿的花。哎，这把头，这城里人说那个什么，爱情，你知道爱情什么东西吗？
2: 这还真不好说。
0: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告诉你，爱情啊，就是我挣了钱啊，好多钱啊，交给我家娘子，让她花，就算她把我挣的钱都造光了。
3: 我还乐意，这就叫爱情嘛！啊，你们说的太有学问了，阿莲那就好了。啊，哎，阿华，你的爱情是啥？
4: 我不知道啥爱不爱的，我就想做一大桌子好吃的给他吃，让他吃个够。
3: 啊，来，凯，给大家伙来一段啊。嗯，三月桃花红啊。 四月菜花黄，哥哥当红军呀，弟弟把歌唱，送哥哥上战果，何方的我们成长啊？还有。

0: 还没找啊？
1: 还扛着呢。
0: 南昌那边让咱们密查共匪偷运钨矿的事儿，时间也不短了，咱们这也得有个交代了吧？
1: 这个人叫捞子，秘密出入匪区很多次了，和几个赤匪贸易公司的人都有来往。我让乔山把他抓来呢，就是想查到他背后的老板是谁。
0: 我觉得吧，还得知道他为什么就能来去自如，是谁给他开的口子？这里边啊，一定有内线啊！
2: 特派员，特派员，着了，着了，走。

0: 小兄弟，我知道你就是个小虾米，只要你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我包你没事。哎呦，都是爹妈生的，下手可真狠啊，别害怕。说吧，老板是谁？
1: 军门令，宝鸡贸易行经理鲍大宇，绰号鲍牙狼。
2: 兄弟，你每次都能顺利出入边境，告诉我，是谁给你开的口子？嗯，
3: 是谁啊？
2: 老三，你怎么来了？老三，干嘛？啊！

0: 这是什么啊？这都搜不出来，你们都干什么吃的？这要是伤了我二哥怎么办？我二哥可是国府的特派员。
1: 老三，真的是亏了你了啊。
0: 别客气，自家兄弟。

0: 啊，高管家，哎，
1: 好走一步了，
2: 好走，好走，好走，咱稍微慢走啊。起开，一边去。
1: 走。

0: 你这是干什么？老仔是秘密待遇，老三是怎么知道到的？这个三少爷熟门熟路，耳目众多啊。老仔手里的刀是怎么回事？他背部不是一天两天了，手里哪来的刀？这个是你告诉老三的，刀也是你给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1: 特派员息怒，你要是真想把我打死，也得让我把话说完。枪在你手里，不着急，不着急啊。说，坐下说吧。少爷，还真让你猜着了。老仔拿着三少爷给他开的路桥进入废墟，买了钨矿。
2: 送到军门岭龅牙廊那里，
1: 到了军门岭之后呢？他就不管了。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子弟，伪作三令五申，严禁私人买卖钨矿。<笑>少爷啊，共产党的《资本论》我是看过的，那个时候蒋委员长正在高喊“工农乃我生身父母”。
2: 要把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资本论》上说，只要有10倍的利润，资本家是可以出卖、绞死自己的绞索的。大家这么起早贪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
1: 你也是党国的一名军人，怎么连一点点廉耻之心都没有呢？<笑>
2: 要有的，廉耻之心是一定要有的。
1: 但眼下这种局势，大家都在浑水摸鱼，摸大的摸小的，那全靠运气。咱们不干，别人照样做。那要做就做得越大越好。
2: 我这就去一趟军门岭，会一会那个龅牙廊到底是什么来路。如果让我找到他买卖钨矿的证据，我就给他来一个杀一儆百。
1: 哎，少爷，
2: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听我一句劝。 那不是咱们的地盘，你以为南天王走私钨矿，委员长不知道吗？人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不怕麻烦，但也不能自找麻烦。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保定军校毕业，和伪作是校友，在黄埔当过教官，可到了今天，才是个中校情报站长。
1: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哎呀，少爷，来来来来来来，少爷啊，这有人喝茶，就得有人续茶，这叫各司其职。
3: 月桂花香，九月菊花黄，愿和哥在家劲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仙境城，摸清楚情况就和你们联系。放心吧，注意安全，千万别冒险。出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谁找我呀？
3: 鲍掌柜。
2: 高大管家，你这可是贵人榻见地儿，稀客呀。
3: 给你介绍个贵客。
2: 兄弟白世香，高顺卓。
3: 我叫二少爷。
2: 那可是自家人啊。二少爷可是贵客，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捞仔都没来啊？
3: 捞仔啊，得了伤寒，上吐下泻，下不了床了，只能留在家里休息了。不过您放心，赵武
4: 得好好的。
2: 一个小伙计不碍事，只要没死就成。兄弟出来的急，没带表，几点了？
5: 两点。鲍掌柜，咱们抓紧时间吧。这次我都是上等的好货。
2: 咱里边请，
4: 慢慢聊。
2: 老五，关门。
6: 龅牙狼吴矿走私，证据确凿，抓上现行，就能起到震慑作用。
5: 另外，把军门领上，食盐、药品走私、吴矿走私，全都给我彻查清楚。
7: 那问题是不知道找谁呀、这又不是我们的地盘，找警察局肯定没有用。这小子本来就是个地头蛇，警察局肯定被他收买了呀。
8: 小伙，咱们可以找当地的驻军呢、这儿的守备师长叫李阳静，他是陈济棠的心腹。
7: 捞仔是个跑腿的，龅牙狼顶多也就是个看摊的，那还得找他最后面的人。
5: 不是，老三跟他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
6: 背后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吗？
7: 哎呦，谁都知道这是要命的生意，哪敢多问呢？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多走一步那就是找死。再说了，老三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简单，东西送走，钱到手，完事儿了。
8: 他背后这个人说不定就是和陈继他们有关系啊。南天王呀。
5: 什么天王？上峰命令要找到吴矿走私的窝点，就算是个蛇窝也要给我通缉一下。况且是不是跟陈继堂有关还不一定吧。
8: 谁啊？
5: 余光明。
8: 干嘛？余光明抓他。
7: 哎，你一个人行吗？别急，先看看他去哪儿。
5: 多老说的对，走。
2: 谁找我啊？
9: 兄弟，我白石乡香腊八，给您从乡里带来点土特产。
2: 不就是大喇叭吗？还没死呢。
9: 难得您还记得我呀。
2: 当年你在军门领的酒庄是真的出名啊。你说你，你要是早点把那个方子给我，我不就不烧你的庄子了吗？哈，你这现在混得可以啊，都穿上绸子了。
9: 您这雪茄倒是老规矩，就是个摆设。我这回啊，是给白石乡高老家帮个小忙，还得劳烦您多帮衬帮衬小弟。介绍一下，这位是白石乡大户高半城的本家侄子高顺斋先生。
2: 高半城，我跟高家的大公子高顺章倒是有点交情。可惜了了，让赤卫队队长余光明给扎死了。我听说呢，这个人最近就在松毛岭一带活动呢。
10: 鲍掌柜倒是什么都知道。起来吧，咱们聊聊正事儿。我这儿啊带了点货。

0: 我们是要杀头的，您就别跟我们装了，是您外甥海螃蟹介绍我们来的，那也得公事公办呐。兄弟下来的着急，没带手表。几点了？不打准，5点。
1: 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知道暗号的才是自己人，才跟你做买卖的。那这暗号是？简单，他要问你几点呢？你不管几点，都再加2点。他问几点了，我看表。如果是2点，我就说是4点。
2: 对了对了，
3: 池少爷，里边请，咱俩慢慢聊。好。
2: 还不错。
4: 老五，关门。开门做买卖，关门干嘛呀？爷们的地盘，轮到你说话了吗？
3: 老五，是伯老，你不够的。伯爷，都是小的们，别介意啊。
5: 池少爷，手底下能人不少嘛。鲍老板见多识广，见笑。
3: 来一根古巴雪茄。
6: 不客气，鲍掌柜。
3: 我自己有。
6: 池少爷，行家，尝尝。
3: 你这太大，伤身体。我呢，就是吊着玩一把。
6: 包掌柜，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采购的物品清单。
3: 这些可是那些红脑壳需要的。高家跟共党是血海深仇，两个儿子全死在共党手里。
6: 一家人做两家买卖，各走各的路，各过各的桥。
3: 要我说呢？ 你跟你的堂兄长得是一点都不像。
6: 你说哪个堂兄？高顺卓，
3: 你见过他？
6: 就刚才送来的也是钨矿。
3: 你们兄弟俩前后脚找上我做生意，怎么个意思？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3: 脆香米，
0: 爸爸你也来了。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亲亲
1: 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0: 问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问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呼。
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举行，看 AI 如何扎根产业，连通全球。
1: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健儿奋力拼搏，为国争光。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的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举行。
1: 大会如何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和供需精准匹配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近400项产业需求清单和一系列新产品、新技术、新平台，以及涵盖科技、产业、消费等6大领域，共15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在广东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成果与场景创新潜力。
2: 我们是首次把原本大量浪费在太空中的数据呢做了训练，然后让它在太空来解决以往地面的大模型完成不了的问题，所以我们实现了天数天算、突发的泥石流、一些洪水、应急救灾，也包括城市的交通态势的感知，都可以做快速而客观的一个分析。
1: 会场外还设置了产品展示区，一批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和应用场景需求集中亮相。据介绍，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近14亿元。
3: 我身后的这套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采集脑电信号，帮助中枢神经损伤的患者用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完成主动康复的训练。
4: 我们在广东已经进入医保了，比如说我们在华侨医院用了2万多个案例，能够提升30%，就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大幅的缩短他康复的时间。接下来会重点把我们的脑机接口拓展到我们C端的产品，主要是围绕情绪疼痛、睡眠、走好路、吃好饭。
1: 今天下午，大会还平行开设了7个行业专题和1个企业专场，把模型、数据、机器人一起拉到产业现场谈落地。在科技创新专场，电子五所发布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工具，广州实验室、琶洲实验室分别演示生物信息多智能体与可穿戴脑机。下午圆桌会又把功能安全、检测认证和标准建设放在同一张桌子，讨论机器人、低空装备怎样在真实场景里既聪明又可控。
5: 工业场景中功能安全它是最优先的考虑，我们去参与国家的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参与成立了这个广东省深圳市人工智能安全的一个实验室，目的呢做到这个企业敢用、监管敢放、客户敢买。
1: 湾数高质量数据集服务平台矩阵今天试运行，首批对接13家龙头企业、50多个应用场景，编目3600个数据集和20000个数据源。
6: 高质量数据集会在广州数据交易所进行合规的确权以及流通交易，那么广州数据交易所扮演流通交易的枢纽的工作处，首先有制度保障、利益反哺的内部的数据治理，流得动的要以场景的驱动对接这些需求，优化相应的产品，然后呢去破除掉过去因为合规的风险所带来的一些流通的困难。
1: 制造业专场则把前面两件事接到产线，通过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政策，先期进场覆盖地铁、图书馆、SMT 仓储、纺织等场景。
7: 本次签约呢是和这个新瓦达的子公司苏博达去做一个机器人进到这个真实作业工厂里面工作的，包括这个库前的翻包、扫码、物料装箱和这个工厂的这个 WMS 和 WCS 整体的打通，实现了对于复杂工况的这人形机器人适配。
0: 刚刚我们看到，和第一届相比，本届大会有几个显著变化，那就是对接扩容，注重落地，也更强调双向赋能。
1: 纵观整场活动，发布对接赋能的链条也非常的清晰。那么这套链式赋能机制有何独特之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老师。胡老师，您怎么看？
8: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这个核心就在于它直击了 AI 产业转化的核心痛点。首先呢，从企业认知的角度来看，大会发布的案例、产品和场景清单，让制造业能直接看到质检、排产等等环节的这些成熟方案，也能让医疗机构看到影像辅助诊断的实际效果，也能让政务部门看到公共服务效率提升的路径。这就直接降低了相关单位的决策门槛，让 AI 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产力工具。 其次呢，从供需对接的角度来看啊，这次大会它是按照制造业、医疗卫生、文化旅游、金融、数据要素等等啊，搞成了细分赛道，它要拆分专场。需求方呢，带着具体的业务痛点进场，这边技术方就带着对应的解决方案对接，双方坐下来直接谈场景、谈成本、谈落地周期，真正是实现了场景和技术的双向奔赴。再者，从转化落地的角度来看呢，作为省级层面搭建的官方平台，这个对接大会它不只是一场只开一天的一个会议，更是一套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它能给落地项目配套持续的资源支持，让 AI 方案真正从展厅走进实际的应用场景。
0: 的确，真正让技术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藏着广东的独特巧思。同样，以人工智能为主角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在杭州开幕。
1: 本届数贸会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当 AI 走出本地产业场景，走向全球数字贸易的大舞台，又将带来哪些惊喜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抢先探营。
9: 这是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10: 这是首个面向全球市场的太空计算星座。这里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现场，跟我一起去看看科幻如何变成现实吧。
11: 您乘坐的飞船已抵达火星，请带好随身物品，准备开启探索之旅。
9: 在这里，去火星地表来一次行走，把深空拉到眼前， AI 正在让浩瀚宇宙触手可及。
12: 有了 AI 之后，所有的数据都不需要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的，我们可以联合比如说像这个1000颗卫星啊，能够在太空组成一个分布式计算网络。那么到那一天，其实我们所有的大模型 AI 模型都可以在轨道进行训练。我们希望推动人类能够从地球走向外太空，走向深空文明。
9: 这一切是太空员在宇宙中的真实的视角。那他们出舱的那一刻在想些什么呢？
13: 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清晰度是双目 8K， 你所看到的清晰度，你所看到的色彩，它是能跟我们人眼达到90%甚至以上的还原。然后我们80%的销售都来自于欧美市场。从我们的产品性能到我们的市占率，可以说是唯一一家能和 Meta 或者是苹果的 Vision Pro 在国际市场抗衡的这样一家 VR 头衔企业。
9: 在这里，不只有星辰大海，人的每一个念头都将有机会被读懂。
14: 因为我们公司是全球第一个画出了单一神经元的公司，我们更多希望去做一些针对大脑的疾病的治疗，比如说帕金森、阿尔兹海默，也希望把我们的模型的 API 开放给所有就是脑机行业的就是供应商，大家能够一起去完善整个我们的人脑库的建设。
9: AI 助力大梦想，也让每个微小的梦想被看见。
10: 作为一个网球初学者，技术动作不标准一直是困扰我的难题，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了解决方案。
15: 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一个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个动作分析功能的一个体验，然后就是现场的话让大家可以去尝试做这个击球的动作，然后我们会跟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给出一个这个击球动作的一个反馈。
10: 从 AI 芯片矩阵到低空飞行器，从太空组网到脑机接口，从 AI 外贸到零碳园区，这场超级盛会几乎覆盖了当下数字技术最前沿领域的每一条赛道。未来以来，在这里我们共同见证。
0: 不难看出，从脑机智能再到仿生机器人，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五金已经成为了本次盛会的主线。
1: 当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成为展陈理念，我们能如何更好地利用数贸会这类平台呢？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胡奇木。胡老师，您的看法？
8: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啊，首先要有展示价值的这个配套能力。海外采购商关心的是你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带来多少收益，而不是一些眼花缭乱的技术参数。我们需要把这种抽象的技术拆解成具体的贸易场景啊，同时呢，你要搭配多种语种的这种实景演示啊，和投入产出测算，让海外客户一眼就能看懂商业价值，从看热闹真正转向有采购的需求。 第二呢，就是跨境合规和标准对接的这种配套能力。我觉得数贸会啊，它应该配套设立这种一站式的合规服务专区，为客商提供海外市场准入咨询、数据跨境合规评估、技术出口合规指引等等这些配套的服务，既帮企业提前扫清出海的门槛，也让海外客户打消合规层面的顾虑，筑牢合作的信任基础。第三呢，就是要加强展后落地的这种配套能力。我们应该在数贸会里啊，接入跨境支付、海外仓、本地化运维、售后支持等等各类的这种服务商，针对智能硬件 AI 服务打造全链路闭环服务，让海外客户不仅能在展会上找到好产品，更能放心的落地长期合作。这样才能把数贸会的价值从技术转世的一个窗口，真正把它提升到数字贸易的出海枢纽这么一个地位上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那么今天呢，亚运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健儿继续在武术、射击、游泳、体操、击剑、公路自行车和女排比赛当中奋力冲金。
1: 那赛况究竟如何？一起来回顾这些夺金瞬间。
0: 今天下午，2026年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夺得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排名第六。女子这边也毫不逊色，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彭旭伟成功卫冕。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李冰洁以4分02秒71夺得金牌，领先优势非常明显，碾压级夺冠。今天在亚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盛李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这是盛李豪继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后，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三枚金牌。王子飞继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后，再获得一枚金牌。在今天上午进行的男子男拳比赛中，来自广东的李建明以9.780的优异发挥暂列首位。下午的男棍比赛，李建明继续用一套行云流水的棍法，获得了9.783的全场最高分，最终以19.563分的总分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较早前结束的亚运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国车队迎来历史性时刻，选手郭丽发挥出色，以2小时50分05秒的出色成绩冲线夺冠。这一枚金牌含金量十足，是中国自行车队史上首次斩获亚运该项目冠军，成功实现零的突破。
16: 一颗比米粒还小的滤波芯片藏在手机射频前端里，是无线通信设备不可或缺的关键器件。
1: 长期以来，全球体声波滤波器市场和专利啊，几乎被国外企业垄断，而广州黄埔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根源上破解射频滤波芯片领域的难题。高端滤波芯片如米粒大小，五 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音，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17: 那在同一空间里面呢，这些不同频率的电磁波混杂在一起，而滤波芯片就相当于是信号筛选器，能够让各项功能精准接收到所需要的特定频率信号。
1: 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近日，广州黄埔这家企业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绕开国外专利封锁，实现国产高端体声波滤波器技术路线自主可控。
18: 用更晶体质量更好的单晶材料去替换国外的这个多晶材料来制备这个器件啊，单晶和多晶一字之差，这个晶体的原子排布是非常整齐的，声波在里面跑是没有阻碍，那就相当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啊，阻碍小，那它的一个能量转换效率就会更高。那这是从材料端去解决这个性能瓶颈的一个问题。
1: 目前企业建有国内首条八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负责人表示，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18: 我们的产线它还可以兼容很多传感器芯片，这块呢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线，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啊这些

0: 机器人呢，它上面的一些感知芯片，比如说它的机器人的嗅觉是什么，那就是气体检测传感器嘛。那它的听觉啊是什么，扬声器、麦克风这一类的。那还有就是力学感触、触觉，那就是压力相关的一些传感器。
1: 近年来，广州市黄埔区加快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助力广东省打造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第三级。目前全区集聚集成电路企业超150家，形成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零部件、终端应用全产业链。2026年1至8月实现产值超310亿元，同比增长36.6%。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那么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
1: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队活动今天正式开展，到现场看看。今天一校一队活动正式开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代表队完成结对。一校一队活动旨在通过世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
3: 我们就跟随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们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技师学院，学子们为选手加油鼓劲儿，也汲取着榜样的力量。现场还有代表着一举高中的包粽子体验，还有高奏凯歌的定胜糕制作。那我们也在这里把祝福送给明天正式开赛的选手们，祝大家展现登峰造极的技艺，一路高奏凯歌。
1: 参加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李楚英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朱小航制作了布艺小马。他们说，体验非遗制作和自己的专业相似，都是要动手获得成果。
4: 很喜欢，就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可爱的。
5: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一校一队活动，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减压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到平湖技师学院，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在默默也有支持我们。
1: 选手们还写下许愿牌，留下自己的世赛心愿，大家聚在一起合掌鼓劲儿，为广东参赛选手也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加油祝福。在上海世赛比赛期间，结对院校的师生代表还将前往赛场观摩比赛。
6: 中华必胜，
7: 主要是写给这次举办世赛的上海，也有对自己的一些祝福吧。厚积薄发，不负韶华。
1: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9月22号至24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大会创新推出一会双优机制，除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之外，还首次推出独具城市特色的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今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广东省上榜49家。数据显示，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1.31%；纳税总额达1.30万亿元，纳税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254家，占500强比例为50.80%。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巧克力，开心一寸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个叫高，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自2011年第41届世赛首秀，广东选手连续7届代表国家出征，从未缺席，共获得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奖牌总数65枚，金牌数、奖牌数稳居全国第一。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0: 纪传星火，育人兴邦。大家好，欢迎收看《纪行天下》，我是雨熙。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开赛，这是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顶级赛事，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将同场竞技，这是中国技能事业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对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作为中国最早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省份之一，广东的成绩单格外亮眼。但今天我们不想只念这张奖牌榜，世赛的答卷从不只在领奖台上书写，而在赛场之外更广阔的天地里落笔。在广东竞赛路径培养出来的人才到底有多少种可能？这样，我们去深圳水贝的一家打金店，在这位95后老板身上找找答案。
1: 深圳水贝黄金加工从来都不缺店家，但是来这家打金居然还要提前预约。来之前呢，我刷到了他们家的短视频，有网友评论说这家技术高超，设计时尚，而且损耗率还低。我们看这招牌上明晃晃的写着精工国家队，今天我就来当一天学徒，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国家队的手艺到底有多卷。走。郭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郭志鹏曾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集训队成员，如今他是这家打金店的主理人。
2: 从2个人的团队慢慢的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有接近30个人的团队了。团队的成员呢，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的各省的冠军跟全国的前5名。
1: 虽然郭志鹏没能登上世赛的舞台，但产业的舞台也足够广阔，在这里他找到了另一种登场的方式。
2: 因为我们打的是国家队的这个牌子嘛，所以客人来了天然对我们的要求会比其他打金店要高，因为他带着更高的预期来的。我们的团队相对都很年轻，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消费者信任的问题，大家觉得你这么年轻，你的手艺我能信任吗？做出来的东西跟老师傅能比吗？
1: 传统打金方式全凭师傅手感，行业损耗普遍在2%-3%，这意味着每加工100克黄金就有0.2-0.3克消失了。而郭志鹏和同事们依托世赛训练积累的精密测算，研发专属的开料计算公式，把加工损耗稳定控制在0.1%-0.8%以内。精湛的工艺和严谨的出品让这家店一下就火了起来。
3: I want to make my gold bangle, so I find a shop here.With a good customer service and everything is nice here. I have a lot of patience to explain all our doubts.
4: 我上了好多抖音，但其实也知道他绝对是全国啊，都是拿了奖。这边的年轻人以上做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全国可以说我们是 number one 的。
1: 我发现，在每个打金师傅的桌前，都贴着他们的自我介绍。几乎都是竞赛出身，放眼望去，稚气的面庞中却带着老师傅般的沉稳。
5: 我感觉参加比赛出来的选手，我觉得好像更能吃苦，比赛训练的时候还有做的东西都比这个难太多了，好几次几乎都快崩溃了，做那些投掷做的
2: 试赛的训练的这种经历，就我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相对于普通的同龄人来讲，他的耐受性会更高。创业嘛，其实很苦的，对，这种能力就会比同龄人好很多。
1: 集训队的经历在这里好像成了一个隐形标签，世赛标准就是品质的保证。我原以为这套标准是武林秘籍，没想到郭师傅开了一个培训基地，接纳了全国各地乃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工匠，不少能工巧匠从这家小小的打金店里

0: 然后技术好，关键是教我们的那种态度也很好，所以叫三好老师吧。
1: 所有的周期它都在缩短，我们只能不断的去进步，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进步，所以我们就完全是毫无保留的教学了。
2: 跟竞赛打交道，包括跟院校打交道啊，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它在产业当中还是很难去落地，很难去创造价值的，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们自己把这个打通之后呢，我们去教学所有的竞赛的选手，给他们做工作，也是最终自己的导向是要到产业当中，要到社会当中才能创造价值嘛。
3: 其实这一整天的学徒当下来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世赛原来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更像是一颗种子，当他们回到产业里的时候，这颗种子就长成了参天大树。郭志鹏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竞赛级的标准，硬生生在深圳水杯这个最卷的市场里闯出了一条新路。世赛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多了一块奖牌，而是在于多了一条高质量培养人才的清晰路径。他也告诉所有的技能学子，只要坚持这个标准，你的未来就有无数种可能。
4: 奖牌背后，广东为什么能？赛场之外，广东如何把世赛标准变成千家万户学得会的技能，变成产业升级用得上的动能？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出发。
5: 2015年，巴西圣保罗，张志坤拿下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写项目的第一枚金牌。此后，杨登辉、田震基、周楚杰、龙伟杰相继摘金，中国数控写项目实现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而这5位世界冠军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写中国集训基地。今天我们走进这里，去看他是怎样用一套世赛标准培养出源源不断的高技能人才。
6: 选手是通过校内的海选组成这个前期的一个集训班，通过这一系列的选拔之后，然后分到我们这个项目，成为我们的1年级。1年级就是我们的最基础的，然后2年级就是我们的中坚力量，3年级就是我们的世赛选手。
7: 用代码去仿制的。
5: 在杨登辉身边的队员是第3梯队的选手，参加训练不到2周就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基础操作了。一个世赛周期往往能带动数百名学生参与训练，基地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术标准转化为系统的教学资源，世赛选手掌握的先进技术和训练方法也通过课程体系和训练机制向更多的学生传递。
6: 其他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集训选拔，他也在这个里面学到了很多专业技能和知识，他有这些专业技能跟知识，他去到企业同样是成为一个香饽饽。今年的毕业生的这个薪资待遇的起点是最高的，就是学的比较初期的他都可以达到8000。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企业老板找到我，他有订单，有设备，有场地，就是没有人能够帮他把这批订单做出来。然后我还推荐了我们的那个备选选手显红昭，包括速车的一个国赛的选手，帮他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5: 数控洗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走出校园，这些技能人才不仅活跃在制造业一线，也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当一个个精密零件汇聚成大国制造的筋骨，一个更深层的追问也随之而来：这些年轻工匠究竟能托举起一个怎样的中国制造？
6: 随着这个 AI 的兴起，人家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嘛，还有就是算力。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地方在建这个算力站，算力站里面有很多的精密零部件都是需要通过数控加工出来的，而且它是有话语权的，因为全球能够做这样的不多。你会发现 AI 一激增，包括我们的，你看现在人形机器人，它一个手要有很多个关节嘛，那每个手指的关节都需要数控加工，精密加工，因为它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做不出来的。所以很多家长说 AI 来临了，我们的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技能，其实就应该学这个。而且我们这个不管你是 AI 来了还要或者怎么样，它都不会被取代。
8: 有这么好

0: 好的基础，有这么好的环境，我相信我也会学得很好。
1: 数控专业是做高精度零件加工，在这过程中可以磨练我自己的性格。
2: 通过编程加工的方式做成一个精密零件，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3: 未来你们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冠军，那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一起加油。好。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在广东。

0: 世界级的技术标准和评分规则价值不止于领奖台。2026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目标就是让世赛成果从少数人的竞技舞台走向多数人的能力场域。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些转化正在哪里发生。
1: 在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微试赛，服务机器人外设装条、数字孪生虚实联条、机电设备装条、自旋翼无人机飞行演示四个赛项同时开赛。微试赛就是把试赛的大型综合任务拆成独立模块，考核标准、评分逻辑与试赛同源同质，参与门槛却大幅降低。它面向中小学生、技校师生、企业员工等多元群体，覆盖科普体验、专业教学、选手训练与企业培训等场景。
2: 那么从学生整个体验过程里面来看，他们就觉得第一，完整的体验这个试赛，让他们知道原来试赛就是这么一回事。第二个，他们也能从这个竞赛项目里面得到先进的一些标准、一些规范的要求，特别是试赛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这种要求，那么要学生收获很大。
1: 微试赛不是世界技能大赛本身，但程序、技术标准严格对标世界一流。那么，这套降维后的高标准到底通向哪里呢？
3: 我们作为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呢，那我们管辖的桥梁、立交以及高边坡是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广的。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桥梁巡检的这个任务呢，恰好是我们企业提供的一个真实案例，利用我们企业的一些行业标准以及巡检的一些要求给到学校这边，学校就利用微试赛的这个竞赛理念，把它转变成一个日常的教学项目。经过我们微试赛项目培训的学生呢，他不光是能了解我们行业的一些作业规范以及作业要求，还懂像我们巡查岗位的工作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开展，到企业的话呢，上手就能更快，然后也能直接上岗工作了。我们这个行业缺口还是比较大，我们也希望通过培训能快速培养我们的一些岗位人才。
1: 微试赛不仅是技能比拼，也是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服务机器人外设装条对应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虚实联条源自试赛工业4.0赛项，对标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机电设备装条指向机电一体化工程师，无人机赛项瞄准低空经济的飞手与应用岗位。目前广东省已开展微试赛相关活动20余次，把高标准落地到产业端的人才培养与选拔中。
0: 当试赛标准成为课堂刻度，当竞赛成果扎进产业土壤，从赛场走出的年轻人，他们的能力半径还能画多大？他们究竟能走多远？让我们跟着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铜牌获得者叶彬彬继续出发。
4: Hello， 大家上午好。
5: 不知道大家上一次经过比赛之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6: We have some problem about the sensor, our technology, also this year we got a new technology about our model.
1: 正在线上上课的老师叫叶彬彬。8年前，他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为中国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的第一枚奖牌。如今，他有了新的身份——南南合作技能网络开发项目中的一名中方教师。
7: 柬埔寨的学校呢，觉得我们这方面的实力也比较雄厚，想跟我们达成一些初步的合作，让他们的学校关于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专业变得更加的夯实。
1: 柬埔寨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职业教育师资薄弱，有设备没人会教是现实难题。被纳入南南合作网络后，广州工贸已积累不少国际合作经验，也早已把试赛标准转化成了成熟的课程资源。
7: 在一些小的团体里面也能去执行一些像国际一样的标准，那我们过去呢分享的这些经验是能够让他们去发挥或者说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标准。
1: 技能出海不是单纯照搬标准，柬埔寨经费有限，无法大量采购昂贵的材料与设备。

0: 我们的标准该如何在这里落地呢？
1: 这个黑色的材料就是碳纤维，然后这个碳纤维的话就会变得更轻一点，就是它就更硬更轻嘛，但是更贵。然后他们现有的机床，他们只有手摇的机床，他们没有那种数控机床，然后呢这个加工就有一定的难度。
2: 我当时给他们提了一些比如说机械设计方面的一些经验，以及我们在一些结构上面用一些关键的部位然后进行一个代替。
0: 这种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差异化设计，让柬埔寨学校实现了专业建设与竞赛训练的双提升。2023年，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凭借这套中国教材，一举夺得该国机器人大赛冠军。
2: 我觉得技能出海不是一次单向的输出，而是一次双向的交流，能让我们的技能走得更高和更远。
0: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南南合作项目的中方院校，与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结对子，累计培训柬方多所院校师生100人。叶彬彬的成长轨迹正是广东技工教育的实力缩影。广东已实施“一带一路”落地合作项目41个，开展国际认证超3500人次，并共建技能筑梦培训基地，形成抱团出海的规模效应，让中国技能扬帆出海。
3: 把镜头拉远，今天我们在广东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几朵盆景，而是一片正在蓬勃生长的风景。这片风景的背后是广东给出的3重答案。第一重是顶层设计的破局。广东出台全国首部技能人才发展地方性法规，打破了技能人才晋升的天花板，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最坚实的人才底座。第二重是转化路径的打通。政府引导、基地支撑、院校主体，真正让金牌经验变成了覆盖更广的育人资源。第三重是发展脉络的贯通，从技能竞赛到技工教学，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把试赛成果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坚实的技能支撑。奖牌之上是育人的使命，赛场之外是产业的未来。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盛大开幕。这一次，广东的17名选手、16个赛项将在家门口向世界展示中国技能的力量。他们会带回什么？我们一起等待答案。育人筑梦，技行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这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6: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7: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8: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7: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9: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40健康有道。

欢迎收看《进行天下就业指南针》，我是雨熙，带你找准方向不迷路。今天这三个职业啊，正在大湾区悄悄爆发，企业高薪却招不到人：无人机驾驶员、氢燃料电池测试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不是未来想象，而是今天大湾区工厂、农田实验室里的真实机会。这三个职业要掌握什么？前景如何？怎么入行？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讲。第一个职业，无人机驾驶员，它不是非遥控玩具，而是低空经济的核心操盘手。在深圳，无人机送外卖、寻电网、救火灾，背后都是他们。大湾区是全球无人机

0: 基于产业链最完整的地方，一名持证工业级飞手月薪1.5万到3万，可以一路做到机长、教员、低空运营经理。国家正在力推低空经济，广东专门出台行动方案，大力培养无人机人才。这是一个越飞越值钱的职业，天空就是你的办公室。具体怎么飞，我们来看短片。
1: 一台无人机，一个遥控器，轻轻松松就能冲上云霄。张老师，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
2: 这个不难呢。
1: 我听说专业的飞手呢，不用打卡，不用坐班，就可以月入5位数。飞手真的有那么吃香吗？或者说飞手真的有那么好当吗？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无人机教育行业专家张福威老师，来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充满科技感的却又无处不在的职业——无人机驾驶员。

0: 张老师，我们这个布置是
1: 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挑战，操控我们的飞机穿越这个障碍物。
0: 好，我挑战一下。
1: 可以，咱们试一下。来，
0: 我们先来第一步，如何起飞？
1: 左手杆是我们的油门，右手是我们的一个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我们先需要控制这个就行了。好，起飞。
2: 没事没事，
0: 所有摄像小心点儿，我跟你们说。

0: 没想到操控无人机那么难啊，张老师。那如果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个标准只会更高，对不对？
1: 是的，像南大桥上面的陆正飞手，因为大桥它的结构原因，它会影响我们的飞机。它是钢制的大桥，而且它上面有很多悬索。如果我的信号一旦受到了干扰之后，我的画面它会中断。对我们飞手来说哈，这一个反应力还有空间的感知能力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消防无人机接收到救援任务时，它需要立刻赶往现场，这时候可是争分夺秒的。当你的技能跟民生安全息息相关的时候，无人机驾驶员就要对自己的专业技能有更极致的要求。
0: 那说到这里啊，我也更好奇你的工作。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培训出来的专业飞手。

0: 哎，我看这帮飞手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年轻人是未来的主力军啊。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没有年龄的限制，最小的他从6岁就开始。我有一个小女生已经一个人拿了2枚金牌。市面上哈，就有很多需求方想结合无人机去做任务的时候，可能他在市面上买不到一个很合适的设备，他就会出一个方案，通过我的能力以及配套的结合，去给他们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快速的上手。
0: 也就是说，你不仅是一个教育者，你还是一个创造者。
1: 是的。
0: 从技校学生到创业老板，毕业3年，张福已经跟10多所学校建立了深度合作，推动青少年无人机教育，点燃中国少年的飞行梦想。为什么当时会来学无人机啊？
2: 因为我想赢啊。
3: 玩无人机呢，可以让我放松下来。
4: 玩无人机就像开赛车一样。
5: 我觉得这项技能的发展潜力很大。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
4: 打算做物流调度员，尝试一下用无人机送外卖和送快递的感觉。
6: 我想从事消防员。
7: 我想当一个无人机的试飞员。
2: 我想当无人机的摄影师。
0: 2025年，无人机产业规模预计会突破2000亿元，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驾驶员正踊跃地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其实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是如火如荼，我们还缺人吗？
8: 缺，包括不仅我缺，我身边我们很多同行每天都在催我啊，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人给我推荐呢？我这里很缺很缺啊，就是这种状态。
0: 年轻人真的加入到我们这行业当中就是一块宝。
8: 对，相较于其他同行业，我们现在初级的

0: 过来从事我们无人机行业的，基本上的起步薪资都能达到8000往上，有经验的甚至能到这个1万+2万+这种。
1: 跟我们来讲一讲，您需要怎么样的人才？
0: 我们根据不同的行业，我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巡检呐、测绘啊、质保呀、航拍啊这种比较复合型的人才。广东是我们全国低空经济的先行者，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无人机生产厂家都聚集在这一块，所以我们广东对于政策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所以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涌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年轻的朋友们来讲？
0: 低空经济呢，属于新兴的产业，也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低空经济的行业。
1: 从飞着玩到专业刚需，天空不再是界限，而是触手可及的资源和机会。这是一个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生活，并且充满无限可能的新职业。它的大门向所有怀揣梦想、愿意脚踏实地锤炼技能的人敞开。关注职业研究所，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2: 第二个职业，氢燃料电池测试员。氢能汽车能不能上路，安不安全，寿命多长，全由他们说了算。大湾区是国内氢能产业最活跃的区域，佛山、广州、深圳已形成了完整链条。这个岗位专业门槛高，电化学、自动化、车辆工程背景优先，也因此竞争少，薪资高，成熟测试员月薪20000起步，越老越值钱。佛山对氢能急需人才给予最高300000安家补贴。你是绿色能源的守门人，氢能时代刚刚开始，你就是那个定义安全标准的人。具体怎么测，来看短片。

0: 你是电车吗？不是。那你是电车？也不是。那你是什么车？这是氢能源车。找的就是你。上车吧。
1: 今天要介绍的职业是氢燃料电池测试员。

0: 体验了我们这个氢能源车，感觉跟电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感觉跟电车一样丝滑顺畅，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
0: 其实区别还在于补能和环保。走，我带你去看个更直观的。
2: 你看，哎，这排气口好像在漏，哎，是不是坏了？
0: 没有坏，这是我们氢燃料电池的正常反应，它的产物就有一种是水，要不要喝口试试？
1: 这真的可以喝吗？不会一股汽油味吧？
0: 跟汽油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有氢和氧产生的水，是绝对干净的，干净、安全又卫生。未来啊，我们的氢和电会组成我们全社会的主要的二次能源。氢能呢，主要由绿色能源转化过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是利用氢气和氧气反应发电，让我们的产物呢就只有水，全程没有一点污染。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车呀，加氢是特别快的。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1: 好。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来加氢站啊。加氢不会要跟充电一样要等好几个小时吧？
0: 完全不用，这就是我们氢能车的优势。像这个车加满氢只需要不到5分钟的时间。
1: 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可是要计时的。
0: 好，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加满了。加氢就跟加油一样非常方便，三五分钟就能加好，续航呢也能达到500公里以上，非常的便利。
1: 哎，既然这个氢能源啊，它是又环保又高效，那我们怎么不赶快用起来？
0: 技术研发这一块啊，我们需要反复的去测试，反复的去验证。那我们的氢能车能够安全的上路呢，我们氢燃料电池测试员起了很大的作用。走，我带你去见见他。
1: 好，走。
0: 这位是我们那个实验室的贵主管，
2: 魏老师您好，
3: 欢迎欢迎。
4: 这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的一个测试台架。哦。
3: 这个环境箱呢，可以模拟极寒、高温等各种条件下用车，低温到40度，高温到-100度，空气湿度达到85%。这一块部件呢，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的一个核心部件，它是电堆，它是由300多片单电池叠加而成的。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每片单电池可以产生0.5伏到0.8伏之电压，可以满足整车的一个使用需求。
1: 我们都知道氢气是易燃易爆的，所以有一点泄漏都不行。那我们怎么样去检测它？
3: 我们总共有2种方式可以检测，一种是氢气检测仪，另外一种就是湿透液。我们真正的测试环节啊，是在我们的电脑上进行，在我们的操作间。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走。
4: 这就是我们的测试台，我们所有的操作控制条件和实验数据都在电脑上进行，可以测试电流、电压、空气流量、氢气流量和环境箱的控制温度等等。我们在做氢燃料电池实验的时候，每个项目啊可能要做5个月甚至半年多。电池的性能没问题，功率达标，另外它的耐久性没问题，才能够上到整车上交到用户手里。
5: 2024年，中国氢能全年生产消费规模超3650万吨，位列世界第一位。而氢燃料电池测试员正是让这些氢能应用安全落地的核心力量，助力我国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
1: 林老师，很多年轻人都想加入到这个行业啊，咱们还缺人吗？
0: 缺人，非常缺人。你知道我们氢能是国家2030到2035重点发展的清洁能源，而且我们国家的加氢站啊，在全球来说也是稳居第一的。那全球1000多个加氢站，我们中国就占了500个，广东呢也有50到70个。未来呢，我相信这个人才的这个需求还会产生爆发式的增长。
1: 除了汽车之外，氢能还有其他的应用吗？
0: 应用那个范围可广了，像能源领域呢，比如说大规模的储能，还有那个电网的削峰填谷。在交通领域，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那还有我们这个机车、轮船，还有我们的低空的无人机等等。
1: 这个职业的晋升通道怎么样？
0: 从那个测试员到测试主管，到技术研发工程师，都有这么一个通道。现在我们国家对这个氢能产业啊，这么的支持，只要肯钻研，发展的空间一定会非常大。
5: 就像20年前的新能源电车，10年前的人工智能，如今我们又迎来了时代的转折点。在氢能源行业发展初期，你看到的只是示范站、实验车，也许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可能性。现在加入，你也许能赢在起跑线上。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6: 第三个职业，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听起来最土，但实际上最潮。 他们的工作啊，不是面朝黄土，而是用卫星、物联网、AI 种地。大湾区没有大农田，但有大智慧。吉飞、大江农业都在这里。这个职业最大的机会在于复合型人才极度稀缺，懂农学又懂数字技术的人太少了。起薪8000到12000，但成长极快，2年后就是项目经理。广东百千万工程对这类人才提供创业补贴和住房保障。你把农田变成数字工厂，让农业告别看天吃饭。未来的农民啊，可能就是坐在中控室看大屏的年轻人。他们怎么工作？我们来看短片。
7: 这开柚子就像开盲盒，拼的就是手气。那市面上那些精品柚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广东啊，还真的有一群柚子医生，他们自带透视眼，能看穿每一个柚子。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职业是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0: 邱老师，我听说您是有给幼子看病的透视眼，对吗？
1: 透视眼说不上，但是我们确实有秘密武器。在带你认识他之前啊，先给你一个小挑战。
0: 徐老师今天是来考我了啊，但我对这个考验非常的有信心。挑柚子嘛，我很在行的。Go！ 挑柚子啊，我真的还有自己的一套小技巧。哎，我不是要摘这个啊，
2: 没事，给他。
0: 我不是要摘这个，我只是想颠一颠它。
1: 那你确实有小技巧。
3: 对不起你。
0: 一切都没有发生
1: 过，没关系。
0: 哎，这个重，这个重，这个重，这个重，就你了啊！来，跟我走吧。我很在行的。哎，这就是我的答卷，徐老师。哎，我找到了，就它了。
1: 好，那带你去工厂测一下。
0: 没问题，它绝对是最甜的。
1: 走。
0: 老师，所以后面的这些机器就是咱们的秘密武器，对不对？
1: 是的，我们身后呢就是我们的无损检测分选线。那我们农业

0: 现在数字化技术园啊，就是通过光学等原理，无损的、非破坏的，把柚子的内部糖度、水分还有硬硬化等品质指标识别出来。
1: 无损非破坏，也就是说不用切开就能知道这个柚子甜不甜。
0: 没错，它其实啊就像人照 CT 一样，我们这个光信号在穿透这个柚子之后，它就会携带柚子的内部无损检测信息。那我们传感器获取这些信息之后，再加上数学建模的分析啊，我们就可以训练我们这台机器无损的识别内部品质了。你看，刚刚你挑的那颗柚子的糖度是10.4度，我挑的这一颗是12.1度，
1: 我很在行的。
0: 有我们这个机器之后啊，我们每小时能分选10吨以上的果，并且精度能达到正负0.5度以内。
1: 正负0.5度是挑战人类舌头的极限了。
2: 好吃。
1: 这个机器有这么高的精准度，它是怎么保证的呢？
0: 我们提前已经录入了海量的数据库，相当于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学习的工作了，所以它现在能够精准的识别内部品质了。
1: 怀哥啊，我来到您的工厂之后，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的柚子竟然用上了瑜伽垫，这不是给我用的吗？怎么给柚子用上了呢？
3: 瑜伽垫呢，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柚子，因为每一颗柚子呢，都像是我们农夫的心肝宝贝。没有无损检测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凭感觉来判断我们的柚子的糖度能达到多少。但是如果是有这个无损糖度检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设备更精准地去检测我们所种出的柚子。沙田柚的话，如果是糖度能达到14度到15度，基本上一个柚子卖个40-5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种无损糖度检测呢，对我们做品牌的用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设备。
0: 我们最终就是要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让消费者能够吃到符合自己口味的果子。那么这是一个推进农产品品牌化还有标准化的过程。目前来说，像苹果、梨子这些小型的薄皮水果已经能够很好的实现无损检测了。那么柚子曾经也是领域内的一个难题，目前我们已经攻克了。那如果说更难一点，我想一定是榴莲了。那榴莲它果子这么大，然后外表这么粗糙，结构又这么不均匀，那么也是目前我们已经在攻关的一个对象了。
1: 那我们真的是太期待了，徐老师。
4: 未来3年，全国智慧农业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200万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仅为27.6%，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的差距正在催生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0: 目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细分领域都在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我们现在不仅仅需要能够在生产一线上面使用和维护设备的技术人员，也需要能够研发还有优化整套系统的高层次人才。
1: 那咱们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薪酬待遇怎么样？
0: 现在入门级的技术员可以达到月薪大概10000左右，具有比较好的项目开发经验或者是算法开发能力的话，可以达到2万、3万甚至更高。我想鼓励对农业具有情怀有热情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温度的行业，它可以让我们的科技成果真正的应用在产业，落地在产业，帮助产业进行提升，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添砖加瓦。
1: 过去我们提到农业，想到的往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今天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出现，正在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生。精准高效、科学专业，他们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农人。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5: 最后啊，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这3个职业：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经济飞手，月薪1.5万到3万，越飞越值钱；氢燃料电池测试员、绿色能源守门人，月薪2万起，越老越吃香。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智慧农田总工，复合人才稀缺，成长空间巨大。您发现了没有？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而是新产业催生的新岗位，要求你懂技术、爱学习、能吃苦，但回报是高薪、成长和不可替代。为什么这些机会集中在大湾区？因为这里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向全

0: 求科技创新高地，从高耗能转向绿色低碳，从传统农业转向数字农业。这场转型啊，带来了巨大的人才缺口。广东省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中，无人机、氢能、智慧农业全都在列。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对这类新职业人才提供落户补贴、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一揽子政策。就业指南针，找准方向，即行天下。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你想了解的方向。下期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更紧。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我听阁下的吩咐。
1: 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
0: 属实。我和欧新平原来既是同事，也曾经有过恋人关系，这一点中统上上下下都知道，而且我也把它写进了我的履历里面，李先生和秦琦阁下都是看过的。
1: 那这次有没有联系？
0: 绝对没有。
1: 你撒谎！皇跟我说过，怀妖就住在你家里。
0: 这个黄钦追，阁下，这样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现在派宪兵队马上去我家，你们随便翻，你看有没有欧新平来住过的痕迹。这个黄钦斋就是想利用我和欧新平原来这点关系，到处说我是非，搞臭我，想把他是重庆卧底的身份嫁祸到我的头上来。那我真是百口难辩啊！如果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这样吧，你把我撤了。我要是和中统有关系，别说您了，李先生他就第一个不会放过我。
1: 李先生自己就不会跟中统有勾结？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和欧王师长相识的，他就交给你来处理，做他的工作，把他给我策反过来。
0: 阁下，欧新平他是死硬派，这个有点难度。
1: 女人是讲感情的，你以前的女朋友，你一定有办法的。
0: 阁下，黄钦斋呀，他是我们九霄的耻辱，这个人烂透了。

0: 调研的枪手是不是你安排的？我要是去了，也必死无疑了。
1: 你不是没去吗？故意散播蒋伯仙出游的消息，打死黄金再杀人灭口。
0: 设计欧信平劫人，再把消息透露给晋腾，让东洋人抄了中统的后路，最后再安排枪手屠杀这十几个人。朱站长，我说你这局做得高啊！
2: 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0: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我有的选吗？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我儿子死，我全家死。换你，你怎么办？你以为特务工作真的像手册里说的这么崇高？无论是76号还是中统军统，要我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人吃人、人玩人的工作。你现在能体会到了吗？啊？
1: 周站长，能求你个事吗？
0: 说来听听。
1: 海默的表嫂，能不能留他一面？

真的觉得在旧时候我能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和死吗？我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也在想，

求谁能保住我心平的命，我也想不到。

你搞得清楚，到底吐不吐壳？哼！我看你是不进棺材，不掉雷了。加大点亮。

0: 好久不见啊，吴新平。想着咱们怎么说也是中统的同事一场，
1: 来看看。
2: 有话快说，
1: 让我来帮帮你。金藤阁下看过你的履历，很欣赏你，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和平运动。
2: 和平运动，真好意思起这个名字，一帮臭汉奸。你们就是怕战？
3: 不是怕战，
0: 不得不战则战，能和为什么不和呢？你看现在抗战有4年之久了，中国现在像什么样子？
4: 各个地方都在打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0: 当下正是日本国需要扩张的时候，而我们呢，
1: 也需要人家日本的先进科技、人才、思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
0: 和平建设多好啊！
2: 周志飞，你还有脸说这些？你是不是忘了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残暴行径让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0: 哎呀，不要说这么远，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管好自己的小家庭，加入和运有什么不好？你看现在的苏州
1: 百姓安居乐业，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欧家40口人，39口死在日本大轰炸里，皮肉无存，就剩我一个人，这个仇我是不是应该报？
0: 你还是这样石骨化，硬得像个石头一样啊！
2: 我就是不改，我要是改了，那个人就不在我心里了。
0: 为什么不试试放下个人恩怨？
1: 来吧，加入我们。
2: 别废话了，直说吧。
0: 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那这样，再帮我一个小忙，帮完以后我跟近藤阁下求情，对你从轻发落，你看怎么样？
2: 好啊，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0: 好，你说。

0: 你只要再看到你这张嘴脸，臭汉奸！好，成交。你愿意帮这个忙，你我再也不见。我问你，你们中统怎么知道蒋伯轩在柳园呢？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1: 打入一向是你们的强项，这么说，我们90号特工站也不例外了。有你们的内奸，对吗？有啊。我想知道，有多少人？
2: 一个。
0: 我来猜猜吧。
1: 是不是李志刚？不是。蔡和平？不是。刘正义？不是。不会是姓黄？黄新斋这个王八蛋，他居然两头吃，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我猜的没错吧？就是黄新斋。 谢谢你的配合，我会跟近藤阁下求情，希望对你从新发落，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保重。

0: 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救救我表嫂？
1: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
0: 知道，他是中统的特务，他利用我就是想用海默的身份潜入古元去做他那些工作。
1: 这可都是随时掉脑袋的事，你就不害怕吗？
0: 我每天都怕得要死，有时候一想起他身上的那些枪，半夜都会惊醒。可是他告诉我，如果不跟他合作的话，我在空军的弟弟就要受难。我没办法，可我还是没能保护好我弟弟。
1: 那你的真名是？
0: 我叫……你还是叫我海默吧。如果不是因为海默，我不会认识我表嫂，也就不会遇见顾伯伯，还有你。一中，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能深一条破身
1: 哎，老周，你要吓死我呀！吃过饭了吗？你听我跟你讲呀，咱们就这么几天没在家，对吧？结果我那包南北干货被刘妈吃掉大半包，扣她工钱。哎呀，可是我转念又一想，算了，反正你也不爱吃，他想吃就让他多吃几口呗，懒得跟他计较。怎么了？站里工作累了？不是姓欧的又回苏州了吧？哦，不提不提不提啊，不提他，讲好了不提他。我去给你放洗澡水，你泡一下啊。哎呦，对了，李先生来电话嘞，他说他来苏州了，让你过去一趟。

0: 人真的跑了？
1: 被中统接走了。
0: 你说的我信，可是日本人不信。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是非不猜，让先生丢人了。
0: 不是特意交代过你吗？实在不行，就做掉他。
1: 那天情况有点复杂。
0: 志飞，你是一个心多么细的人，你怎么了？因为儿子，不是，那他呢？你打算怎么处置？
1: 我的线报告诉我，蒋伯贤已经回到了重庆了。

0: 邓哥真心的，算是吧。当年我是真的不知道，也许我真的不该把雨清介绍给你。
1: 跟您没关系，是赤飞优柔寡断，
0: 是个大王。

我们也是真的被金藤找到七寸了。日本人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说要枪决他。 我同意了。

0: 就在明天。有没有可能再劝一劝他投诚过来？
1: 试过了，他不同意。
0: 明天我找个由头把你去伤害。
1: 不用，
0: 你要去法场
1: 看看那个能不能帮上忙。
0: 那明天对你会是一场大考。

0: 谢谢啊，不客气。刘嫂，刘嫂，没想到你会来看我。慢点。
1: 受人之托，
0: 是海默让你来的，
1: 还撑得住吗？
0: 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这不算什么。

0: 还有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
1: 说都是你爱吃的，还热乎着呢。
2: 这么多，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
0: 下完了，明天。
2: 将军。痛快，比用绳子吊死好。我不想做吐舌头的鬼。

0: 我给您带了壶酒，你要不喝点？
1: 你们男人用酒壮胆，女人不用。

海默特意嘱咐我，给你带件衣服，我给你放这儿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海默是个好姑娘，她身世可怜，无依无靠，一个亲人都没有。

0: 街头受人欺负，你别辜负了他的真心。
1: 你发现我会把他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的。
0: 你也不懂我们女人，就当我没说吧。

对了，帮我转告黄先生，我会没听他的劝，只能来生再见了。

就继续吧。

2016年，知非与一女子泛舟姑苏，那日阳光明媚，有佳人陪伴。那天是知非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0: 見張り同時増えは亡くなる男ですか。
1: あいつは利口だよ。
2: 哟，站长，下班了。
3: 找您签个字，领个钱。
4: 领什么钱？
3: 枪手费。哦，咱们站每枪杀一名重庆特务，不都有200元补助吗？
2: 对，
3: 这个呢是欧新平的人头费，您收着。

0: 还有200多块钱，
1: 这枪决欧新平的人头匪，
0: 救命头！

0: 柳岩真是一场大屠杀呀。
1: 当时情况紧急，我来不及汇报，就擅自做了处理。
0: 你做得对，至少没让日本人抓到蒋伯贤。
1: 谁能想到啊，这十几条人命顷刻就没了。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个读书人，也没有接受过训练。
1: 黄老师，我好累啊，我不想再干下去了。
0: 不要灰心，抗日道路还很漫长，我们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
1: 不是的，黄老师，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快要不认识自己了。我觉得我每天干的事情，我说的话，连我自己都难辨真假。再这么下去，我迟早都要崩溃的。对不起，黄老师，我没有坚持下去。
0: 无论怎么决定，我都尊重你的选择。
1: 黄老师，不管怎么样，我是肯定不能再回九少这个魔窟了。我想尽快离开苏州，我不想有任何的负担。我现在只想漫步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那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0: 一样。我也想，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中国必胜。
2: 表哥，
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2: 叶冲说他跟我们走，跟我们一起去跟据地，还给我的字条。
3: 好啊，他承受了这么多，也该喘口气了。和平军出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我再想其他办法吧。
2: 我们可以去找水生家的，走水路，我们就扮成渔民的样子，凌晨出户。
3: 可以。
2: 那我们去潮叔找部队。
3: 据说18旅在茅山，但你放心，只要他们还在这一带，我们就能找到他们。

0: 走的时候痛苦吗？
1: 是周志飞亲自动的手。
0: 表嫂对他一往情深，他竟然还下得了手，他究竟是人还是畜生？他有什么话留下？
1: 他说你是个好女孩，整件事情跟你无关，是他把你拖下水的，他对不住你。
0: 其实他并没有说这些话吧，这些话是你编来骗我的，但我喜欢听。
1: 海默，我要离开苏州了。
0: 去哪？
1: 暂时不能说。
0: 还回来吗？
1: 一时半会怕是回不来了。
0: 你放心，你走了，我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宅子的。
1: 海默，不光我要走，你也得走。九十号的人一旦发现我不在，必然会全城搜索。你要是留下来的话，会有危险的。
0: 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可以去香港，我在那有关系，可以安顿好你的。
0: 顾先生，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1: 海默，我这边的情况比较复杂，就算我去了太湖那边，也要接受很长时间的调查。你跟着我，会吃不少苦头。更何况，你来了这边之后，已经受我太多的委屈了。你应该远离这些纷争，去过你该过的日子。
0: 什么才是我该过的日子？唱评弹，挣银子，强颜欢笑，那这样活着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2: 海默，你要坚信抗战早晚都会胜利的，日本早晚都会滚出中国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我相信抗战迟早都会胜利的，可是我们俩就不一定会再相见了。顾先生，再见。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6: 他叫英特，
1: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唱这个？哎，哇，
2: 亲亲我的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2: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公元前361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病危，魏惠王亲自来探望。他见公叔痤病重，感到很不安。
3: 相国若一病不起，国家大事交给谁呀？
2: 公叔痤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一个最终会改变战国时代格局的人物。
4: 央，拜见大王。

0: 这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长城，比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还要早。战国时代的长城，距今2300多年。长城因战而生，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防御工事，它从战国时代才开始大面积出现。如今只能看到残存的风骨，却是一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记。到底是怎样的时代，才会给我们留下这些粗犷与苍凉呢？公元前455年，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1: 不如你我三家共分着。
0: 身为晋国执政大夫的韩、赵、魏三家，竟然联合起来把晋国瓜分了。西周建立了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韩、赵、魏三家大夫以诸侯自居，周天子理应谴责和讨伐他们，但是天子并没有这么做。准确地说，孱弱的周天子不敢这么做了。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非但认可了三家分晋，还正式册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件事情发生的12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91年，齐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2: 见过大王，请。
0: 身为齐相的田和，把齐国国君齐康公打发到了海滨，给他一座小城养老，自立为国君。到了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封田和为齐侯，齐国的国君由姓姜变成了姓田，史称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后世通常把这两件大事看作是战国时代的开始。至此，七个最强国家初具规模，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战国七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围绕这七个国家，接近200年的战乱开始了。
3: 如果说春秋的时代，我们还维系着一些不要互相兼并啊，留有一些小国这样的勉强的尊严，到了战国时代，谁都知道周天子连名义上的统治力都没有了，然后兼并变成了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即使你不兼并别人，也要防着被别人兼并。
0: 魏国占有原来晋国南部最富庶的土地，有扼守黄河天险，便于防守和发展。他在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得益于李悝的变法。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当魏文侯向李悝请教治国之道时，李悝回答：
4: 悝认为治国之本在于重用人才，要让有功的人得到禄位，做到赏罚分明。
0: 自西周起，贵族中的

0: 最低阶层，也是最边缘的层级，叫做士。他们有一定数量的实田，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也是国家打仗时的中坚力量。
1: 你如果说你的爸爸是一个大夫阶层的，你是小老婆神的，那么你当然不可能继承你父亲的地位，那么你就要降格，你就成为士。啊，或者你的父亲就是一个士，对吧？你是他的嫡长子啊，你可以继承士的地位。他们就刚好是统治阶级的这个边缘人。
0: 自此，原本固化的社会阶层被彻底打破了，士人阶层开始崛起。出身不是问题，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每个人都在伺机以待，
2: 每个诸侯国都在考虑如何战争，如何修筑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些防线，如何变法。那这也就使得他们比过去那个传统的贵族政治需要更多的更新鲜的人才。只要你上过学，有才华，你就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君主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
0: 吴起本是魏国人，喜好兵法，曾拜曾子为师。一腔热血的他先到了鲁国，发誓不成卿相，绝不皇家。然而受到鲁军猜忌，无奈来到了魏国。魏文侯给了吴起机会，他拜吴起为将，命他攻打秦国，夺取五座城池。吴起和最底层的士卒同食同住，行军不乘车，亲自背军粮。有个士兵长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吮吸脓液。吴起成功了，他训练出了如狼似虎的魏武卒。为义而战，实在是战争动员的最高境界。在他统帅魏军的20年间，与诸侯战74，全胜64，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可惜好景不长，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魏相王错挑拨了魏武侯和吴起的关系。受到猜忌的吴起不得不离开魏国，去往楚国。楚国虽然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却因为旧宗族的势力过大，社会矛盾尖锐，商业亦不发达，实力较弱。当时他经常遭受三晋的侵伐，西北秦国对他的威胁也不小。楚悼王即位后，一心想要变法图强，仅仅一年时间，吴起就从宛城郡守晋升为令尹，令尹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吴起在楚国也开始推行轰轰烈烈的变法，他把旧贵族从城市迁往荒凉的地区，让他们无法上逼主而下虐民，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发。他大刀阔斧地淘汰冗官，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养兵。公元前381年，吴起率领楚军所向披靡，一直打到黄河边，从魏国手中夺回了大片土地，威震中原。到了战国中期，魏国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才孵化基地，行政管理方面有商鞅、范雎， 外交方面，除了张仪、公孙衍。

0: 军事方面有越意。尴尬的是，这些人最终都离开了魏国。商鞅本是魏国的没落公子，公元前365年，他前往魏国，寄身于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门下。有一次，公叔痤病倒了，魏惠王亲自来探望。
1: 相国若一病不起，国家大事交给谁呀？进来，来。
2: 鞅，拜见大王。
0: 公叔痤的回答是：
1: 大王，虽说他年轻，但他是个奇才，用了他对魏国有好处啊。大王，你看怎么样？
0: 魏惠王不吱声，显然是不认同。
3: 相国要保重身体啊。
1: 走吧，走吧。
0: 公叔痤只能告诫魏惠王，如果不用商鞅，那就杀了他，若日后为别国所用，定成魏国的祸害。结果魏惠王哪一条都没听，他不但不屑于用他，甚至不屑于杀他。商鞅在魏国看不到出路，开始把目光投向远方。在中原诸国看来，秦国无论是从法统还是文化，都不过是个远方的蛮荒之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和赵成侯六国诸侯会盟，就连淮河、泗河流域还存在的十几个小国都有权参加，秦国偏偏被排挤在外。这种歧视深深地刺激了刚刚即位的秦孝公，他下定决心要变法改革，赶超中原各国。21岁的他向各国的有志青年发出最具诚意的招聘启事，若有人能使秦国强大起来，我愿给他封官分土。秦孝公下令招贤的消息传到魏国，商鞅知道他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2: 鞅，拜见大王。
1: 先生，请上前说话。
0: 商鞅迫不及待来到秦国，秦孝公召见他，问他治国之道。
1: 早就听闻先生大名，正好想听听先生的治国策略。
2: 鞅以为，现在的秦国危在旦夕。
0: 商鞅提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死守旧制。所谓治世不移道，变国不伐古。这个世道，变则通。
2: 现在的秦国一定要变法。
0: 从此，商鞅在秦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商鞅建立了军功爵制，战场上杀敌的士兵可根据斩下的人头数量授予爵位，不同等级的爵位会赐予不同等级的田产、随从和任官资格。秦国成为一个强大冷酷的战争机器，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东方六国。 在秦不断东进的形势下，各国的便客税士开始了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
4: 东西方向叫横，南北方向叫纵，南北方向的联合就叫合纵，东西方向的联合就叫连横。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最早的策动合纵连横的人都是魏国人，因为魏国刚好是在天下的差不多接近中央的这个位置，他特别依赖外交，因为只有把外交搞好了，你在天下中央的国家，你才能避免陷入多线作战的这个境地。到后来呢，慢慢的含义就变了，因为秦国越来越强大，其他国家的重要选择就是我们到底是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呢，还是和秦国联合去欺负别人呢？
0: 公元前318年，魏将公孙衍联合韩、赵、魏、燕、楚五国，以楚怀王为纵约长，一同攻秦，最后反被秦国打败。合纵行动失败后，楚怀王任用屈原开始变法。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写信给楚怀王，约他在武关会面，以谈修好之事。屈原深知秦昭王的狡诈，却没能阻止楚怀王，楚怀王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楚怀王到了武关，就被秦国扣押下来做人质。秦昭王提出要楚国的乌郡和黔中郡，而且要先拿地才放人。楚怀王坚决不同意。3年后死在秦国。楚国的百姓听闻这个消息，皆怜之如悲亲戚。一直到楚国灭亡，大家最怀念的还是他。稷下学宫是世界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齐国统治者的想法很简单，图强需要智谋和人才，对前来稷下的学者，齐国按资历、水平、声望授予官职，给予相应的俸禄和待遇。这样一来，稷下学宫就成了齐国招揽人才的平台，统治者的智库。战国时代的大家，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等等，都曾到稷下讲学。春秋末期到战国的300年，中国大地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各国变法如火如荼，士人崛起，打破了阶层。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诸子百家出现，他们的思想启发人们从蒙昧中觉醒，开始思考人作为我自己的存在。赵国的北部长城遗址从赵武灵王时期开始修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遍俗胡服，袭骑射，北破临湖、楼烦，筑长城，自带病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赵国的崛起因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赵国的地理位置注定他的生存压力很大，他夹在秦国和齐国之间，北方还面临着游牧民族的侵扰，北长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修筑的。在赵国的疆域内还有一个中山国，可谓心腹之患。 面对生死存亡的局面，赵武灵王力排众议，锐意推进胡服骑射。他命赵人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还推广了适合骑射的胡服。短时间内就建设了一支傲视群雄的军队。
5: 他四边都有国家，他要往四边打。那你在这样的四战之国，如果你不发展军备的话，你就是被人兼并。所以既是时势造英雄，但同时也是时势所迫。
0: 中山国被赵国很快灭掉，赵国的领土不断向北方扩张。赵武灵王还另辟蹊径地琢磨出一条攻打秦国的新思路，不要跟秦国在函谷关硬碰硬，可以取到云中、九原，在南下直击秦都咸阳。只是他还未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构想，便遭遇了严重的家庭问题。
2: 儿臣见过父王。
6: 真乖，再来看看这个字，认得吗？
0: 赵武灵王宠爱一个叫吴娃的女子，竟然把王位传给了吴娃的儿子，自己的小儿子赵和。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和两个儿子到沙丘宫游玩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变故。赵章想要趁机谋杀弟弟，不料却被赵和一派势力反杀。赵和一派势力惧怕赵武灵王为长子报仇，将他囚禁在了沙丘宫。赵武灵王被囚100多天，活活饿死。

0: 皑皑白骨沉寂在山西省高平市的黄土中，这里就是长平之战遗址。2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先后占领少区、高平、行城、南阳、野王，将韩国拦腰斩断。韩王欲将上党献给秦国以求苟活，但上党的将领冯亭不愿臣服于暴秦，于是将上党17城献给了赵国，以求联赵抗秦。于是秦昭王发兵上党，这便是长平之战的序幕。秦军远途作战，粮草不足，赵将廉颇筑垒固守的防御措施颇为有效，秦赵两军相持了3年有余。秦昭王采纳了范雎的反间计，买通赵王身边的人诬陷廉颇，廉颇被弃用，换成了纸上谈兵的赵括。公元前260年，赵括一反廉颇的防御战术，主动出击，很快就被秦军断了后路。赵军被围困后，分4队轮番出击，想要突围。秦将白起利用赵括急于求胜的心态，佯败败退，诱敌深入，再进一步分割包围，切断了赵军粮道，逐个歼灭。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歼灭战。
1: 战国中后期的所有的战争，打到后面拼的都是国力，啊，拼的都是应该说是双方这个统治者的一种魄力，啊，你是否敢于去信任将领，然后投入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资源来完成这样一场战争。那么在赵括接手之前，其实赵军就已经和秦军处于一种拉锯的状态了。而赵括本人接手之后，他并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实质上的改变，所以他只能尽量的采取自己认为合理的政策。
0: 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点，至此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赵氏家》里说，白起将赵族40余万皆坑之。后世对坑杀有不同的读解，一说是杀死之后将尸体堆积起来，一说是以欺诈的方式将其杀死。千年之后，静静躺在这里的尸骨告诉我们，他们曾经伤痕累累，整齐的牙齿也在告诉我们，他们都还很年轻。他们何其无辜，成为这寥寥战火时代的祭品。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几百年来的列国战争终于结束。后世的史书一遍遍地讲着战国的故事，感慨他的残酷、暴力和血腥，却也赞叹他的自由、变革与激情。毕竟，中国历史上不会再有这样一个时代，他把一切都彻底打破、毁灭，却又在塑造新的生命。

0: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1: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2: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3: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2: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4: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2: 一句乌龙的咒语，
5: 给我节奏！
6: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7: 谢谢叔叔。
8: 通知就在这里。
9: 你来。
2: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1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1: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12: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2: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当科技之眼遇见人文之心，岭南的肌理在 4K 镜头下徐徐舒展。看城市塔尖在云海中若隐若现，上沃野香田由青变黄，如大地调色盘。这是属于广东的视觉传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重新发现熟悉又陌生的南粤大地。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1: 去潮汕。
2: 我最爱，该是我唔得耍，我爱吃泡宁咖。

然画面渐隐于暮色，岭南的故事仍在继续生长。4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山河形貌，更是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与温度。下个日出时分，我们的镜头将再次苏醒，继续书写这部永不完结的南岳长卷。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来这。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2: 打开，
1: 让他们检查。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老四，
0: 不，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3: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3: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3: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3: 哦，
1: 哎，我们要陈丽娘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3: 王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善，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0: 开宴。
5: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5: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

0: 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红人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2: 来来，用菜用菜，
0: 请。

0: 抓住他！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将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不是割县的民反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4: 啊，走。
5: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0: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3: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0: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3: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今后
2: 不再相谈。
3: 好好，
2: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2: 一路顺风。
4: 谁来谈谈流年？

0: 产前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 真的，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

0: 师长，我快回来了，看你这样。哦，有意思，款子全带回来了。小鬼，师长，给我吧。哎，我帮你拿回来。
1: 怎么样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0: 怎么这么快呀？
1: 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好。 靠这么多护身符，陛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裙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尽头啊！
2: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1: 曾经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他，又敬酒啊！好，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1: 哎，明天一早，
0: 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 怎么？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4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

0: 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是去苏区？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1: 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1: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0: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1: 也算有吧。
0: 人呢？
1: 在你身后。
0: 你别吓唬人，
1: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0: 死了，
1: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来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来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1: 立正报告。
0: 哟，怎么报啊？
2: 当政的，
3: 立正
2: 嘛，
3: 立正报告，
2: 更忘了，
0: 真是。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4: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4: 什么？
0: 有地没有？
4: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4: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2: 我们俩
0: 这么容易批准了，
2: 可惜的。
5: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呢。
0: 就是大姐，真的，别吵别吵。
4: 可也是，
0: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4: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4: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4: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

0: 传情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走。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开始。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了。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0: 我再带子弹吧！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你暴露了，撤！
1: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 你为什么不拦呢？拦了，没拦住。我没拦住，等于没拦。我后悔。什么？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
2: 不要我了，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先去吧。
3: 三、二、一、二、五、六、七、举枪。
0: 你怎么了？我是恨铁不成钢。
4: 你这个方式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

0: 这个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1: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1: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1: 快去吧。
0: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1: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0: 是。

0: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班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1: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2: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1: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1: 慢着。哎，琼花，要砸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1: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1: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0: 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1: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0: 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0: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
0: 是。
2: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1: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2: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1: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2: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
0: 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

0: 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青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1: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0: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0: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宋爷，
0: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1: 宋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0: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0: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了。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我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枪毙南霸天。

不会要借个手？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1: 好了。
0: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1: 又路过这儿了。
0: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1: 那就好像是前一

0: 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冲进来，冲进来，走
4: 走走，老鬼什么情况了吧？
5: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0: 小胖，师伯的命令。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2: 同志，
0: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
3: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4: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
1: 身子怎么
4: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5: 好了，走吧。
4: 哦，

0: 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2: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就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0: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 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1: 好，
0: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2: 哦，给我一点机会吧。
3: 不看。

0: 的。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2: 哦，
0: 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3: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3: 是。
4: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通通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被准备屠杀了。
5: 局还是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7: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4: 打倒
5: 土豪劣绅。好啊，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4: 不许动，快
5: 别动，快跟我来，
6: 打倒地主，
5: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最好是他。
7: 别动！
5: 啊，老师，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

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自2011年第41届世赛首秀，广东选手连续7届代表国家出征，从未缺席，共获得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奖牌总数65枚，金牌数、奖牌数稳居全国第一。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0: 纪传星火，育人兴邦。大家好，欢迎收看《纪行天下》，我是雨熙。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开赛，这是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顶级赛事，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将同场竞技，这是中国技能事业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对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作为中国最早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省份之一，广东的成绩单格外亮眼。但今天我们不想只念这张奖牌榜，世赛的答卷从不只在领奖台上书写，而在赛场之外更广阔的天地里落笔。在广东竞赛路径培养出来的人才到底有多少种可能？这样，我们去深圳水贝的一家打金店，在这位95后老板身上找找答案。
1: 深圳水贝黄金加工从来都不缺店家，但是来这家打金居然还要提前预约。来之前呢，我刷到了他们家的短视频，有网友评论说这家技术高超，设计时尚，而且损耗率还低。我们看这招牌上明晃晃的写着精工国家队，今天我就来当一天学徒，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国家队的手艺到底有多

0: 选择。郭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郭志鹏曾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集训队成员，如今他是这家打金店的主理人。
1: 从两个人的团队慢慢的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有接近30个人的团队了。团队的成员呢，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的各省的冠军跟全国的前5名。
2: 虽然郭志鹏没能登上世赛的舞台，但产业的舞台也足够广阔，在这里他找到了另一种登场的方式。
1: 因为我们打的是国家队的这个牌子嘛，所以客人来了天然对我们的要求会比其他打金店要高，因为他带着更高的预期来的。我们的团队相对都很年轻，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消费者信任的问题，大家觉得你这么年轻，你的手艺我能信任吗？做出来的东西跟老师傅能比吗？
2: 传统打金方式全凭师傅手感，行业损耗普遍在2%-3%，这意味着每加工100克黄金就有0.2-0.3克消失了。而郭志鹏和同事们依托世赛训练积累的精密测算，研发专属的开料计算公式，把加工损耗稳定控制在0.8%以内。精湛的工艺和严谨的出品让这家店一下就火了起来。
3: I want to make my gold bangle, so I find a shop here with a good customer service and everything is nice here.
4: I have a lot of patience to explain all our doubts.
5: 我上了好多抖音，但其实也知道他绝对是全国啊，都是拿了奖的。这边的年轻人上做出来的一些东西，都我觉得在全国可以说我们是 number one 的。
2: 我发现，在每个打金师傅的桌前，都贴着他们的自我介绍，几乎都是竞赛出身。放眼望去，稚气的面庞中却带着老师傅般的沉稳。
6: 我感觉参加比赛出来的选手，我觉得好像更能吃苦，比赛训练的时候还有做的东西都比这个难太多了，好几次几乎都快崩溃了，做那些图纸做的
1: 试赛的训练的这种经历，就我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相对于普通的同龄人来讲，他的耐受性会更高。创业嘛，其实很苦的，对，这种能力就会比同龄人好很多。
2: 集训队的经历在这里好像成了一个隐形标签，世赛标准就是品质的保证。我原以为这套标准是武林秘籍，没想到郭师傅开了一个培训基地，接纳了全国各地乃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工匠，不少能工巧匠从这家小小的打金店里把世赛标准带回到自己的城市。
1: 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打金培训基地，然后现在在校的学员呢差不多有80个左右，高峰期的时候有110多人。
7: 就觉得这边比较专业吧，然后再来实际考察了一下，就是好几家对比了一下嘛，他们讲解的更专业一点，更耐心一点吧。
8: 您是长得好看，颜值高，对吧？然后技术好，关键是教我们的那种态度也很好，所以叫三好老师吧。
1: 所有的周期它都在缩短，我们只能不断的去进步，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进步，所以我们就完全是毫无保留的教学了。跟竞赛打交道，包括跟院校打交道啊，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它在产业当中还是很难去落地，很难去创造价值的，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们自己把这个打通之后呢，我们去教学所有的竞赛的选手，给他们做工作，也是最终自己的导向是要到产业当中，要到社会当中才能创造价值嘛。
0: 其实这一整天的学徒当下来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世赛原来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更像是一颗种子，当他们回到产业里的时候，这颗种子就长成了参天大树。郭志鹏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竞赛级的标准，硬生生在深圳水杯这个最卷的市场里闯出了一条新路。世赛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多了一块奖牌，而是在于多了一条高质

0: 向培养人才的清晰路径。他也告诉所有的技能学子，只要坚持这个标准，你的未来就有无数种可能。
1: 奖牌背后，广东为什么能？赛场之外，广东如何把试赛标准变成千家万户学得会的技能，变成产业升级用得上的动能？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出发。
2: 2015年，巴西圣保罗，张志坤拿下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第一枚金牌。此后，杨登辉、田震基、周楚杰、龙伟杰相继摘金，中国数控洗项目实现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而这5位世界冠军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洗中国集训基地。今天我们走进这里，去看他是怎样用一套试赛标准培养出源源不断的高技能人才。
3: 选手是通过校内的海选组成这个前期的一个集训班，通过这一系列的选拔之后，然后分到我们这个项目，成为我们的1年级。1年级就是我们的最基础的，然后2年级就是我们的中坚力量，3年级就是我们的试赛选手。
4: 是用代码去仿制的。
2: 在杨登辉身边的队员是第三梯队的选手，参加训练不到2周就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基础操作了。一个试赛周期往往能带动数百名学生参与训练，基地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术标准转化为系统的教学资源，试赛选手掌握的先进技术和训练方法也通过课程体系和训练机制向更多的学生传递。
3: 其他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集训选拔，他也在这个里面学到了很多专业技能和知识，他有这些专业技能跟知识，他去到企业同样是成为一个香饽饽。今年的毕业生的这个薪资待遇的起点是最高的，就是学的比较初期的他都可以达到8000。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企业老板找到我，他有订单，有设备，有场地，就是没有人能够帮他把这批订单做出来。然后我还推荐了我们的那个备选选手谢红昭，包括速车的一个国赛的选手，帮他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数控洗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走出校园，这些技能人才不仅活跃在制造业一线，也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当一个个精密零件汇聚成大国制造的筋骨，一个更深层的追问也随之而来：这些年轻工匠究竟能托举起一个怎样的中国制造？
3: 随着这个 AI 的兴起，人家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嘛，还有就是算力。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地方在建这个算力站，算力站里面有很多的精密零部件都是需要通过数控加工出来的，而且它是有话语权的，因为全球能够做这样的不多。你会发现 AI 一激增，包括我们的，你看现在人形机器人，它一个手要有很多的关节嘛，那每个手指的关节都需要数控加工，精密加工，因为它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做不出来的。所以很多家长说 AI 来临了，我们的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技能，其实就应该学这个。而且我们这个不管你是 AI 来了还要或者怎么样，它都不会被取代。
5: 有这么好的基础，有这么好的环境，我相信我也会学得很好。
6: 数控专业是做高精度零件加工，在这过程中可以磨练我自己的性格。
7: 通过编程加工的方式做成一个精密零件，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8: 未来你们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冠军，那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一起加油。好。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在广东就有45个，数量居全国第一。15年来，广东累计建设189个集训基地，这些基地不仅是人才储备池，也是标准试验田。他们搭建了一个常设的矩阵化的跨校跨企共享的平台，持续为中国制造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1: 世界级的技术标准和评分规则价值不止于领奖台。2026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试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目标就是让试赛成果从少数人的竞技舞台走向多数人的能力场域。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些。

0: 转化正在哪里发生？
1: 在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微试赛，服务机器人外设装条、数字孪生虚实联条、机电设备装条、四旋翼无人机飞行演示四个赛项同时开赛。微试赛就是把试赛的大型综合任务拆成独立模块，考核标准、评分逻辑与试赛同源同质，参与门槛却大幅降低。它面向中小学生、技校师生、企业员工等多元群体，覆盖科普体验、专业教学、选手训练与企业培训等场景。
2: 那么从学生整个体验过程里面来看，他们就觉得第一，完整的体验这个试赛，让他们知道原来试赛就是这么一回事。第二个，他们也能从这个竞赛项目里面得到先进的一些标准、一些规范的要求，特别是试赛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这种要求，那么要学生收获很大。
1: 微试赛不是世界技能大赛本身，但程序技术标准严格对标世界一流。那么这套降维后的高标准到底通向哪里呢？
3: 我们作为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呢，那我们管辖的桥梁、立交以及高边坡是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广的。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桥梁巡检的这个任务呢，恰好是我们企业提供的一个真实案例，利用我们企业的一些行业标准以及巡检的一些要求给到学校这边，学校就利用微试赛的这个竞赛理念，把它转变成一个日常的教学项目。经过我们微试赛项目培训的学生呢，他不光是能了解我们行业的一些作业规范以及作业要求，还懂像我们巡查岗位的工作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开展，到企业的话呢，上手就能更快，然后也能直接上岗工作了。我们这个行业缺口还是比较大，我们也希望通过培训能快速培养我们的一些岗位人才。
1: 微试赛不仅是技能比拼，也是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服务机器人外设装条对应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虚实联条源自试赛工业 4.0 赛项，对标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机电设备装条指向机电一体化工程师，无人机赛项瞄准低空经济的飞手与应用岗位。目前广东省已开展微试赛相关活动20余次，把高标准落地到产业端的人才培养与选拔中。
0: 当试赛标准成为课堂刻度，当竞赛成果扎进产业土壤，从赛场走出的年轻人，他们的能力半径还能画多大？他们究竟能走多远？让我们跟着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铜牌获得者叶彬彬继续出发。
4: Hello， 大家上午好。
5: 不知道大家上一次经过比赛之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6: We have some problem about the sensor, our technology, also this year we got a new technology about our motor.
1: 正在线上上课的老师叫叶彬彬。8年前，他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为中国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的第一枚奖牌。如今，他有了新的身份——南南合作技能网络开发项目中的一名中方教师。
7: 柬埔寨的学校呢，觉得我们这方面的实力也比较雄厚，想跟我们达成一些初步的合作，让他们的学校关于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专业变得更加的夯实。
1: 柬埔寨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职业教育师资薄弱，有设备没人会教是现实难题。被纳入南南合作网络后，广州工贸已积累不少国际合作经验，也早已把试赛标准转化成了成熟的课程资源。
7: 在一些小的团体里面也能去执行一些像国际一样的标准，那我们过去呢分享了这些经验，是能够让他们去发挥或者说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标准。
1: 技能出海不是单纯照搬标准，柬埔寨经费有限，无法大量采购昂贵的材料与设备，那我们的标准该如何在这里落地呢？
8: 这个黑色的材料就是碳纤维，然后这个碳纤维的话就会变得更轻一点，就是它就更硬更轻嘛，它是更贵。然后他们现有的机床，他们只有手摇的机床，他们没有那种数控机床，然后呢这个加工就有一定的难度。
7: 我当时给他们提了一些，比如说机械设计

0: 方面的一些经验，以及我们在一些结构上面用一些关键的部位，然后进行一个代替。
1: 这种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差异化设计，让柬埔寨学校实现了专业建设与竞赛训练的双提升。2023年，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凭借这套中国教材，一举夺得该国机器人大赛冠
0: 军。我觉得技能出海不是一次单向的输出，而是一次双向的交流，能让我们的技能走得更高和更远。
1: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南南合作项目的中方院校，与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结对子，累计培训柬方多所院校师生100人。叶彬彬的成长轨迹正是广东技工教育的实力缩影。广东已实施一带一路落地合作项目41个，开展国际认证超3500人次，并共建技能筑梦培训基地，形成抱团出海的规模效应，让中国技能扬帆出海。
2: 把镜头拉远，今天我们在广东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几朵盆景，而是一片正在蓬勃生长的风景。这片风景的背后是广东给出的3重答案。第一重是顶层设计的破局。广东出台全国首部技能人才发展地方性法规，打破了技能人才晋升的天花板，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最坚实的人才底座。第二重是转化路径的打通。政府引导、基地支撑、院校主体，真正让金牌经验变成了覆盖更广的育人资源。第三重是发展脉络的贯通，从技能竞赛到技工教学，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把试赛成果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坚实的技能支撑。奖牌之上是育人的使命，赛场之外是产业的未来。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盛大开幕。这一次，广东的17名选手、16个赛项将在家门口向世界展示中国技能的力量。他们会带回什么？我们一起等待答案。育人筑梦，技行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这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5: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6: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7: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6: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8: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40健康有道。

欢迎收看《骑行天下就业指南针》，我是雨熙，带你找准方向不迷路。今天这三个职业啊，正在大湾区悄悄爆发，企业高薪却招不到人：无人机驾驶员、氢燃料电池测试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心智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不是未来想象，而是今天大湾区工厂、农田、实验室里的真实机会。这三个职业要掌握什么？前景如何？怎么入行？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讲。第一个职业，无人机驾驶员，它不是非遥控玩具，而是低空经济的核心操盘手。在深圳，无人机送外卖、寻电网、救火灾，背后都是他们。大湾区是全球无人机产业链最完整的地方，一名持证工业级飞手月薪1.5万到3万，可以一路做到机长、教员、低空运营经理。国家正在力推低空经济，广东专门出台行动方案，大力培养无人机人才。这是一个越飞越值钱的职业，天空就是你的办公室，具体怎么飞，我们来看短片。

0: 一台无人机，一个遥控器，轻轻松松就能冲上云霄。张老师，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
1: 这个不难呢。
0: 我听说专业的飞手呢，不用打卡，不用坐班，就可以月入五位数。飞手真的有那么吃香吗？或者说飞手真的有那么好当吗？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无人机教育行业专家张福威老师来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充满科技感的却又无处不在的职业——无人机驾驶员。

0: 张老师，我们这个布置是
1: 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挑战，操控我们的飞机穿越这个障碍物。
0: 好，我挑战一下。
1: 可以，咱们试一下。来，
0: 我们先来第一步，如何起飞？
1: 左手杆是我们的油门，右手是我们的一个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我们先需要控制这个就行了。好，起飞。
2: 没事没事，
0: 所有摄像小心点儿，我跟你们说。

0: 没想到操控无人机那么难啊，张老师，那如果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个标准只会更高，对不对？
1: 是的，像南大桥上面的陆正飞手，因为大桥它的结构原因，它会影响我们的飞机，它是钢制的大桥，而且它上面有很多悬索，如果我的信号一旦受到了干扰之后，我的画面它会中断，对我们飞手来说哈，这一个反应力还有空间的感知能力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消防无人机接收到救援任务时，它需要立刻赶往现场，这时候可是争分夺秒的。当你的技能跟民生安全息息相关的时候，无人机驾驶员就要对自己的专业技能有更极致的要求。
0: 那说到这里啊，我也更好奇你的工作。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培训出来的专业飞手。

0: 哎，我看这帮飞手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年轻人是未来的主力军啊，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没有年龄的限制，最小的他从6岁就开始。我有个小女生已经一个人拿了2枚金牌。市面上哈，就有很多需求方想结合无人机去做任务的时候，可能他在市面上买不到一个很合适的设备，他就会出一个方案，通过我的能力以及配套的结合，去给他们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快速的上手。
0: 也就是说，你不仅是一个教育者，你还是一个创造者。
1: 是哈。
2: 从技校学生到创业老板，毕业3年，张福已经跟10多所学校建立了深度合作，推动青少年无人机教育，点燃中国少年的飞行梦想。
0: 为什么当时会来学无人机啊？
3: 因为我想赢啊。
4: 玩无人机呢，可以让我放松下来。玩无人机就像开赛车一样。
5: 我觉得这项技能的发展潜力很大。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
6: 打算做物流调度员，尝试一下用无人机送外卖和送快递的感觉。
4: 我想从事消防员。
7: 我想当一个无人机的试飞员。
3: 我想当无人机的摄影师。
2: 2025年，无人机产业规模预计会突破2000亿元，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驾驶员正踊跃地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其实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是如火如荼，我们还缺人吗？
8: 缺，包括不仅我缺，我身边我们很多同行每天都在催我啊，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人给我推荐呢？我这里很缺很缺啊，就是这种状态。
0: 年轻人真的加入到我们这行业当中就是一块宝。
8: 对，相较于其他同行业，我们现在初级的过来从事我们无人机行业的，基本上的起步薪资都能达到8000往上，有经验的甚至能到这个1万加2万加这种。
0: 跟我们来讲一讲，您需要怎么样的人才？
8: 我们根据不同的行业，我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巡检啊、测绘啊、质保呀、航拍啊这种比较复合型的人才。广东是我们全国地空经济的先。

0: 先行者，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无人机生产厂家都聚集在这一块，所以我们广东对于政策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所以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涌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年轻的朋友们来讲？
0: 低空经济呢，属于新兴的产业，也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低空经济的行业。
1: 从飞着玩到专业刚需，天空不再是界限，而是触手可及的资源和机会。这是一个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生活，并且充满无限可能的新职业。它的大门向所有怀揣梦想、愿意脚踏实地锤炼技能的人敞开。关注职业研究所，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2: 第二个职业，氢燃料电池测试员。氢能汽车能不能上路，安不安全，寿命多长，全由他们说了算。大湾区是国内氢能产业最活跃的区域，佛山、广州、深圳已形成了完整链条。这个岗位专业门槛高，电化学、自动化、车辆工程背景优先，也因此竞争少，薪资高，成熟测试员月薪20000起步，越老越值钱。佛山对氢能急需人才给予最高300000安家补贴。你是绿色能源的守门人，氢能时代刚刚开始，你就是那个定义安全标准的人。具体怎么测，来看短片。

0: 帅哥在等车吗？
1: 这是油车吗？
0: 不是。
1: 那你是电车？
0: 也不是。
1: 那你是什么车啊？
0: 这是氢能源车。
1: 找的就是你。
0: 上车吧。
1: 今天要介绍的职业是氢燃料电池测试员。

0: 体验了我们这个氢能源车，感觉跟电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感觉跟电车一样丝滑顺畅，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
0: 其实区别还在于补能和环保。走，我带你去看个更直观的。
2: 你看，哎，这排气口好像在漏，哎，是不是坏了？
0: 没有坏，这是我们氢燃料电池的正常反应，它的产物就有一种是水，要不要喝口试试？
1: 这真的可以喝吗？不会一股汽油味吧？
0: 跟汽油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有氢和氧产生的水，是绝对干净的，干净、安全又卫生。未来啊，我们的氢和电会组成我们全社会的主要的二次能源。氢能呢，主要由绿色能源转化过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是利用氢气和氧气反应发电，让我们的产物呢就只有水，全程没有一点污染。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车呀，加氢是特别快的。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1: 好。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来加氢站啊。加氢不会要跟充电一样要等好几个小时吧？
0: 完全不用，这就是我们氢能车的优势。像这个车加满氢只需要不到5分钟的时间。
1: 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可是要计时的。
0: 好，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加满了。加氢就跟加油一样非常方便，到5分钟就能加好，续航呢也能达到500公里以上，非常的便利。
1: 哎，既然这个氢能源啊，它是又环保又高效，那我们怎么不赶快用起来？
0: 技术研发这一块啊，我们需要反复的去测试，反复的去验证。那我们的氢能车能够安全的上路呢，我们氢燃料电池测试员起了很大的作用。走，我带你去见见他。
1: 好，走。
0: 这不是我们那个实验室的柜主啊，
1: 魏老师您好，
3: 欢迎欢迎。
4: 这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的一个测试台架。哦。
3: 这个环境箱呢，可以模拟极寒、高温等各种条件下用车，低温到40度，高温到零上100度，空气湿度达到85%。
4: 这一块部件呢，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的一个核心部件，它是电锥，它是由300多片单电池叠加而成的。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每片单电池可以产生0.5伏到0.8伏的电压，可以满足整车的一个使用需求。
1: 我们都知道氢气是易燃易爆的，所以有一点泄漏都不行。那我们怎么样去检测它？
3: 我们总共有2种方式可以检测，一种是氢气检测仪，另外一种就是湿漏液。我们真正的测试环节啊，是在我们的电脑上进行，在我们的操作间。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走。
4: 这就是我们的测试台，我们所有的操作控制条件

0: 和实验数据都是在电脑上进行，可以测试电流、电压、空气流量、氢气流量、环境箱的控制温度等等。我们在做氢氧化电池实验的时候，每个项目啊可能要做5个月甚至半年多。电池的性能没问题，功率达标，另外它的耐久性没问题，才能够上到整车上，交到用户手里。
1: 2024年，中国氢能全年生产消费规模超3650万吨，位列世界第一位。而氢燃料电池测试员正是让这些氢能应用安全落地的核心力量，助力我国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李老师，很多年轻人都想加入到这个行业啊，咱们还缺人吗？
2: 缺人，非常缺人。你知道我们氢能是国家2030到2035重点发展的清洁能源，而且我们国家的加氢站啊，在全球来说也是稳居第一的。那全球1000多个加氢站，我们中国就占了500个，广东呢也有50到70个。未来呢，我相信这个人才的这个需求还会呈爆发式的增长。
1: 除了汽车之外，氢能还有其他的应用吗？
2: 应用那个范围可广了，像能源领域呢，比如说大规模的储能，还有那个电网的削峰填谷。在交通领域，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那还有我们这个机车、轮船，还有我们的低空的无人机等等。
1: 这个职业的晋升通道怎么样？
2: 从那个测试员到测试主管，到技术研发工程师，都有这么一个通道。现在我们国家对这个氢能产业啊，这么的支持，只要肯钻研，发展的空间一定会非常大。
1: 就像20年前的新能源电车，10年前的人工智能，如今我们又迎来了时代的转折点。在氢能源行业发展初期，你看到的只是示范站、实验车，也许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可能性。现在加入，你也许能赢在起跑线上。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3: 第三个职业，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听起来最土，但实际上最潮。他们的工作啊，不是面朝黄土，而是用卫星、物联网、AI 种地。大湾区没有大农田，但有大智慧。齐飞、大疆农业都在这里。这个职业最大的机会在于复合型人才极度稀缺，懂农学又懂数字技术的人太少。起薪8000到12000，但成长极快，2年后就是项目经理。广东百千万工程对这类人才提供创业补贴和住房保障。你把农田变成数字工厂，让农业告别看天吃饭。未来的农民啊，可能就是坐在中控室看大屏的年轻人。他们怎么工作？我们来看短片。
4: 这开柚子就像开盲盒，拼的就是手气。那市面上那些精品柚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广东啊，还真的有一群柚子医生，他们自带透视眼，能看穿每一个柚子。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职业是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0: 邱老师，我听说您是有给幼子看病的透视眼，对吗？
1: 透视眼说不上，但是我们确实有秘密武器。在带你认识他之前啊，先给你一个小挑战。
0: 徐老师今天是来考我了啊，但我对这个考验非常的有信心。挑柚子嘛，我很在行的。Go！ 挑柚子啊，我真的还有自己的一套小技巧。哎，我不是要摘这个啊，
2: 没事，给他。
0: 我不是要摘这个，我只是想颠一颠它。
1: 那你确实有小技巧。
3: 对不起你。
0: 一切都没有发生
1: 过。没关系。
0: 哎，这个重，这个重，这个重，这个重，就你了啊！来，跟我走吧。我很在行的。哎，这就是我的答卷，徐老师。哎，我找到了，就它了。
1: 好，那带你去工厂测一下。
0: 没问题，它绝对是最甜的。
1: 走。
0: 是，所以后面的这些机器就是咱们的秘密武器，对不对？
1: 是的，我们身后呢就是我们的无损检测分选线。那我们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啊，就是通过光学等原理，无损的、非破坏的，把柚子的内部糖度、水分还有硬硬化等品质指标识别出来。
0: 无损非破坏，也就是说不用切开就能知道这个柚子甜不甜。
1: 没错，它其实啊就像人照 CT 一样，我们这个光信号在穿透这个柚子之后，

0: 它就会携带柚子的内部无损检测信息。那我们传感器获取这些信息之后，再加上数学建模的分析啊，我们就可以训练我们这台机器无损的识别内部品质了。你看，刚刚你挑的那颗柚子的糖度是10.4度，我挑的这一颗是12.1度，
1: 我很赞好的。
0: 有我们这个机器之后啊，我们每小时能分选10吨以上的果，并且精度能达到正负0.5度以内。
1: 正负0.5度是挑战人类舌头的极限了。
2: 好吃。
1: 这个机器有这么高的精准度，它是怎么保证的呢？
0: 我们提前已经录入了海量的数据库，相当于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学习的工作了，所以它现在能够精准的识别内部品质了。
1: 白哥，我来到您的工厂之后，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的柚子竟然用上了瑜伽垫，这不是给我用的吗？怎么给柚子用上了呢？
3: 瑜伽垫呢，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柚子，因为每一颗柚子呢，都像是我们农夫的心肝宝贝。没有无损检测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凭感觉来判断我们的柚子的糖度能达到多少。但是如果是有这个无损糖度检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设备更精准地去检测我们所种出的柚子。沙田柚的话，如果是糖度能达到14度到15度，基本上一个柚子卖个40-5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种无损糖度检测呢，对我们做品牌的柚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设备。
0: 我们最终就是要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让消费者能够吃到符合自己口味的果子。那么这是一个推进农产品品牌化还有标准化的过程。目前来说，像苹果、梨子这些小型的薄皮水果已经能够很好的实现无损检测了。那么柚子曾经也是领域内的一个难题，目前我们已经攻克了。那如果说更难一点，我想一定是榴莲了。那榴莲它果子这么大，然后外表这么粗糙，结构又这么不均匀，那么也是目前我们已经在攻关的一个对象了。
1: 那我们真的是太期待了，徐老师。
4: 未来3年，全国智慧农业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200万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仅为27.6%，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的差距正在催生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0: 目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细分领域都在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我们现在不仅仅需要能够在生产一线上面使用和维护设备的技术人员，也需要能够研发还有优化整套系统的高层次人才。
1: 那咱们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薪酬待遇怎么样？
0: 现在入门级的技术员可以达到月薪大概10000左右，具有比较好的项目开发经验或者是算法开发能力的话，可以达到2万、3万甚至更高。我想鼓励对农业具有情怀有热情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温度的行业，它可以让我们的科技成果真正的应用在产业，落地在产业，帮助产业进行提升，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添砖加瓦。
1: 过去我们提到农业，想到的往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今天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出现，正在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生。精准高效、科学专业，他们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农人。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5: 最后啊，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这三个职业：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经济飞手，月薪1.5万到3万，越飞越值钱；氢燃料电池测试员、绿色能源守门人，月薪2万起，越老越吃香。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智慧农田总工，复合人才稀缺，成长空间巨大。您发现了没有？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而是新产业催生的新岗位，要求你懂技术、爱学习、能吃苦，但回报是高薪、成长和不可替代。为什么这些机会集中在大湾区？因为这里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向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从高耗能转向绿色低碳，从传统农业转向数字农业。这场转型啊，带来了巨大的人才缺口。广东省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中，无人机、氢能、智慧农业全都在列。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对这类新职业人才提供落户补贴、住房保障、子女

0: 女教育等一揽子政策。就业指南针，找准方向，即行天下。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你想了解的方向。下期见。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人呢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但并不足以吸引我。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只有晚上才会出没的一种地道美味。哎，你们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

0: 排档哦。哇，你好你好，你好，就我一个，就我一个。
1: 坐这边
0: 吧。你有什么推荐吗？
1: 有啊，有花椒鸡，还有绝绝鱼扣，还有可以来多一个炒鸳鸯。
0: 大家按您举的写的点啊。
2: 好，
0: 哎，你好你好。哇，是阿姨在炒。
2: 对对对，刚。

0: 呢，身体正好，说实话。
1: 我现在拿这个锅我都觉得沉，我跟你说。
0: 哦，阿姨好厉害哦。
1: 咱们家现在做的菜是粤菜为主吗？
2: 这是粤菜。嗯。我炒了做了40多年了吧。
1: 那一直在自己煎。哎呀，哇，厉害厉害厉害。
2: 好辛苦噶，我系呢只手痛啲，头先我急，即系呢啲抽筋嘅，有成条牵下嘅嘅，就系学嗰个，呢个唔怕嘅，咪九个字炒30几个餸，31几个餸，人哋睇嘅啫，嗰啲客唔系我睇嘅。
1: 哦，厉害厉害厉害！
2: 他们全部都吃我做的。
1: 哦，哦呀，老街坊们哈，哇，好好好。我看挂的有大肠乳鸽，
3: 对对对，哇！
2: 我是自己卤水啊，卤
1: 自己弄的卤水，哦。
2: 要不要不整个你切哈？
1: 那那合适吗？你觉得？
2: 再一个给你切。
1: 行行行行行，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听阿姨的话。
2: 这个大一点。
1: 好的好的，大一点的，嗯，大鸽子。阿姨，那您就在这做饭，我去那儿。

上菜喽，朋友们。这个叫鱼扣，其实就是鱼的胃，就是鱼肚。哇，这在嘴里是咯吱咯吱的，就像嚼特别脆的海蜇一样，有一股焦香味儿。嗯，哇，鸳鸯炒面就是面条跟河粉炒在一起了。这个一盘能吃到两个味道哦。嗯，第一口的味道就是锅气，就是爆锅炒面的味道。

0: 哇，红烧乳鸽，
1: 哎，你去吃，很好吃的。
0: 加一加一，
1: 很好吃的。

0: 确实做到了皮是脆的，肉是软烂，并且没有任何异味，卤得特别到位。这只鸽子，把这个口感熬好了。哇，阿姨她的卤鸽绝不输大酒店的，哇，真好吃哦！这只鸽子死得其所呀！
1: 加油牌，发
2: 哎呦，谢阿姨。
0: 哇，花椒鸡，真好真好，哇，
3: 算着
0: 好香哦，
3: 全部扒掉，不用水。

0: 而且咱一边吃边聊，咱一块儿吃。
1: 可以。
0: 哇！哇，好嫩哦！
1: 好鲜甜。哇！
0: 得有浓浓的酒味儿，
1: 浓香，
0: 但是酒里有点甜，还有点甜味儿。哎呀，您这个大排量是可以往下传承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哦，是我的先生传给我。哦。我现在又传给我儿子啊。
0: 哦，之前是您跟您老公两个人一起，哦，后来就是您独立支撑的开始做这个。
1: 对对对。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养活全家，
1: 还有三个女儿，
0: 三个女儿，全是靠您炒菜养大的哈，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又卖房子，又卖房子，哎呀，
0: 阿姨可骄傲了，买房了，哎呀，您做饭是跟谁学的？炒菜，
1: 炒菜啊，没有跟人学啊，自己一去人家的，一去回来就做了，
0: 哇，好厉害哦，等于自学成才，嗯。
1: 澳门呢没有这么多爸爸档了，嗯，两个三个的，
0: 啊，就这也就剩两个三个了。
1: 哎，澳门呢好多好多也好食嘅，唔止系大排档噶。
0: 哦，很喜欢大排档，嗯，我们也喜欢大排档，这个氛围特别好，完了吃的一定不会差。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哇，真好吃，我再吃点这个。你们是一直在这儿吃吗？
2: 对，
0: 你们这是多少年了，在这儿？
3: 我吃了50年。
0: 50年啊！哇！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啊！哇，这可老了，
4: 这可大了。哦，
0: 阿姨看着长大的，
4: 怎么行
0: 是吧？哇！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最好吃？
5: 什么的好吃？哎。
0: 就盲目的追从，是不是？
6: 风味嘛，嗯，有风味。
0: 其实要的是这个氛围哈，啊，是。
7: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行，谢阿姨，明天我继续尝尝澳味去，我就把这个澳门的粤味全尝一遍。
1: 谢谢。

0: 哎，我记得这个前任是不是就有这照片？
1: 对对对，这是澳门的一个地标。
2: 地标了哈。
1: 当时葡萄牙人在这片土地登陆的时候，最初的地点，那是16世纪1553年，他们登陆以后问当地的渔民说你们那地方地名叫什么呀，当地渔民以为是问那庙叫什么名的啊，说叫马可，他们就哦原来这是马靠，他就定名这地方是马靠。这个马可庙呢，今天呢走向世界了，它成为世界遗产了。澳门呢就成为咱们国家唯一，整个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遗产了。但其中中国式的建筑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马可庙，还叫哪吒庙。
0: 哪吒庙。
1: 所以这两处呢，就以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成为世界遗产。哦。啊，这是马可庙，香火还挺盛的啊，
0: 香火鼎盛啊。
1: 对。
0: 哎，它这个建筑看着有点像岭南风格，是吧？
1: 对，叫雕梁画栋，是吧？
0: 对，
1: 飞檐，
0: 就彩色琉璃瓦这个，
1: 那个上面的鳌鱼，是吧？
0: 对，
1: 这些是这岭南建筑的典型的风格。
0: 这属于历史文物古建哈。
1: 是。哎，
0: 这什么路子？这属于破坏文物了吧？
1: 这可不是现代人刻的，
0: 这什么时候啊？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刻画这块石头，才有了历史价值。哦，你看刻在丽舍大川，就是这出海，要一帆风顺。
0: 哦，哎，那这属于疍家文化，应该是。
1: 对，广东当时就是广州的所属的地方，当地的渔民他们向海而生，粤菜呢又是海鲜比较多，
0: 那就是说明这个当地的粤菜就最早的味道是不是就是疍家味道？
1: 对。这个地方的粤菜还是有地方风味的，
0: 又保持传统，
1: 又保持传统。
0: 哎，好啊！
1: 其实澳门呢是美食之都，澳门粤菜是最典型的。哦，咱们今天还得继续找啊，
0: 找找澳门粤菜特点。
1: 对，
0: 吃饭都快走快走，
1: 走
0: 吃饭，吃饭积极点，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 走。
0: 这边叫鱼篮，就是打的鱼什么的，跟这儿出售什么的。咱们今天在干什么呢？这个澳门有一种海鲜，它是在这个咸水跟淡水交界处生长的。

0: 哎，你来了？哟，你哎呦，一大早你就拍上了。
1: 我这是壁画挺好啊。
0: 这壁画反映当年内港人们的生活。哦。包括这个马革庙啊，这附近的海洋。
1: 所以就画在墙上，大家看一下。
0: 对，画的是大家水产。

0: 善愿的书里提过这间粥铺。
1: 还是老味道，这个店真不错，我可以推荐孙远来吃。
0: 哇，我真没有人坐这儿了。老板，
2: 哎，你好，
3: 你好，
0: 有水蟹粥吗？有水蟹粥吗？
2: 有啊，你几碗啊？
0: 要一碗水蟹粥，
2: 一碗。
0: 对，完了还有什么推荐的？
2: 有啊，我们家首创了一个米通冷一筹
0: 的。首创的，那要个鲮鱼球。
2: 好啊。

0: 你从哪里炒来啦？这么多吗？都是蘸这个的吗？这个是品种，咸咸的。
1: 好柴哦，它外面裹着糯米吗？米通，
0: 米通，
1: 我们把米粉炸好了，
0: 炸好
1: 炸好以后，把它放在下面
0: 爆裹一下。
1: 哎，这个是我们的
0: 水蟹肉哈，
1: 肉，哇，
0: 好鲜哦。

0: 选择用水蟹做这个呢？
1: 水蟹咧系一个青蟹演变个过程啦，咁佢即系青春期啦。水蟹呢个阶段咧，煲汤同埋滚粥啊，肉咧嫩啦，同埋佢嘅入边含个水分够鲜味啦。哦。

0: 哇，中间鲜美点汁水多哈，
1: 鲜美系。你试下。
0: 现在咱们就是这边用的海鲜都是本地的吗？
1: 我哋系，因为我哋近海食海，我哋隔篱就系码头啦，好多渔民同我哋打好咗。
0: 就是他们船一回来就通知你们，你们就去拿新鲜的海鲜哈。
1: 对。哦。对。
0: 哇，真好，真好，真好。但家打鱼的还多吗？
1: 市场卖的海鲜咧，应该差不多40%系本地渔民嘅。我哋呢度码头咧，都系得翻我哋附近呢一带咧，渔民啊，好多都冇用打鱼嚟维生咯，就所以。市面上的鱼啊、海鲜啊，就越来越少咯。
0: 我看你墙上挂的都是米其林吗？
1: 哎呀，我们连住14年，
0: 连续14年，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经营了多少年？
1: 算一算，还差2个月80年，我1945年开始的。现在差不多
0: 2个月80年。
1: 对啊，
0: 您是第几代啊？
1: 哦，第三代。
0: 第三代了。哦，厉害厉害。我刚才啊，那路边那个墙上不是画着台风那个水淹的那个线吗？山竹淹到这儿了，边哥淹到这儿了，北极，这都给做标记的。那个时候那么高处，这个店被淹了吗？
1: 我们都什么高度，我们都尝过了。
0: 哦，就把一层淹掉了，是不是？
1: 有。哦呦，
0: 水淹过来以后，店里的海鲜有没有跑了的？
1: 没有，没有。我们自己都顾不了啊，还顾海鲜。

0: 哎，善远，我发现这边好多顺德菜馆啊。
1: 的确啊，二战时期很多达官贵人带着自己的家族一起来到澳门，这些厨师后来成为了餐饮业的生力军，其中一度受奉承派的影响，传统顺德功夫菜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像金钱蟹盒现在还能吃到吗？
0: 哦，是有道菜的金钱蟹盒是吧？哎，这儿有一个顺德的，我看好像有金钱蟹盒。哎，那行，那行，那行，先挂了，先挂了，先挂了，谢谢谢谢。我就想点一个金钱蟹盒。
2: 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这个手工菜招牌五肉米鸡？
0: 那就点这俩。
2: OK，
0: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谢谢。哎，
0: 哦。好了，这是
2: 怀旧金钱蟹盒。
0: 哇，这么大一份。
2: 对，
0: 我现在太不习惯用筷子了。嗯，我们可能理解错了。你说金钱蟹盒，我以为是像蟹斗那样的东西呢，但它这个好像只是用面粉炸了一个螃蟹一样的外壳。

0: 哇，感觉好，
1: 好好。嗯，好酥脆啊！
0: 善远说这个菜已经失传很久了哈，来，咱们请请大厨，咱们聊一聊怎么样？您贵姓？
2: 我姓苏。
0: 苏师傅啊，
2: 来，
0: 您坐，您坐，您坐坐。
2: 欢迎你到安徽来。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这金钱蟹壳，咱听我们那边的善远说，这个已经失传很久了吗？
2: 对，以前师傅说在清朝已经有了。哇，它要7公分的宽度，嗯，圆形的，
0: 就它薄的那壳儿，哦，片出来的，
2: 对，片出来要勾工，要很长时间。
0: 这个菜是不是特别费师傅？
2: 费很费工，
0: 费师还不挣钱，为什么要做它呢？我就说，
2: 传统东西我们要保留下来，不能给它失传。功夫菜呢，其实呢。

0: 樣嘢咧，我做咁多年咧，見到咧好多人都嫌麻煩啊，咁就唔去做，唔去堅持。但我好反對嗰樣好嘅嘢，所以唔怕麻煩。
1: 哎，师傅，您是哪里人？
0: 我是漳州。
1: 那就是在澳门这一块儿，就是福建人多吗？
0: 澳门三分之一都是福建的，
1: 都是福建
0: 很多的。
1: 等于是我今天白天去了一趟你妈阁庙，
0: 嗯，
1: 等于是福建人其实拜着妈祖跟妈阁是一个神是吧？
0: 对，平时也很多醉龙的澳门的节日啊，我们都会参与。
1: 这个刚才您提到这醉龙节。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0: 醉龙节就是渔民，
1: 嗯，
0: 他们每年都会庆祝醉龙节，就是保佑那个渔民出入平安啊，风调雨顺啊。
1: 哦，
0: 所以他们一定会拿个龙头醉酒，这样去舞那个龙咯。
1: 哦，啊，就是人喝醉了就舞这龙
0: 啊。啊，对。
1: 哦。
2: 招牌这个皮五谷肉米鸡，
1: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0: 啊啊，
1: 哇，
0: 都是很丰富的东西，松子仁啊，名贵的瑶醋啊，
1: 松仁儿，
0: 对，
1: 嗯，
0: 吃得出来。整个鸡把它皮拉出来也不能破，然后将那个鸡的鸡肉给它放在里面。
1: 这里是老菜吗？
0: 这个是老菜改良的新菜。
1: 改良了，
0: 对。咁啊，回归之后，跟住就多咗呢啲外来嘅。哇，呢啲大厨可以利用咁多嘅食材、手法、工具去做一道菜，咁啊将个演变咗出嚟，就今日叫做脆皮糯米鸡。
1: 就是澳门还有什么做粤菜比较出名的师傅？
0: 比较出名的一个唐国峰师傅呢。
1: 哦，那行，那谢谢您，那就不打扰了
0: 啊，
1: 我去找谭师傅去。

0: 是朋友推荐我过来的。
1: 来，我们讲。
2: 得嘞得嘞得嘞。哇
0: 哇，这是什么呀？
1: 我每天都会买新鲜的食材，比如说
0: 很方便啊，
1: 刚到的鹅菜。
0: 哦，这叫什么？
1: 鹅菜，
0: 鹅菜，
1: 对，
0: 这个还挺少见。
1: 榨菜的
0: 啊，就是那个我们内地叫撇咧，
1: 是，还有
0: 这是
1: 潮汕的白菜，
0: 奶白菜是吧？就
1: 其中的一种
0: 芦笋啊，这是什么呀？啊，
1: 芥蓝，
0: 哦，芥蓝哦，
1: 刚出来的，
0: 哦，是芥蓝啊，哦，没见过芥蓝活着的模样，见都是熟的，都是熟的，
3: 熟的。
0: 这个是什么呀？茄子，不是
1: 广东的芥蓝的其中的一环。等下我做一盆给你尝一尝。好好好，
0: 咱们这个等于是，就是一般是按节气吃吗？听说您这是？
1: 是的，
0: 是按24节气来。
1: 是的，
0: 那就是你要是按24节气来的话，一年就将近得做300多道菜，
1: 起码吧，
0: 起码。那这300多道菜每年是一样的吗？还是每年得推翻重来？
1: 推翻重来。
0: 300多道菜，推翻重来。我的天，工作量真大。
1: 你看我头发都没有了。哇，想的太多了。
0: 想菜想的。
1: 其实调料在我们做菜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调料啊，
1: 所以我都会精选一些就是最好的，我们采用
0: 亲自反正尝试的，是不是？
1: 我们一起想想好吗？
0: 啊，尝佐料啊？
1: 有酱油就可以尝。
0: 哦，尝着酱油啊？
1: 是哦。其实盲品呢，我哋嘅目的就系想喺一

0: 比較絕對是個人的一個感受，不會話偏向了一個品牌的一個取向，咁就真正可以達到我哋品質的一個方向。嚟，我唔彈上呢個，
1: 彈呢個。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哇，这个咸呀，
0: 可以用来做什么？你可以猜一猜。
1: 做鱼，做酱油水，
0: 可以。
1: 可以用它吗？
0: 是。
1: 这个适合干
0: 什么？我可以想一想了，帮你做菜用来。
1: 用这个
0: 啊？啊。哇哦，
1: 谢谢。
0: 等一下我做一芥蓝粉给你尝一下。
1: 好。这又白吃白喝一顿。
0: 不是光吃哦，有正南厨房跟我一起做一些工作。
1: 这一吃饭就要干活儿，那会儿。行。
2: 今天我们就做一份锅渣啊。
1: 锅渣是什么？
2: 锅渣是一道很传统的广东菜。一道菜是固态的猕猴汤，
1: 就是熬成冻了，我们叫是吧？
2: 是，现在我就把那道甜的菜保留它的技法做成甜的。
1: 哦，改成甜品了。
2: 是。
1: 那点凝固汤一炸不就化了吗？
2: 是可以的。
1: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我估计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就像把汤炸了的。什么题目喽？

0: 以了。你看我刚才做了一盆啊，现在你也来一盆哦。
1: 我试试，我试试，反正看是看差不多了。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0: 是。
1: 我这手跟脑子可能不协调。
0: 啊，看。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呢，
1: 哎呀呀，有一个翻过去了，
0: 看看看，
1: 哎呀呀。

0: 哎呀，
1: 高姐，
0: 对呀，
1: 那个有一个把衣服脱了。
0: 没事没事，我们就好的。
1: 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了。
0: 我自己来学都学了好多年，最大的难点就是用那个淀粉的量跟那个液态的那个浓汤的那个比例用的最小。哦，
1: 不行不行，
0: 还能够引出的那个状态，
1: 因为有一层薄纱，其实
0: 对。
1: 我请你们吃了啊，
0: 小心烫哦。
1: 最早是咸的，应该是鸡肉火腿吊的浓汤哈。
0: 对对，
1: 是咸口的炸的。这个现在改良变成甜的了，杏仁的，就它那个薄薄那层皮特别的酥脆。完了浓汤呢又甜，完了它又浓，它薄的裹的那层酥脆的东西，
0: 酥酥的，哇，薄薄酥酥的那个外皮。那你先拿到外面品尝，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尝过的酱油，
1: 谢谢
0: 两道菜。
1: 那谢谢台叔，那我外边等您了。
0: 好。

0: 这是什么菜啊？
1: 这是鸳鸯芥蓝炒香巴旁。
0: 我鸳鸯芥蓝炒香巴旁啊。咱们印象中香巴旁呢，要不就是生食的，
1: 是；
0: 要不呢就是，也是什么葱姜炒什么的，但是这个感觉要比葱姜炒那个嫩得多。
1: 这讲改造是比较保险，
0: 这个刀工是在这里的哈。
1: 是，哇哇哇！
0: 我就特别想问您一个事儿，您说您是按照24节气来做这个菜，一年要300道，每年还不一样，这灵感在哪儿呢？
1: 每天在全世界不同

0: 的地方都有一些新的产物啊。
1: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保存一些经典的好的元素。
0: 在我们的团队每天都有讨论，对于不同食材的采用、不同食材的加工的技法，包含刀工方面、调料方面不同的配搭，那新菜就是检验出来。
2: 我先吃两口啊。说实话，这有点吃停不下来了，对不对？就没有别的菜了吗？现在
0: 还有。那我邀请你晚上过来尝一下我们地首莲潭的活动。
2: 这个四手莲潭是什么意思？
0: 那你晚上过来吃就知道了。
2: 哟，还保密呢。那得了，谢谢谭叔，那晚上见啊，不见不散了啊。
0: 好的。

觉得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就不管是中式或者西式，我们都可以结合。不管是在菜品上，或者是在文化上，我觉得或者是一起插入文化。

0: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鲍鱼。
1: 这个我就不客气了，我先吃饭了。
2: 鲍鱼的感觉呢，就是 Q 弹，没有别的。嗯，烧焦酱还有点辣，但是典型就像咱们做烧焦皮蛋那种烧焦酱，但是我好像是拿香油掺了一下，不是香。怎么说呢？有一种水果的感觉。对这个鸡汤，干什么都行。哇，在你嘴里没有任何反抗，就那种被你嚼得服服帖帖的感觉。
3: 系，即系就系一只鸽，我哋就做咗啦。咁就嗰个鸽腿嗰部分咧，就做翻我哋广府椒盐鸽腿嘅做法。
2: 哇，哎呦，不错不错，我劝你自己来尝尝吧，说不足以表达了，真的。
4: 哎呀，咱们在澳门其实呢，这个真的不缺吃，但是呢，其实普通的我们的澳门的老百姓啊，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街边的那些有味道的这个菜，
2: 就是路边摊，
4: 就路边摊那个，就是尤其看当地的老百姓、最喜欢去的那个满满的那个，我就挤在中间。那吃其实最有味道。
2: 对对对，我正好吃了谭师傅做的那个四手莲苔，它是跟法菜融合了一下。
4: 这就是澳门的这个美食的特点。嗯，但你瞧咱们在广东啊，在这个包括深圳啊，那吃的那些粤菜呢，它呢比较传统的，但这边呢是比较融合的，融合到我们当地的
2: 风土人情也好，包括外来文化融合，
4: 对，
2: 包括各种东南亚香料引进啊，
4: 所以它的粤菜有自己的特点，
2: 更复合了一点，
4: 对啊。

0: 这里就是黑沙滩，也是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出没的地方。孙岩老师，你确定不来吗？让我们一起 go go go。
1: 我们作为粤菜厨师，最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挑选，第二呢，厨师的烹饪技巧。那我们粤菜就讲究一个锅气，就是要有这种热度才有烟火气。
2: 不讲不散了。

0: 春节大菜中神秘的酸是什么？
1: 要加酸，但不加醋啊。
0: 广西人对酸甜执拗的偏爱改造了哪些水果？
2: 我就咁讲出嚟，你都冇提过出嚟。
0: 如何在大自然的风味中提取酸与甜？
3: 这野生蜂蜜啊，这清香味啊也特别好。
0: 酸酸甜甜是老广餐桌上的柔情与浪漫。老广的味道是酸甜好野。甜是人出生后最先出现的味觉，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而酸伴随着农耕的历史在发酵腌制中诞生，是中国人对食物最长情的挽留。当它与甜携手，是恰到好处的对比与融合，是老广餐桌的生猛之外另一抹别样的温柔。万物皆可酸，这是广西人对酸的执拗偏爱。广西人的早晨从一碗粉开启，粉皮切条，加入炸波肉、炸牛巴、凉拌黄瓜，卤水提香，但绝对不能少这一勺醋汁。酸粉的灵魂是醋汁，这是老祖宗早就立下的规矩。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但人流最多的摊位却主打素菜。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就这样活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三五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吃得沉醉，吃得入魂，吃得享受。香菜、盐巴、辣椒、秘制椒盐、红糖酱，充分搅拌后倒入塑料袋，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几十块一大袋，既照顾了钱包，也呵护了身材。在塑料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青芒果改刀撒满秘制椒盐，酸辣爽脆，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瞬间整个人精神了。
2: 来，辣椒水、辣椒粉、
4: 辣椒粉、
2: 辣椒粉。
0: 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
2: 嗯，好，多谢啊。
4: 嗯，好。
0: 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操盘手是老板娘林姐，手店小二是都哥。从流动摊档到三家门店，林姐与都哥青春不在，但成了一届届毕业生的回忆背景。
2: 下讲啊，当时拎个笔钱去创地方，30年啦，一中嘅学生，一批一批咁分条村，你谂下，几十届人咯，有啲嫁得几远，上海、北京，到亲戚嘅都一定要翻嚟。你村个面啊，冇啱食啊，佢就同我哋定啊，3个人要村一蚊银。
0: 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这是南宁人的国民零食。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新鲜水果酸甜适口，现切现卖。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配上秘制蘸料直接食用。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
2: 传统啲啊，椰菜、莲藕、萝卜、木瓜，但系咧现在咧越嚟越多啦，都豆啊、豆角啊啲咁，都系传统做落嚟嘅。
5: 阿玲啊，又加啲菠萝啊，
2: 啊，
5: 青瓜未有啦，啲果啊都加
2: 落去啊。
5: 要粉咧要水。
0: 林姐的酸野自有属于林姐的个性，也有不离不弃的粉丝。没开店就已经有人在等，卖到凌晨2点，顾客依然络绎不绝。秘诀是3个字：鲜、酸、爽。
2: 喺个佛山河个大乜胶齐，翻嚟我就自己模仿啦，我就自己整啦。传统咧又酸酸甜甜，比较适合大众化咧。
0: 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但离果的处理考究。

0: 功夫。玲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个大脆甜无酸味，加盐拌匀去除涩味，然后按比例倒入糖、黄皮酱、酸梅酱、辣椒酱、辣椒粉，妥帖拌匀才能售卖。玲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在清水中加入糖、盐、醋，搅拌均匀即可，但大道至简，她有自己的底气。
1: 全部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咩我都是自己做，好多人冇调得出啦，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调得出啦。
0: 木瓜削成薄片，加盐拌匀，静置30分钟后，水分析出，肉质变得柔软，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洗掉盐分，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风味最佳。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从而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但玲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广西最大的菜篮子基地，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能买到五湖四海最当季的果蔬。
2: 你攞啲木瓜，
1: 攞啲木瓜，攞啲李果，
2: 好卖啊！
1: 攞啲萝卜啊！去翻好啊！
2: 今日靓记啊！我哋今日啊，今日眼到呀，帮我要16件啊！大包嚟等紧，我哋咁三轮车佬嚟拉啦。
0: 玲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要成为江湖的传说，就必须把控原材料。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他无数次筛选。有人说不用出国，在玲姐的店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
1: 芒果，云南的有，泰国的有，羊肚是福建的好吃，巴乐的是福建的好吃，那些是凤梨，台湾出的。
0: 30年了，每天去市场进货，玲姐已经成了老行尊。酸野不是什么大菜，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那简陋的塑料袋里，那一汪水中，酸味上头的那一刻，甜也会沁出来。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新鲜，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秘方各异，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把酸做成了大菜，鹅醋钵，吃过的人用2个字评价，难忘。这道大菜的酸来自酸窖头。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大菜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
2: 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酸酸甜甜，
3: 很爽口，
2: 很好吃。
0: 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钵，是第5代传承人，恪守传统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钵。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9斤重的本地火鹅，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把整只火鹅放进炉灶，用柴火蒸40分钟，不砍腱是为了防止肉质变柴。鹅醋钵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加入黄冰糖、酸窖头水、酸窖头、盐、糖，炭火慢慢熬煮。
4: 以酸为主，4份酸，3份甜，3份咸。
0: 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取新鲜的鹅血与酸窖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倒入汤中搅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

0: 带酱汁粘住筷子头，鹅血酱就能和蒸到八成熟的坎件火鹅会师了。吃新风鹅醋钵一定要趁热，最好是炭炉跟上，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一揭盖能香半条街。鹅血酱的酸甜味儿是深沉悠长的，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血酱正是鹅醋钵的灵魂，血酱的极致之味来自于酸，当地的酸窖头只用食盐、炒米水两种配料腌制，酸度在柠檬汁之上，锐利刺激。
1: 老板，送货来了，
2: 看尝一下你的，
1: 尝一下那个味道，
2: 品相还行，不够酸，
1: 可以加一点米水，浓一点的。
2: 你不要加醋哦。
1: 不加，从来没有买过醋，一天做的酸，很酸的豆的。
0: 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窑田镇，窖头是他生活的全部。今天要收200斤窖头，黄水湾把女儿、邻居们都喊来帮忙。这是今年最后一批窖头。
1: 今年没去年干啥？
3: 可以啦，像这样的都可以了。
1: 那个苗黄了、浅了、软了就可以收的。不修的话，它会长出嫩苗来的。
3: 哇，好多啊！你看，
1: 看看有多少？
3: 好多产啊！
1: 我数一下，看有多少？15束，30个。
0: 去苗后的窖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把窖头拉到河边清洗，去除污泥。晾干表面水分后，搬回家深加工，挑出各大饱满的窖头，剥去老皮，修剪头尾。加入适量食盐，去除辛辣，腌制3天才能放入缸中。3天前腌制的窖头，今天可以入缸了。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
1: 要用柴火炒，没那么煮炒。
0: 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本地种的大米。柴火小火慢炒，炒出香味，十分考验耐心。
1: 炒黄的慢慢炒，不敢太火，一烧就快点翻的。
4: 今天干这边吗？
1: 忙得，
4: 你叫忙啊？
1: 你叫。
0: 大火烧开水，把炒米放下去熬煮，
1: 有点浓味了。
0: 滤出米水，放凉备用。
3: 水干了，滚水啊，滚凉水，
1: 来送一缸了。上面是，
3: 慢嘞，等下干好啊。
1: 妈，
0: 窖头依次入缸，塞满后倒入炒米水，
3: 炒米水要浸过面了。
0: 最后盖上盖子，米水封坛，静待4个月。4个月里，米水开始慢慢发酵，窖头辣味减少，酸味增加。120天后，晶莹剔透的酸窖头就能食用了。今年窖头丰收，黄水湾准备晚上做大餐犒劳大家。
1: 来，老爷，你的菜好卖吧？
5: 过年的时候比较好卖哟，因为过年我拿去煮酸甜糕啊。
0: 鹅醋钵制作实在复杂，黄水湾自有料理酸的简便心法。鹅肉煸炒，高温逼出油汁，起锅前加入适量酸窖头，酸甜鹅就制成了。酸同样是老广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热油爆炒青椒，倒入酸窖头煸炒，起锅备用。猪大肠单独高温爆炒后，加蚝油调味，最终与青椒、酸窖头混合，即可出锅。

0: 酸，让猪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在客家人的后厨房，酸是下饭的代表，丰收的标识，家的温度。
1: 快饭啦！
2: 嗯，大家要这个比，
3: 好爽。
2: 嗯，一上菜，
1: 你的香菜外青年一直做的不？
3: 又爽又好，味道又好。
1: 你点没
0: 买的？从化学成分来说，酸是来自氢离子的刺激，对黄水湾而言，这就是它谋生的手艺。家乡物产孕育出的酸，构筑起了新丰人的生活与乡愁。阳朔以千姿百态的喀斯特景观闻名于世，在形状奇特的枫林中却藏着一种美味，蜂蜜是珍贵的甜味来源，曾经因为稀少只能作为生活的点缀。追寻甜要付出苦，饮蜂追蜂这刻在基因里的传统手法是阳蜂人朱自强的必备技能。
2: 北往南边开了，拿开拿开，
4: 我那往西头边，那都是蛮高的了。
0: 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没有任何标记物，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
5: 这里有蜜蜂飞啊，
4: 这里小心，
2: 好多蜜蜂飞哦，你们先上课啊。
0: 朱自强一路追踪，好几次丢失目标，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三个小时，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
4: 果然有一窝不？蛮大啊，这窝，好大的蜜蜂声音，嗡嗡的。
0: 蜜好吃，蜂难惹。面对房子被强拆，野蜂开始反抗。
4: 哦，哎呦呦呦，把这个眼睛给遮了。这个蜜蜂太凶了，
0: 取一半留一半，蜜蜂才能熬过冬天。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
2: 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
4: 留一点留一点。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
0: 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
2: 得了，可以了，
4: 就这样放着给他自己筑巢了，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
0: 全程不干预，放养式养殖，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耐心等候放置一年才开箱检查。
4: 有点重，要慢点。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急不得。啊，这小蜜蜂来了一年多，繁殖的还可以，蛮大一箱了，可能有十来斤吧，大概。
0: 天然的成熟蜜，颜色如鸾金，浓稠到闪闪发光。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香甜可口，风味独特，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
1: 甜。
0: 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到处追花酿蜜。每年九到十月，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蜜源。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花朵流蜜量大，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味。蜜蜂以蜂巢为圆心，周围三公里都是它们的采蜜范围。为了解渴和稀释浓蜜食用，它们还需要采水，因此无污染的环境、丰富的蜜源、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
4: 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

0: 方野生蜜和九龙腾蜂蜜的热销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他贷款了200多万元，投入全部积蓄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然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投资大负担大，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所以你说好几百万，你我们贷款的时候两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从现在来说还是技术支持的。
0: 父亲的担忧朱自强心里明白，他只能加倍努力让家人放心。为了提高蜂蜜播美度，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不让它产卵，工蜂可以专心采蜜，不用采水喂幼虫，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摇出浓度高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今天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
2: 哦，蛮重喽，
3: 变得蛮慢了，
2: 可以。

0: 丰收，晚餐要加菜，
1: 蛮重啊。
0: 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水中加入花椒、八角增香去腥，把五花肉整块煮熟，捞起。
2: 现在给它扎皮，抹点蜂蜜，为了给它松皮。
0: 蜂蜜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肉皮发泡，呈现诱人的焦黄色。取出切片，
2: 一块芋头，一块肉，
0: 淋上盐、老抽、腐乳汁，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才是地道的桂式风味。上锅蒸40分钟，反扣即可上桌。五花肉松软咸香，肥而不腻，芋头酥粉软糯，一夹即断，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蜂蜜烤鹅则是朱自强浪迹山野自己琢磨出来的蜂蜜大菜，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用盐、葱段、姜片、白酒做全身按摩，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
2: 最后加点酱油，让它更入味，颜色也更好看。现在可以上架了，半个小时了。
0: 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绑在烤架上，用铁线固定，在炭火上翻转烧烤，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鹅皮收缩，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防止焦糊。
2: 它是需要火候的，烤3个小时是最合适的，低温慢慢烤。
0: 大鹅烤到70%，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就是刷九龙藤蜂蜜。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但是一定要克制，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儿。表皮焦香弹牙，肉质鲜嫩多汁，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这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
3: 来喽，我要吃饭，
4: 吃饭。
3: 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哇，这是吃饭，吃饭。
3: 我来吃吧，吃吃饭，吃吃饭。
4: 你要吃饭吗？
3: 你跟奶奶吃饭的呀。
0: 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多吃两口甜，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给自己打的气。

0: 凌晨六点，姚玲夫妇上山了，今年第三批蜀果等待收割。
1: 嗰班黄啲嘅摘嗰度啦，今日要割500斤咯，今日5日咯，要割快手啲啦吓。
2: 好嘞。
0: 八点前，最新鲜的一批菠萝就要送下山参加节夜礼——神湾菠萝节。
2: 快啲啊！
0: 神湾菠萝是中山神湾的地标水果，除了直接把原汁神湾菠萝就地正法之外，它还能用来做菜。神湾菠萝酱就是老广调味的秘密武器，把神湾菠萝切块打汁，慢火熬煮到变浓稠，加入蜂蜜增甜，神湾菠萝酱就新鲜出炉了。酥脆的烧猪，流筋的酱，就像流星一样划破烧肉的油腻，透出丝丝缕缕的清甜。在广东，菠萝在菜肴里面的作用就像醒狮最关键的一环，点睛。热带水果独特的甜中透点酸味儿，奠定了粤菜在酸甜领域的独特魅力。但让菠萝入职来到菜肴里面，是老广灵光一闪的剑走偏锋。菠萝蛋白酶是纯天然的嫩肉粉，同时果酸果糖亦会渗入肉类和海鲜里，最后只需撒少许盐，就能带出鲜果丰沛香甜的气息。这就是酸甜的岭南表达。
2: 啲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啦，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补翻啲货。
3: 剩下的两个装箱。
0: 五一假期游客最多，生意火爆，车辆停满压髻山，排到山脚下几公里之外是常态。趋之若鹜，排队轮候，食客就是为了抢先品尝时令的第一口酸甜。神溪村背山面海，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是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3000亩神湾菠萝因地制宜，依山而种，形成了景观独特的梯田菠萝山。
2: 落边的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了，你而家割咗几多啊？
1: 我个今朝5点钟起身，而家割到1900斤咯。
0: 姚玲家的菠萝非常抢手，长在地里就被预定，不用出压髻山就已经售罄。自然成熟的菠萝外皮呈青黄两色，摘下来就能直接进口，咬上去像引爆一颗甜蜜的小炸弹。至于果肉则爽脆无渣，连菠萝心也是脆生生的。天然种植的水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与种植农户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风味密码。
2: 日照比较强啦，同埋个利水咧都比较好嘅。
1: 最近都滚地啫嘛，真种萝卜好辛苦，太迟啦！一嚟路开波车开唔掂，我哋带50斤啊，50斤咁托上嚟。
0: 育苗、种植、施肥到日常管理，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1: 高山种的菠萝咧，同埋嗰啲真系唔同嘅。一般情况一咁多就够噶啦。
0: 种植距离有讲究，植株过密，光照不够，间距过疏，容易灼伤果实。遇到一块石头，就得少种十几颗菠萝。
1: 种唔到咪避开佢啦。佢田咧，起码一亩地种3000唔到嘅。
2: 毛种人到嘅，
1: 哟咩毛啊！你试下啦，田地种啊。
0: 山地菠萝的产量仅仅是平地的1/2，一亩地只能种2000个菠萝。菠萝的生长期一般在18个月，而姚玲家的菠萝必须种足24个月才收成。
1: 真系老身咧，菠萝咧特别好入噶，
2: 要时间你烘佢先得噶。
0: 挑出果园里一些个头较小的菠萝下山售卖，目的是吸引游客来果园体验采摘菠萝。
2: 你点解有大有细嘅？点样截拣噶？啲人中意大只，有啲人中意细

0: 第二隻其实都是一样的品质的。
1: 现在的菠萝都大量在出紧。哦，夏令营啊，可以啊，可以啊。
2: 果园后院散养着上百只金鸭鹅，周末给熟客提供限时限量的特色农家菜。菠萝园早已是个立体的商业综合体。姚玲带着夏令营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萝、尝菠萝，李

0: 考儿时泥烩鸡的做法，他用黄泥搭建了烩鸡窑，柴火热窑，处理好的走地鸡用盐按摩，再用荷叶包裹，卷上锡纸，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焗45分钟出炉。自产的菠萝自然拥有标志性的味道，鸡肉煎到表面金黄，炒至调味后，关键是最后才加入菠萝。高温之下，盛大的菠萝酸甜味一浪接一浪，层层叠叠拍过来，香气袭人。菠萝炒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熟米饭提前用蛋浆捞匀，敷个全身膜，翻炒到粒粒金黄，就加入叉烧、豆角、红、绿、黄三色辣椒，然后才到神湾菠萝粒就位。花红柳绿的配料通通成了龙套，没错，菠萝哥就是这么霸道。
1: 这个菠萝炒的还蛮好吃的，
2: 3年羹。
0: 食客大快朵颐，心满意足。离开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夫妻二人此时才能吃午饭。新鲜的包心生菜叶，包裹煎熟的五花肉，用青菜的爽口、猪肉的丰腴、菠萝的酸甜，治愈疲惫的身心。朴素的老广用苦涩的汗水，对每块菠萝田都真诚相待。大地懂得这份纯真，于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转的酸甜定时回馈，从不爽约。香港像一锅滋味丰富的大杂烩，要细细品味。水泥森林之下，一中一西才是市井的烟火，美食的天堂。而酸甜恰恰是中西合璧的味觉共识。这家本地人追捧的餐厅，酸甜口味的都是特色菜。中午时分，食客蜂拥而至。负责楼面的是老板娘，八面玲珑的当娜姐。
3: 老板娘，山炒骨饭冻奶茶，唔该。
1: 好。
4: 开播开播，加多个煲仔饭。
0: 而风风火火、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则是老板石宇冲。倒油、下料、爆炒，一顿操作猛如虎，瞬间9秒9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疯狂武士总算告一段落，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过。
5: 即系蟹炒肠粉嗰个嘛，
6: 今晚结，好，拜拜。
0: 此刻老板娘大脑必须飞速运转，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夜幕降临，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厅摇身一变成了预约才能登门的私房菜馆。
1: 爸爸吃什么饭？
7: 有酸有甜，那个肉啊，
1: 咕噜肉啊，
7: 是
1: 不是？是不是啊？
0: 酸甜咕老肉是熟客的必然选项，酸甜好吃，秘密就藏在酱汁里。山楂、番茄酸香开胃，苹果、胡萝卜清甜爽口。经过冲哥耐心翻炒，5个多小时的熬煮，水果与蔬菜的精华浓缩，升华为风味独特的咕老汁。里脊肉裹上淀粉，油温准确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低温油浸，接近熟透。倒入水果、洋葱等配菜，过油捞出，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冲哥的咕老系列人见人馋，每桌必点。除了

0: 古老肉，还有古老凤尾虾。海虾的鲜甜迎头撞上古老汁，酸甜好吃，叫人头皮发麻。
1: 咁啊，嚟到咧，基本上就唔使谂想食咩餸咯，所以好开心噶嚟食饭。
0: 家常的味道，温馨的氛围，风趣的老板，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夜慢慢深了，送走老朋友，当娜姐依然停不下来，预定明天的海鲜食材。
2: 一条大鹰仓，两只海花龙，十只大圆贝，你警好呢就通知我，我听日来拿 ,OK?
0: 香港宰鱼市场是本地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凌晨四点这里货如轮转，灯火通明。阿邦是资深的海鲜买手，与丹娜姐合作了十几年，每天来回两次，争先抢购当天的鱼货。海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糖原，这是甜味的主要来源，越新鲜含量越高，滋味越甜。香熟的档主会预先留好货，这些红玫瑰是阿邦的心头号。
3: 我系中意买啲啊，又冇骨又鲜甜嘅啲肉，拣啲鱼咧，拣啲原生啲嘅，只眼咧亮晶晶嘅。咁啊，攞过去咯，买份鱼啦。
0: 好货难寻，有些档主会把好货藏起来，待价而沽。
3: 有冇啲靓嘢？最靓嗰啲都系睇关系啊，熟啊，你俾到价钱去俾你啊。
0: 买手与餐厅之间的默契，只需要一个电话。
3: 喂，汪娜姐，今日订嗰几样货咧，帮你拣好啊，拣靓噶啦。咁你晏啲过嚟攞埋啦，好，唔该晒啊。
0: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老板娘十五年风雨无阻地在市场淘货。不同于买手阿邦的扫地式大选购，满足餐厅全天的需求，当娜姐强调“精准”二字。
2: 我条鲳鱼呢？
3: 系啊，拣起咗，系原部都系
2: 摸过，十只咯，
3: 十只
2: 咯，搞掂。咁咧就好有目的地咧，就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嘅。我哋每一档有佢我需要嘅一啲嘢咯，应该咁样讲。
0: 每个月，夫妻俩都会约熟客朋友吃一顿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今晚的聚餐，当娜姐备足了料。
2: 阿弟，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是关于味道的双向奔赴。肥美的鲳鱼在热油中浸泡，炸出透人的金黄。
4: 如果油温咧，如果唔够高咧，会黐住嗰个镬，啲鱼啊会甩晒皮咯。最少都要100度。
0: 辣汁里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再舀上一勺秘制古老汁注入灵魂，酸甜辣咸鲜，味觉层次分明，又融合的恰到好处。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里，还有一道隐藏菜单：鲜墨鱼胶酿油条。打成胶的墨鱼，酿在酥脆的油条里，带来双倍弹牙。尤其在古老汁的点化下，衬得它的鲜甜更为直白。精心准备的菜肴陆续上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手机先吃，当然是让筷子先行，不然就辜负了老板高速送他们上桌的苦心。独自奋斗了一晚的冲哥以自带光环登场亮相。
2: 我哋话嗰个咕噜鬼嘛，
0: 时间沉淀的味道让陌生人成了朋友，酸甜是味觉的刺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开胃的酸，美好的甜，再加上一小撮盐，能让鲜更凸显，连辣也收起了锋芒。酸也好，甜也罢，这并不是岭南独有的幸福体验，老广们只不过

0: 颠覆想象，一锅粥让粥匪夷所思，一碗血让血生猛壮烈。
1: 来上啊，像果冻一样。
0: 敢吃的老广总能挑战你的想象。存在即合理，不要大惊小怪。请您进入老广的味道之少见多怪。岭南美食，赞誉与偏见交织，这份偏见浓缩为一个字，怪。在旁人眼中，怪是食材奇特，令人惊叹，是制作过程匪夷所思，最终化作对老广的敬畏。你们啥都敢吃。吃虫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代，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岭南虫类繁多，野外随处可得。但如今想在广州吃虫，就只能去专业市场找了。不过谁能想到去水产市场找虫子呢？罗军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五十多岁却有四十年的粤菜经验。
2: 老板，今日货得唔得啊？
3: 今日好靓啊！今日你做得靓啊！
0: 懂得选材，自然是每位厨师的基本功。
2: 呢种啊，市场上叫黑龙虱，呢种咧就叫金边龙虱，有啲人嗌咧呢种啊龙虱乸，呢种啊龙虱公，其实咧系两个品种嚟嘅。黑龙虱咧就系叫水龟虫。呢種金邊龍蝨咧就正式嘅龍蝨咯，咁啊兩個功效咧喺《本草綱目》嗰度係一樣嘅，固腎培元啊，食起身都差唔多。呢個誒攞斤零咧，
1: 啊好補啦，呢啲
2: 好補啊，有收獲。哎，喺度。
0: 虫子这种小众食材，通常躲在低调的巷子里。
2: 神机，
4: 高级哦，高冷。
2: 老板娘，哇，今天蝎子不错哦。
4: 啊，对啊，这个是洛阳中原的蝎子，很漂亮的。
2: 是啊，很壮。
4: 对啊，清热祛毒，消肿止痛。这个是母的。
2: 啊。
4: 这个是母的。
2: 公的要小一点，对吧？
4: 公的是瘦身一点，煲汤。多用的，木得大个一点，做椒盐来的。
2: 对，也很专业啊，老板娘。你做这个蝎子生意做了多久了？
4: 做了二十年了。
2: 做了吗？
4: 姑娘做成老太婆了。
2: 母的来二两吧，公的也要二两，挑好一点。
4: 好的。啊，今天生猛量货给你。
0: 老板娘的量货不仅于此，
2: 再拿蜈蚣。
4: 好的，老板，有大有量。装了几十年了。
0: 买到停不下来，罗军终于心满意足，打包回餐馆。
2: 好，谢谢啊，老板娘，好生意啊。
4: 好，谢谢。
0: 罗军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全国各地做粤菜，后半段就在广州老城区这栋小楼里。2006年开业至今，以撩嫩菜作为招牌。撩嫩是粤语发音，意思是刁钻罕见。店里有一本隐藏菜单，只有懂货的熟客才会要来点单，高达30种昆虫任君选择。
2: 广州人是可能是传统啊，即是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习惯的了。譬如有些人一见到就会很恐惧，但是广州人一见到就会试一下它什么味道。哎，看我的虫仔先，哇，肥嘟嘟。
0: 百闻不如一试，罗军在自家餐厅天台

0: 做了一个迷你养虫基地。
1: 呢啲系我哋叫佢南瓜虫，啊，佢学名咧就叫做象鼻虫、幼虫。食竹嘅时候咧又叫竹虫，喺椰子树嗰度咧就叫椰子虫。咁我哋又喂南瓜俾佢食，所以就叫南瓜虫。
0: 南瓜虫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通常用竹子喂养。罗军却发现了问题。
1: 如果用其他嗰啲竹啊，有啲蔗渣都可以喂嘅。咁嗰啲咧放得耐，嗰啲蔗渣嗰啲有噏味咯。如果用南瓜喂，你日日新鲜，唔需要太多嘛。南瓜本身又清甜，咁啊虫食咗咧又会甜啲，然后多汁啲。
0: 没想到胖胖的南瓜虫越长大身体越小。
1: 我哋再睇下嗰啲成虫，佢就象鼻虫啦，有只鼻仔好似个象鼻咁嘅样嘅。嗱，啲茧咧就系有啲椰丝，然后咧佢入面就搣开咧就有一只虫仔啊，就未长大嘅。佢拧下拧下就啊，好得意噶，呢种啊食起嚟好松化噶。咁啊，另外咧我哋仲有养啲草蜢。
0: 蝗虫生命力顽强，罗军对它是放养模式。
1: 草蜢就唔使点样喂嘅，由佢挂喺度饿佢两三日，咁等佢清理下肠胃就得啦。仲有就蝎子、雨林蝎咧，我哋通常攞嚟椒盐啦，佢肉质比较多啲，然后咧呢种本地蝎子咧清热解毒就比较好啲。
0: 罗军每天都要去看看他的宝贝们。不过要拿宝贝们做菜，他也毫不含糊。象鼻虫的一生三个阶段四种做法，把粤菜师傅拿捏住。粤菜师傅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寄托在精心喂养的南瓜虫身上，只需白灼就能吃出清甜爆浆的滋味。如果喜欢香口，把南瓜虫过一下油，裹上椒盐，就是一道下酒好菜。而虫蛹则适合油炸。
1: 虫蛹同埋呢个成虫呢两种都要飞水嘅，好矜贵嘅呢啲啊，十几只先拣到三四只出嚟。呢种蛹咧就系松化嘅，入边有啲好似粉质咁样样嘅。
0: 成虫身上已有硬壳，这种难以入味的昆虫更适合卤水处理。
1: 这个卤水啊，仲卤过我啦。
0: 同样，龙虱也适合卤水做法，但要先去除异味。
1: 黑龙虱同埋金边龙虱啊，佢咧就有少少尿压味嘅，咁我哋就将佢用冻水慢慢加温。等佢嗰啲尿排出體外咧，就冇咗嗰啲壓味，只有香味啦。啊，攞二十分鐘到啦，夠入味就得噶啦。
0: 令人聞風喪膽的毒物三寶來了：
1: 蜈蚣、蝎子、蜘蛛。
0: 無論多毒，都抵不過高温。油炸時要控制温度，慢慢炸。
1: 會爆啦，同埋佢誒容易斷啦，斷咗唔靚仔啦嘛。
0: 最后撒上椒盐，大功告成。
1: 我豆角。
0: 昆虫除了独自美丽，其实和家常菜也能搭配。油炸过的蝎子尾巴焦脆，肚子却还有一丝嚼劲。最后和多种荤素食同炒。这道经典的粤式小炒蝗就完成了。蝗虫是常见的可食用昆虫，这次它会有个好搭档。
1: 呢啲系猪软骨啊，猪脷嗰度有一块软骨，一只猪就一件，系啊，十几只猪啊先有一碟送噶。呢个菜叫做飞黄腾达，飞黄即系蝗虫啦，腾达咧就即系用藤椒嚟炒嘅呢个菜。
0: 过年来上这么一道菜，来年也许能会飞黄腾达。
2: 上个菜啊，认不认识啊？
3: 认识，这是棕榈象甲的生命周期，这是它的幼虫。
0: 奔这里来吃虫的都是熟客，小众食材难寻，他们都成了罗军志同道合的朋友。
3: 完全变态的昆虫主要是以幼虫为它的储存营养和进食的阶段的。

0: 这些积累的营养在幼虫末期和蛹期就会变成一些游离的氨基酸之类的物质，吃起来非常的鲜甜。
1: 后足是
2: 华农的高材生依然那么靠谱，只是罗军接不上话。
1: 后足就是
3: 我们云南也有很多这样的虫子，广东喜欢用椒盐，我们喜欢吃辣的。
4: 溜冧啦嘛，而且食虫够爽脆，特别啲爆浆感好神奇。
5: 其实唔系叫溜冧，系一种精致，食不厌精啊嘛。其实佢嗰啲肉咧，其实系一啲都唔柴，有味道，高蛋白。
2: 还有昆虫爱好者试图拉朋友入坑。
4: 系啊，咁能够壮下胆啊，嚟啊，嚟啊，过关啊，
6: 挤晒肚添，
4: 可贺嘅啊，惊唔惊？唔惊啦嘛。脑瓜子嗡嗡的吧。
6: 真系好苦。
4: 即系咧，食起身咧，佢個殼嘅酥化嘅，然後咧佢裡面啲漿啊咩成嗰啲咧，仲係涼涼地啊，即係苦苦地、甘甘地咁樣樣咯。
6: 我而家覺得仲苦過我啲咩啊？
4: 你只要肯捱苦，捱得苦，以後就大把苦你捱。
2: 老广对吃充满好奇，大胆尝试。罗军自己也是这样的一员。他多年来已经做了不少研究，甚至在写昆虫菜谱。
7: 我个人咧就系希望咧，将呢个虫嘅菜式将佢先做好，等人咧敢食，觉得系好味，然后咧会带更多嘅人嚟食，慢慢嚟形成到一个良性循环，等更多人接受佢咯，然后先至会感受到佢嘅美味啊嘛。
2: 中国人饮食讲究以形补形，把动物血做成美食是笃信吃血补血的功效。其中猪血是最常见的血液食材，能玩出各种花样。猪红汤是老广的经典美食，制作简单又美味，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血肠从南到北广泛流传，做法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是做成熟食。在广西却有一种狂野吃法，把猪血即冲即食，半生半熟，并且只有过节杀猪才能吃上，让当地人为之销魂。广西巴马凤凰乡群山环绕，位置偏僻但规模不小，这里是巴马和大化东兰三县六镇的交界处，壮族、瑶族、汉族混居。快过年了，平日宁静的街道热闹起来，村民黄东阳和二叔也来采办年货。
8: 老板娘，我又来了吗？
9: 欢迎。
8: 这赌注亮哦，没事啊，随便录啊。
10: 关注我们，有帮我们点赞哦。
8: 好的好的好的。
2: 黄东阳和二叔做视频博主半年，对突如其来的粉丝已见怪不怪。看看市面上的土货，为过年杀猪菜做准备。
8: 那呀，你买多少米米？
10: 哦，分你了。
8: 送包，要两包。
2: 买完此行最重要的食材，两人就回到海拔600米的家。在山顶居住的村民如今只剩下9户，大部分都已搬走。97年出生的黄东阳却选择逆流回乡。
8: 差不多10年了，刚回来的时候就说今年要做到10万粉嘛，现在也做到了。我们这边吃的好像都比较古怪一点吧，我觉得。
2: 搭档二叔比黄东阳大18岁，负责寻找乡野美食作为视频题材。
8: 有没？
11: 哇，有，真有！
8: 拿来，
11: 站一下，
8: 这里够我们游煎一盘了不？
2: 乡野的生活，古怪的美食，一向是短视频的热门题材。黄东阳计划在小年夜做一场几十人的杀猪宴，自酿酒在宴席

0: 上必不可少，得提前做好准备。
1: 可以啊。
0: 芭蕉这种热带作物在广西天生天养，随处可见，直接食用是毫无想象力的。当地人显然对芭蕉有更高阶的理解。
1: 走了，回去搞芭蕉酒了。
0: 新鲜摘回的青色芭蕉要堆放至成熟后才能酿酒。成熟的芭蕉甜度增加，酿出来的果酒味道芬芳。扒皮切断，隔水蒸软，放凉后混合酒曲，封缸静候。
1: 就酿了有一个月了吧？
2: 超过一个月了。
1: 哦，那可以了。
0: 经过发酵的芭蕉渗出酒液，放进煮好开水的锅中进行蒸馏提纯。与常见的粮食酒相比，芭蕉酒产量极低，50斤芭蕉大约只能酿出20斤酒。
1: 网友叫它公文包，我们叫它民族团结饮料。
0: 美酒备好，大菜要有。
1: 走啊，带你弟上街啊！
0: 农历12月23日，小年。
1: 走，
0: 鸡飞鸭跳，为自个儿的前途挣扎担忧。巴马香猪因自己的娇小身躯暗松了一口气。从这天开始，过年的讯号响起，壮族家家户户轮流杀年猪庆祝。二叔家今年第一户杀猪，他亲自上阵，
1: 放血袋不会凝固啊。
0: 黄东阳将猪血与一定比例的盐搅拌混合，不停地搅拌，这样才能让血不会凝结。放血、刮毛、净身，过来帮忙的村里长辈经验老道，手起刀落。当过厨师的黄东阳熟悉猪的每个部位，能否把活血这道菜做好，黄大厨自有秘诀。
1: 这块就是刀口肉了，我们做那个活血也是要用这个的。这个眉头肉的话，猪身上最嫩的部位了。猪肺的话，你把它炒之后，它也是很香嘛，搭配在一起就很好吃了。现在已经搭配齐了，我们拿去把它煮熟就可以了。冷水下锅的话，里面的血汁更好出来一点。
0: 把新鲜的肉类焯水后，还要切粒剁碎。
1: 先来点我们本地自己榨的山茶油，
0: 加上冬菇碎以及各种佐料，不停地翻炒。
1: 再来点盐就行了。
0: 直至肉粒收干，水分变得金黄喷香，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邻里乡亲们早早来帮忙，亲朋好友拎着大包小包陆续赶到。
3: 两个，我来了。
2: 哟，来都来了，还要带东西过来呀？
4: 是我养了8年的鱼啊。
1: 我喜欢吃10年了，有没有10年的？
3: 可以可以，
4: 那就先拿回去养到2年吧。
1: 这条鱼够全村人吃了，吃不完。
0: 眼看着人来齐，黄东阳开始做活血了。新鲜出炉的肉末先行铺底。提鲜增香的香菜、葱花紧接其后，最后将这道菜的主角鲜艳如初的猪血注入碗中。
1: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个高汤的话，保持在70度左右就可以了，带高或者带低，猪血都不会凝固的。
2: 炒2-3煎就可以了。
1: 你这个5圈呢？
0: 高汤的加入使猪血中的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发生变性，形成纤维蛋白网络结构，从而导致猪血凝固。此外，高汤的胶原蛋白和猪肉馅料的营养成分可以带来丰富的口感。
1: 来喽，吃活血喽，过来吃活血喽。
2: 别乱了哦。
0: 这是一道考验食材新鲜程度的本地大菜。活血从制作到完成的时间极短，猪血的质感始终保持鲜活，吃的时候尚会在舌尖微微的抖动，活力十足。

0: 滑嫩如豆腐，柔软似棉花，微暖带干，肉香充盈，回味无穷。
1: 看着真的太有食欲了。
2: 像果冻一样嫩嫩滑滑的感觉，吃下去真的爽快了，
3: 很有味道的那种，甜的甜的，非常的甜。
0: 一碗猪活血，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生活红红火火的希望。
4: 北京那边，北京那边。
0: 猪是今天的主角，鸭子是广西宴席的常客，鸭血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1: 打点老坛酸水做鸭酱，这样子放的话它就不会凝固了嘛，而且也比较好吃一点。
5: 所谓的鸭上鸡下，鸭子汤头上的话那个血是比较干净一点的。
0: 盐业饭上的鸭酱比较正式，做法可比猪活血要琐碎，所用到的香料也就相对较多。
1: 农村就是方便了，这些配菜啊不用上街买。
0: 黄大厨往房前屋后走一遭，各种配菜手到擒来。
1: 再搞点紫苏。
0: 鸭酱所用的配料根据口味和季节变化，没有一定之规。紫苏、柠檬叶、小米辣、折耳根、生姜、香椿等一一切碎，散发各自的芳香。投进一样化成棕色的鸭血里，搅拌均匀，就成了白切鸭的蘸酱。鸭酱血腥味全无，酸笋水奠定了酸味基调，鸭血增加了滑口的质感，小米辣刺激味蕾，平平无奇的白切鸭蘸上一口，酸、辣、鲜，让人胃口大开。巴马人喜欢吃酸甜，把腌制过的鸡皮果、酵头、柠檬和生姜、葱头一起剁碎，调味炒制后成为腌制扣肉的酱汁。
1: 给它淋上灵魂酱料。
0: 把扣肉严丝合缝，码整齐，自家腌的酸菜切碎铺面，
1: 蒸40分钟就得了。
0: 猪头扣肉比常见的五花扣肉更软滑，尤其是标志性的猪耳朵，软糯起胶，软骨爽脆。
1: 来喽，上扣肉喽！
2: 好。
0: 小年夜杀猪宴正式开席，怎么少得了芭蕉酒公文包助兴。
1: 今天辛苦你们了，辛苦了，过来帮忙
0: 的。入口回甘的果酒，多喝也不会上头。广西人热爱吃猪，家就是屋檐底下一口猪。无论在外打工的游子，还是留守家园的父老乡亲，忙忙碌碌一年到头，在这一刻感受到温馨与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1: 再来一个。
0: 在这个晚上，这座几乎被人遗忘的村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提醒着游子这里是故土。
1: 吃菜吃菜啊。
6: 哎，你怎么讲那么多？
0: 朋友聚餐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另类的体验，让聚会从此难忘。
7: 什么东西啊？给我们看一看，这个是国外的鲱鱼罐头。哇！
8: 感觉跟像屎一样。你别真吐了。哇！
0: 鲱鱼罐头被评为全球臭味之首，但比起海南鱼茶，实在逊色。
7: 最近很流行的。
9: 我好激动，我闻到了。
0: 海南鱼茶，这种在海南黎族代代相传的居家食品，最近火到岛外，成为年轻人追求另类体验的新宠。哎呦！哦哦
10: 哟！可以不？
7: 哇！这很像潲水的味道。
11: 还行啊，
12: 还行，
0: 多打点。鱼茶不仅有鱼腥味，更混合了发酵的酸味，

0: 层次的酸臭味让鱼茶的味觉体验更复杂持久。这种让人闻风丧胆的食物来自山清水秀的海南中部五指山黎族地区。黎族先民认为五指山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是黎族的起源地之一。热带雨林涵养水源，鱼茶的原料就蕴含其中，但要获取实属不易。天还没亮，刘丽娜就要出门前往十公里外的河边。寂静的河面上，渔民也已经出工准备收网起鱼。
1: 哎呀，那么早啊。
2: 嗯，
1: 今天有什么鱼不？因为我今天要搞鱼茶。
0: 刘丽娜自从开始专职做鱼茶，这样的清晨已经历过无数次。
1: 每天一睁眼的话，我都会去扫清洁的食材。你今天有没有去捕鱼啊？有的话就帮我留小白条跟石鳞鱼咯。笼里面还有不？
2: 没有了，
1: 那就要这一点的就行了。
0: 今天的鱼货不太多，尤其是当地珍贵的石鳞鱼依然没着落。
1: 那我回去了啊。好的。
0: 刘丽娜不得不求助几十公里外的老朋友。
1: 喂，哎，大哥。
3: 哎，
1: 今天有石鳞鱼不？
3: 等下抓石鳞鱼在河边那里，更多石鳞鱼。
1: 那你就留给我喽。
3: 啊。
0: 王国民和搭档王丹勇整理好工具，一起下水了。石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这里有激流、乱石，溪水清澈见底，确实是适宜石鳞鱼安家觅食的地方。两人轮番撒网，可往往走空，硬是一条鱼也没抓到。
3: 这边吧，
0: 只能往更险峻的瀑布底下去冒险。如此费劲儿都要捕捉，只因为它是当地人心中的鱼中极品。
3: 抓到了。哎呦，要捏。今天抓石鳞鱼竟然这么少了。
4: 就是能抓才贵啊，80块钱一斤啊。
0: 石鳞鱼出水即死，必须立即处理。今天好不容易四处搜刮出几斤，刘丽娜和妈妈马上忙碌起来。一指到一指半宽的石鳞鱼已属难得，要赶紧剖腹去脏清洗，防腐的同时更利于发酵。大鱼要做成鱼茶，还要去鳞切块，否则发酵时间太久影响风味。清理干净的鱼还要用盐巴腌制半天，可保持鱼肉新鲜，不易发霉，并且更加入味儿。鱼茶的做法分为干湿两种，其中干鱼茶对米的处理更为繁琐。本地老稻米先充分浸泡，再沥干水分批冲碎。
1: 冻的时候一般是捣碎成那种白砂糖颗粒那么大的，太碎的话做出来的鱼茶口感也不是很好。
0: 碎米粒儿还要放进大锅里干炒，对火候把握极有讲究。
1: 炒到它金黄色，然后就可以拿出锅了。现在是把我们很少有的石鳞鱼，把它倒进我们刚炒的米，搅拌它均匀。石鳞鱼的话就有点甜味，做出来的味道的话，它就比较软，然后香，也有嚼劲。把这个米呢作为它的底，拿几条鱼一层一层的铺上来封口，然后可以放它60天就可以吃了。
0: 湿鱼茶是更为古老的做法，刘丽娜做湿鱼茶的手艺传承自妈妈。老一辈人选用放置了1-2年的老米，以芭蕉叶隔水蒸熟来做鱼茶。这种做法耗时长，要随时留意观察。
2: 会，
1: 他会哦，
2: 会
1: 烤的，烤。我们一般都不

0: 电饭锅它水分高，如果煮烂的话，跟鱼发酵的时候那个饭早就烂了，但是鱼还没有熟，它会产生冲冲的那种味道，口感就不是很好。
1: 把米饭蒸到九成熟，粒粒分明，就可以用来做鱼茶了。
0: 我们今天做了大鲤鱼，加了一点蒜头，海南本地小米椒，是为了去它的腥味，搅拌均匀。大鱼块的话，它就有汁香的味道，然后比较软绵。这个一般是30天就可以吃了。
1: 因为主味是酸，鱼茶别名鱼酸。不过在黎族人家，可以做酸的不仅仅是鱼，新鲜五花肉、牛皮、河虾，万物皆可茶。用米饭层层压实，在几十天里，微生物以米为食物，施展味觉魔法，产生有机酸、醇类等物质，不仅保护鱼肉不腐败，还赋予鱼茶独特的酸香风味。远古的人类闻到酸味就知道食物变质，而生产力发展后，人们则发现酸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手段。正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他们一代代人在五指山中扎根繁衍，把山中所产进化作盘中之餐。
2: 里面那边有，
1: 甚至连小小蜗牛都没逃过他们的五指关。蜗牛去壳去粘液，甲楼液洗净沥干，分别放进锅里油炸，最后用姜、蒜、辣椒一起爆炒，就成了一道很受本地人欢迎的美味，鲜辣鲜香，爽脆入味。海南黎族人酷爱的各种酸，用粥水发酵的鱼茶最为重口。这道下饭菜像榴莲，爱吃的喜上眉梢，厌恶的无法消受。相比之下，石灵鱼做的干鱼茶身材曼妙，干爽清秀，不做任何加工也能让人忽视那若有若无的酸臭味，适合当做佐餐零食。肉茶做菜最受欢迎，唯一不能生吃的肉茶，下油锅爆炒，再加水煮开成汤，各种调料增香添色，最后加入清热解毒的荷花梗，五花肉的油腻被荷花梗的爽滑消解，相得益彰。牛皮在发酵前便已煮熟，粗纤维组织被分解，口感松软又嚼劲。垫底的绿叶是五指山的特色野菜石叶草，自带清新酸味，与牛皮茶的酸味叠加，层次更加丰富。
3: 今天专门为你们准备的黎家美食，特别是安娜带了个鱼茶，给他们品尝一下。
1: 刘丽娜时常带着她的鱼茶产品给外地朋友们品尝。
3: 你不要捂嘴了，你不要捂嘴。
4: 味道确实是不同寻常，
3: 有嘴喝水是吧？不同寻常。
0: 好的东西应该要做成大家能吃到的东西，所以我才去改良它，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味道。
1: 广西东兴与越南一河之隔，是一座繁华的边贸小城，通关口岸人潮涌动，买卖兴旺。入夜的东兴，边贸风情让人流连忘返。烟火缭绕之中，人气最旺的就是曲头蛋。
5: 我父母是越南的，当时大概有5、6岁，我想妈妈过来就固定在那边生活。
1: 吴金芳16岁从路边摊卖果汁做起，如今在东兴经营粤式餐厅，

0: 我们是第一批做越南菜的，这边原来不多，逐渐逐渐的觉得这个越南的美食好吃，很多人慕名而来的。
1: 一个越式簸箕大拼盘，囊括了大部分著名越南小吃，唯独没有吴金芳最爱的曲头蛋。
0: 一到周末就组织两个同学，我们一起过越南，为了吃两个曲头蛋，跑过去吃，吃完了回来上散课。
1: 曲头蛋就是受精后胚胎发育到13至17天左右的毛蛋，东星曲头蛋主要是鸭蛋。曲头蛋烹饪简单，只需水煮20分钟，砂锅保温。吃的时候用蔬菜垫底，视觉美观，也能解腻。生姜丝去腥，淋上辣椒酸水，挤几滴越南青金橘汁，最后撒上酥脆的油炸香葱头，一份越式曲头蛋就完成了。凶悍的外表裹上了小清新，酸甜鲜香，层次丰富。
0: 平时我们吃的蛋黄特别不一样，它的那个蛋黄韧性啊，那种比较有嚼劲一点，还有它的一个小鸭子，吃进去的话就是很嫩。
1: 吴金芳最近正和厨师一起捣鼓创新，既然烧烤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么把曲头蛋送进烧烤界，对于敢吃的老广来说没啥不可能。
0: 增加了不同的口味，然后有毛油的，还有椒盐的，还有秘制的原汁原味的曲头蛋的，特别补，就是这个水分的精华就在这里了。
1: 带壳烧烤可以让曲头蛋水分不流失，加上秘制酱调味，松软可口。剥壳的曲头蛋表皮焦香，蛋白紧致弹牙，立即成了年轻人的烧烤新宠。
0: 我们品尝一下，如果哪个口味好吃的话，我们觉得大家都投票往这个口味去，那我们就推出这个口味，介绍给大家品尝这个这么有特色的美食。
1: 今天试菜，曲头蛋消耗量太大，吴金芳向青州的供货商订货。
2: 明天可以安排翻货吗？
3: 啊，今天就由杭州到东兴的班车，最早的班车我就寄最早班车。
1: 距离东兴百公里的青州，夜深了，鸭子们才慢悠悠地回家。蛋鸭生性敏感，外界稍有风吹草动便叫个不停。凌晨1点到3点是它们产蛋的高峰期。一夜过去，3000多只鸭子完成产蛋任务，饥肠辘辘。天蒙蒙亮，便要出去觅食。潘少南养鸭快10年了，对鸭子的生活了如指掌。除了常规饲料，还额外给鸭子喂些海蟹、贝类，增加营养。一大早，潘秉卓赶到鸭场，要和堂哥潘少南一起捡拾鸭蛋。
3: 我听到阿妹阿姐会去养，但系养大啲生蛋啊，啲嘢个钱我又回收。
1: 进入成熟期的蛋鸭，几乎每天都能产一只鸭蛋。市面上用来做曲头蛋的，主要是鸡蛋和鸭蛋，后者个头大，更受欢迎。这些刚产出的鸭蛋晶莹剔透，经过潘秉卓的专业孵化后，绝大多数能受精成为合格的曲头蛋。3000多只鸭蛋，收集归笼并不轻松，养鸭晚睡早起，每天如此，但潘少南乐此不疲。
4: 我一直嚟养都系养嗰种蛋啦，全部就卖俾蛋庄啦，价格咧仲系时高时低噶。而家养白毛嘅就系个兄弟嘅做只骨头蛋噶啦，呢个蛋出嚟就俾佢就得啦，比以前个稍微收入多啲少少咁啫。
1: 青州水资源丰富，养鸭历史悠久， 如今仅仅淡鸭的饲养量便达到3亿只以上。本地淡鸭以全身花斑的麻鸭为主，产出的鸭蛋多为蓝壳，颇受市场欢迎。但经过仔细观察，潘秉卓决定不走寻常路，专门从越南进口白羽鸭蛋，自己亲自孵化。如今他是青州最核心的曲头蛋供应商之一。
3: 我这个呢，全身都很白的，它孵出来的呢，它比较美观，顾客呢比较好接受。本地的是黑毛的，孵出来吃了蛋呢，他们不好接受。
1: 选对了鸭种，再安排公母的比例。首先就得判断小鸭的性别，这可是个难上加难的技术活，甚至大部分养殖户都无法掌握，而潘秉卓却有独门秘诀。
3: 一个公的配13个母左右，很难就是分这个公母了。如果不会的话，他要2-3个月吧。我呢，他一出生右手摸一下就知道公母了。
5: 公的有一点像这个牙签头那么突出的，母的呢就没有了。
1: 精准判断鸭苗公母，对以产蛋为目标的养鸭场来说是核心技术。因为减少公鸭可以大大节省养殖成本。刚下的鸭蛋几小时后被送到潘秉卓的孵化场。父亲一辈子做鸭苗孵化生意，潘秉卓从小耳濡目染，是行家里手。如今他把父亲留给自己的4个孵化柜扩张到了27个。
3: 第一是这个温度37.5到38度，这个机器呢，这个翻蛋呢，它2个小时翻一次蛋，它要保持这个蛋的温度的均匀。
1: 潘秉卓每天都要观察孵化情况。一只鸭蛋孵出鸭苗需要29天，他认为曲头蛋的最佳食用天数是17天。
3: 他这个19-20天呢，他就长毛了，长毛呢，他们就不敢吃了。如果他这个15-16天呢，他还没成型。
1: 每只鸭蛋被精心呵护，头6天几乎没有变化，第7天是关键。如果能长出血管，说明鸭蛋受精成功，有机会孵化出鸭苗。之后便1天1个样，蛋黄占比越来越大，阴影中便是鸭的胚胎。
3: 这一天没有血管啊，啲窿啊啲咯，哎，后个话呢就系嗰啲有血管啊，有饱满咯。
1: 曲头蛋打包前要一个个检查。
3: 但我每日都7只柜咯，一柜呢就有10,800只左右啊。
1: 紧赶慢赶，潘秉卓终于按时把货送上东兴的班车。
3: 我的货呢，都寄去东兴啊、彭城啊、萍乡啊、广东这边呢、啊。
1: 像陀螺般忙个不停的生活，潘秉卓早已习惯。勤劳致富也让更多食客的食物版图更加丰富。广西崇左扶绥县一座40万人口的小城，在评为全国长寿之乡的这10年间，90岁以上人口翻了一番，百岁老人更高达48位。在当地，人们笃信酸粥在养生方面有奇效。
6: 我们都要煮那个酸粥来送粥，
7: 那老前辈遗传下来了，我们每一代都吃酸粥。
1: 以粥送粥，以粥为蘸料尚不算奇特，酸粥自己会动才叫惊悚。
8: 各种鲜粥一定有虫嘅，冇有虫就冇养得生。你而家见到细细系咁喐喐喐。
1: 广西人好酸，

0: 扶绥的酸粥最有特色，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但郭志勤把酸粥做成了事业，成为扶绥壮族酸粥非遗传承人。
1: 老板娘，来介绍一下。
2: 来这吃就要吃酸粥。
1: 我听说酸粥有虫的不？
2: 酸粥确实是有虫，但是它是醋线虫，对人体是有益的。你看怎么样？60多70岁的人是吧？有虫的话，我还是这个状态吗？是吧？
0: 郭志勤的底气来自对酸粥的了解和热爱。做饭店20多年，他一直坚持自己动手做酸粥。
2: 我们一般都是用碗造米，它粘度啊，还有香度啊，就比较好。啲米好靓，煮天粥煮出来又特别香，又冇烂又冇硬。要等佢冷了以后，准备做天粥，哎呦靓！家家户户做头都会有只天粥缸，因为方便炒菜嘅时候洗，晚上食剩嗰啲饭，我哋又冇浪费，又冇倒开，第二日我哋放落个天粥缸，再继续发酵。
0: 酸粥在扶绥已经流传几百年，是壮族先辈节约粮食、存储食物的智慧，更是活着的历史。
2: 教你做天粥，好啊。
0: 郭志勤希望女儿谢珍莹成为接班人。
2: 放一层天粥打底，然后就放啲饭，要么一层一层咁放完咧，佢就发酵冇匀称。我哋饭咧就摆啲天粥封顶铺平啊！
3: 天粥系咪能够捻油哦？
2: 系咪能够捻油？翻一翻佢，俾佢啲天粥充分浸透里底啲饭。
3: 嗯，
2: 天气热就话咧，15日都可以食啦。
3: 嗯，
2: 如果系天气冷，都要1个多月。
3: 哎呀，
0: 制作酸粥并不复杂，但酸粥发酵犹如一场养成游戏。
2: 我觉得天粥系有生命嘅，我哋呢在睇时候，佢都系喺啲喐喐嘅。
0: 醋线虫的蠕动让发酵中的酸粥看起来有了生命力。这种多细胞低等生物最早被人类在自然发酵的醋中发现，它以酸醋杆菌为食，减少了发酵物的酸馊味，使乳酸菌比例提高，形成类似酸奶的醇厚滋味。酸粥入馔必须解决酸味太冲的问题，炒制调味是做所有酸粥菜式的第一步。
2: 至少都要煮15分钟，把啲天粥煮到溶。我哋从左扶师一带，中元节必须食鸭，食鸭咧就必须要天粥。
0: 作为蘸酱，是酸粥最原始的使命。青头鸭肉质肥嫩，蘸酸粥同吃，丝毫不觉油腻，夏天吃来最销魂。鱼生在两广，有众多拥趸，各种配料大同小异，但酸粥让扶绥鱼生酸辣可口，与众不同。
2: 70年代开始做的第一个天粥的肉菜叫做天粥之祖。
0: 这道菜是酸粥菜式里的王者，酸味十足，爽脆猪肚，有了酸粥加持，入口就是传说中的酸爽。郭志勤不甘心让酸粥只做配角，酸粥鲈鱼是他从广东顺德五米粥获取的灵感。汤底酸辣，鱼片嫩滑，让人想干掉一大盆。女儿谢珍莹自创的酸粥直米卷则是入门级的酸粥菜式。
4: 这个菜呢是我从越南菜里面得到一个灵感，因为长得比较好看嘛，是不是年轻人更加接受啊？
2: 哎呦，这米卷来了，这个都特别。
0: 餐厅里的食客来自五湖四海，郭志勤抓住机会跟他们科普酸粥。
2: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浆，我们的盐酸粥，大家尝一下。
5: 这个我们才是知道，
6: 广西人很能吃酸啊，就觉得这个酸很正常。
0: 郭志勤研发的酸粥宴，设计菜品的酸粥浓度依次递增，让客人逐渐上头。

0: 重口味哦。
1: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哦哟，
1: 这点重口味，酸
0: 酸，
1: 这里酸，眼睛还没了。好的，爽，真的。
2: 色香味啊，季甜啊，来啊。
3: 奇特食材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你们俩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你呢还是心安理的老板，这烦恼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了。能跟爸爸说说吗？
1: 坐，爸爸。
0: 哎呀，
1: 其实呢也不是我，是姚志明，他今天在兴安里跟他爸爸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回来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我想帮他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帮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0: 玛丽亚，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把他爸爸安置在心安里客房里边，你这是帮了他一个大忙，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了，我都没想到你会做得这么好。
1: 做得还是不够，爸爸，其实姚志明很可怜的，你看他现在表面上的高冷，那实际都是装出来的，那是保护自己的外壳，你接触久了就会发现这个人内心柔软脆弱甚至敏感，对家庭的温暖呢也有出自本心的渴望，他小的时候过得很苦，也不知道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创伤什么时候才能够愈合。
0: 是啊，真没想到他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哎，我跟你讲，这事我们可千万不能简单的去劝他原谅或者不原谅，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
1: 没错，爸爸你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
0: 是啊，关心则乱啊。哎，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姚总啊？
1: 我这个人嘛，从小都很关心别人的。再说姚总也是朋友又是房东，关心一下很正常的嘛。
0: 明白。哎，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有个晚上啊，我在弄这些花花草草，晚上他回来了，

0: 那天我送了他一盆花，来，这盆花送给你。
1: 谢万叔。
0: 过了几天以后，我发现他那盆花打理的比我这些花花草草还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姚总这个人，他内心非常渴望爱。哎，

0: 我呢，这个天天都能碰到他，找机会啊，我会跟他多聊聊，开导开导他。我们一家啊，也多给他一点关心，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让时间来慢慢治愈他内心的创伤。
1: 谢谢爸爸。
0: 哎，要不要再来一个？
1: 大晚上的不能再吃了，胖。

0: 谁啊？
1: 哎，叔叔。
0: 东子。
1: 哎，好久不见，叔叔。
0: 长得跟小时候还是这样啊。哎，那坐坐坐。
1: 哎，好，叔叔。哎，叔叔你也坐
0: 啊。
1: 是这样，我这次来呢是志明托我过来看看您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0: 啊，要不你借点钱给叔叔花呗。
1: 啊？这个不太方便，叔叔。我要是现在借您钱的话，回去我工作就没了。
0: 这话说的。当年我在局子里的时候，你不是还替志明来看过我吗？
1: 您可别提了，叔叔，就那一次，志明都说我多管闲事。您要我说呀，您呢，现在这时候还不如多出去转一转呢。你看这电视上演的，这外面世界多丰富啊，您得多出去感受一下人文风情，总比在这儿卷着强啊。
0: 我就知道你俩是穿一条裤子的，拼了命的想要跟我走。志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没有啊，那志明能有什么事儿瞒着您呢？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他能那么糊涂，他能够把那个什么心安理给那个叫什么麦承欢。
1: 您儿子您还不了解吗？他就是一个恋爱脑，管不了。
0: 不，什么什么恋爱脑？你是说志明跟他俩谈恋爱了？
1: 喂。哎，我这就来。哎，好，你等我，叔叔，我有事，我先撤了。
0: 哎，
1: 哎，来了。
0: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占了心安里，占了老洋房，占了志明，三占啊。
2: 干什么呢？你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了，想什么呢？
3: 我还是觉得不对。
2: 不对什么？
3: 黄欢不是说姚志明他爸爸住到兴安里去了吗？你不觉得奇怪吗？他儿子是开酒店的，他住到兴安里去，这干什么？哎，会不会想夺走兴安里啊？
2: 那倒不至于。他说兴安里本来就是他们家的产业，他又好多年没回来了，好不容易回上海一次，去那边怀怀旧也很正常啊。
3: 不要怀怀就到怀里去了呢。
2: 不是还有姚志明在吗？
3: 哎呀，他没用，你记得吧，前段时间我拿着他的阴历生日去算了算，算出来有血光之灾呀，帮不上他没用。
2: 那前两天你帮他算星盘，不是说他这两年要发财的吗？
3: 是啊，没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是觉得他爸爸挺危险的，我得盯着他。
1: 盯了盯了，来，早点睡了啊。
2: 哎呦，
0: 问题是怎么盯？
3: 不要急，不要急哦，大家都有的哦。来，小姐姐，《罗马假日》看过吧？这个就是西班牙广场，阿黛丽·赫本就在这里吃的冰淇淋。哎，我也给我们家志明买过这个冰淇淋，哎呦，小家伙吃的满嘴都是的。哎，这个布拉格广场，那个叫什么杰伦的那个唱的，哎，就是这里。
2: 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啊？
3: 那当然，我十几岁我就出国了。哎，不要说这些地方，就你地上踩的这块草皮，以前就是我的足球场，我们每个礼拜搞活动的。
1: 现在嘛，让麦承欢鸠占鹊巢。哎，
3: 你们这个大中午这么热，加班有高温补贴吧？没有啊。没有，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学学国外的派头，罢工。现在网上流行00后整顿职场，对这种压榨员工的老板就要整顿。
4: 袁仁富，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4: 我对你儿子一日三餐的啊伺候着，洗洗刷刷的，你在这干嘛？你在这拆我女儿的台呀？
1: 咦，Miss Liu。我就是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4: 我明确告诉你，我很气愤。
1: 你不要气愤，我请你喝咖啡。
4: 咖啡？谁要喝你的咖啡啊？
1: 上等咖啡。
4: 喝就喝，不喝白不喝。成喝咖啡，我先把你好好整顿整顿。走。
1: 麻烦挂你们麦承欢麦总账上啊。
4: 好的。
3: 哎，Miss Liu，喝咖啡。
4: 凭什么挂在我女儿账上啊？
1: 哎呦，一杯咖啡嘛，你女儿都是当老板的人了。哎，你这个当老板的娘，怎么那么小家子气呢？
4: 一杯咖啡值多少钱？是谁的吗？
1: 这就对了嘛，你不要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我虽然现在呢是落魄了，但以前好歹也是黄浦区有名有姓的老客了。我们家移民之前，哎呦，那个产业10个心安理都不知道。哎呀，
4: 姓姚的先生啊，这是以前的事情，好汉不提当年勇。你又不想想自己现在从哪出来的？
1: 这可不是一时失足嘛。哎，可我有儿子呀，我把我的头脑、见识、格局，我全都遗传给了他。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爸，才会有我儿子这么优秀的人。女儿赚到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你不知道啊？
4: 什么？
1: 哦，没什么，没什么。嘿嘿，Miss Liu，你不了解你女儿，她不简单。
4: 哎，我告诉你啊，姓姚的先生，我女儿是正经家庭出生的，从小踏踏实实长大的，即便做生意，那也是正经的生意人。人家让你住在这儿是同情你，啊，善良你知道吗？侬要拎得清，你要是胆敢捣乱他，我跟你拼老命！

0: Miss Liu， 慢走。
1: 行，没什么事儿了，你去忙吧。
2: 哎，慢点，哎，你忙。妈妈，
1: 啊，
2: 你怎么来心安理了？
1: 啊，我是来做药这个事情的，我是来监督那个药人夫的。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他在挑拨你和员工的关系。
2: 哦，妈妈是来视察我工作的。
1: 哎呀，没有呢，不是。妈妈告诉你啊，他可是坐过牢的，坐过牢的人是有前科的，说明是坏人，所以我担心你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妈妈，你说的呢，我都记在心里了。但是姚仁富毕竟是姚志明的爸爸，我们还得与人为善呀，是不是？
1: 哎呀，与人为善，妈知道。可是你要知道，欢欢，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害人之心不可有。
1: 对呀，
2: 我明白了。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里了，好不好？
1: 嗯，
2: 我正好下班了，回去陪你一起做饭，怎么样？

0: 先生能走啦？
1: 走了。咦，走。
2: 那叔，您今天约我来钓鱼，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你跟欢欢，你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儿了？
2: 是。前不久我跟他表白，他接受了。不过我们现在以事业为重，所以就没打算告诉大家。
3: 你跟他表白之前应该都想好了吧？你应该也是真心的吧？
2: 麦叔，我对他绝对的真心。
3: 哎，你爸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2: 您放心，我会尽快安排他去别的地方住，不会再打扰到你
3: 了。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要你把你爸赶走。
4: 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发生在我身上。20多年前，那时候我妈刚去世，可没过多久，我爸就要跟你奶奶结婚。我当时非常生气，一气之下，我就跟老头子断绝了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去送他。后来，我也到了我爸这个年纪了，我才慢慢发现，老人最怕的就是孤独。老人也需要一个伴儿。那时候我刚成家，我把心思都用在了女儿，用在了自己家里。我欠老头的。
2: 麦叔，您跟我爸不一样，您不用劝我原谅他。
3: 你是个聪明人，我的意思你会明白。欢欢是我女儿，没人比我更了解。她一旦接受了你，她就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影响了你的行事，也影响到你和我女儿的关系。我也不希望我女儿在感情上再遭受什么挫折。
2: 麦叔，虽然我不能保证能跟欢欢长长久久白头到老，但我可以保证当下的每一秒，我都会更珍惜的。
3: 哎，你这个看着还真好啊！哎呀，这箱子也挺沉的。哎，姚总，要不你在这儿等我，我把车给你开过来。
5: 我来开吧。
3: 你开。哎，不合适。
5: 哎呀，给我，
3: 来说。
5: 来吧。再等我。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6: 大大，
0: 不是
6: 大，
0: 好，算了，休息。哎，你爸爸呢？
6: 可以了。
0: 爸爸，哎，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你给坐。你，这是那老板，你让老板开车，你还叨叨叨的。
3: 这是我们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0: 不要拎不清哦，在家里帮你端饭什么的，在外头人家是老板。
3: 回去我帮你一块做饭。
1: 欢欢来，给我
0: 快点，哎呀，快点做饭，快都回来了啊啊！我们去干嘛了？
2: 我们来说钓鱼啊。
0: 哦，
2: 老丈人接受我们了。
7: 你说什么？
2: 我说老丈人接受我们了。

0: 行啊你姚总，教育挺快嘛。
1: 那当然，走。
2: 阿姨别拉我，怕被我妈发现了。你先别跟着我啊，一会儿再进来。
1: 哎，
2: 保持距离。
1: 怕什么呀？啊，就围这里。你看看啊，他们住在楼上。整天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鱼龙混杂的，你说我怎么放心让我们家丁丁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家在楼上，赶紧拍照。
2: 你又来干什么？你，
1: 我这次可是带了律师来的啊。
2: 他拍什么呀？
1: 你不是要跟我打官司吗？我来取证啊。
3: 取证有取证的流程，我们这里不让拍照。
4: 麦城早，在我的律所没有待明白，要上杆子跟我交学费啊？老宋。就为了这么个小屁孩，你花那么大价钱请我，值得吗？
1: 为人父母的，为了孩子，还是希望做到万无一失。
3: 罗律师，律师维护正义就好，大可不必炫耀自己。小心我这个后浪，把你拍死在沙滩上。这个案子我会拼尽全力的，我们法庭上见，请吧。
4: 拭目以待。
1: 上次那一拳，我们这次也一起算上吧。
2: 宋怀明，你要再来一次，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3: 哎，走吧。好了好了。
5: 你刚才在怼那个罗律师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啊。
2: 天哪，哎呀，来庆祝一下。
1: 嗯
2: 嗯
1: 嗯，
2: 哎呀，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毛毛，
2: 嗯，
3: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嗯，
3: 哎，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现在我换位思考，我也想给你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2: 你让我选择什么呀？
3: 不可否认，这个罗明礼，他确实比我厉害。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资历更深的律师，来帮你完成这个案子？
2: 对自己没有信心呀？
3: 不是，我认真的，我希望你能赢。
2: 我也认真的，我希望我们一起赢。这场官司注定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面对。我现在需要你，非常需要你，而且我相信你能打赢这场官司。官司打赢，我们把丁丁接过来，开始新的生活。

0: 请问是姚仁富吗？
1: 是我约的你。
2: 您是
3: 姚先生？我是子玉的妈妈呀。子玉在瑞士的时候，志明特别照顾他，又当老师又当哥哥的，您还有印象吗？
2: 张总，张大老板。
3: 咱好久没见面了。
2: 您这是找我有事儿？
3: 你们家的财产被人夺走了，您知道吧？

0: 知道啊。卖家那小丫头手段太厉害了，把老太太和志明哄得云里雾里、七荤八素的，这么大的财产交给她瞎胡闹。
1: 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找您来呢，是想跟您合计合计，看怎么把你们姚家的财产给拿回来。
0: 好啊。张总，您为什么要掺和这事儿啊？
1: 我有我的理由，但您也有好处啊。您刚回国，还来不及换钱吧？这些就当见面礼了。
0: 张总，您有什么高招尽管说，
1: 等有合适的机会我们会联系你的。来
0: 来，
2: 今天多多呢正式来报道了，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认识了，以后就是一个小团体，要互相帮助。
3: 嗯，
2: 行，那我就长话短说，我们现在这个酒店评选呢目前是15位，但是我们还有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冲刺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3: 这前14都是大集团，客户数量跟资金池跟咱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这是小米加步枪，要打人家王牌军啊。
2: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借力。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啊，马上就是上海旅游节了嘛，据我了解到，开幕的第一个星期会有一个代表团来到上海，他们里面有政府的领导，还有全球酒店行业的大咖、中外记者和品牌方，而且这一届的主题恰好是历史可品味，传承微探秘。那我们新安里呢是海派老建筑，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接待我们可以拿下来，到时候我们做一场有声量的营销。
4: 哇塞，可以啊，陈欢姐野心不小呀。
5: 嗯，
4: 这把以小博大有点刺激哦。
5: 嗯，行，宣传交给我，我各大平台全部发一遍，那我来打辅助。
2: 有你们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加油干。

0: 杨叔叔，去哪儿了？这么开心？哪来的这么多钱呀？
1: 要你管？啊，
0: 没有，我只是觉得现在日子终于变好了，可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
1: 我在里头蹲了15年了，你现在送我去的我都怕，好吧？怎么了？抢了我们家财产也就算了，还见不得我有点钱花呀？
0: 哎，不不不，杨叔叔，您这个真的误会了。看着您有钱花，我是真心替您开心。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您看您走之前哪天有时间，我请您吃个饭吧。
1: 谁说我要走啊？哎，是不是姚世民说什么了？他是不是赶我走啊？
0: 哦，没有没有，那您真是误会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1: 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
2: 对，要这样画圆。对对对，这个时候圆，圆飘过来。
1: 女儿难缠，当妈的我还搞不定，哼。刘女士，好久不见啊！你好呀。哦，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咦，这个广场嘛是大家的，又没有规定谁能来，谁不能来，来又不犯法的，对吧？
2: 哎呀，刘婉玉，侬活得老勇的，寻了这落客了怎么办啊？
3: 不是，是你先看，哎，你快过来到这儿说话，说完了就走。
1: No problem。
3: 是怕？谁怕你啊？快过来。快说了就走，什么事儿
1: ？Miss Liu，
3: 哎呀，就这么说。
1: Miss Liu，冤家宜解。

0: 解不宜结，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结段缘。
1: 结缘？像你这种人，我跟你结缘？我告诉你，我最好跟你无缘无故。
0: 你跟我无缘无故没关系，但是孩子不能无缘无故啊。
1: 孩子？孩子怎么了？哎，
0: 你看你怎么当妈的？你女儿和我儿子天作之合，蜜里调油，还说什么找个门当户对当女婿，新郎官就在你眼前，你不知道啊？他们好上了，我是这样想的，找大师傅算一下，婚期呢就定在下个月，这个酒席呢就在我们自己酒店，降低成本。至于请谁呢，我们要慢慢的。哎哎哎，
1: 慢慢

0: 妈妈，我在开会。
1: 当天弄清楚再说。师傅，去波提切利还有多少时间啊？
2: 20来分钟吧。
1: 啊？哎呀，开快点啊！我有急事儿。哎呦，当心啊！开慢点，不，开快点，开快点，快开！
3: 接下来有请我们华东区新晋总裁姚志明姚总为大家讲两句。
4: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其实我的初心没有改变，我的理想和目标也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让我们的酒店屹立在繁华的黄浦江边，成为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谢谢。
3: 好。
5: 祝贺姚总，恭喜姚总。

0: 好，大家先去忙吧，今天就到这了。刘阿姨，您怎么来了？
1: 请。

0: 你是不是因为要打欢欢的主意才让我们搬进老洋房的？家里面上蹿下跳的那个老鼠精是不是你？
1: 阿姨，那个上蹿下跳的老鼠精是我。但我和麦承欢我们是认真的。
0: 谈恋爱？谈恋爱呀？哎，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都不向我汇报的。
1: 是因为我们俩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告诉大家。
0: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准备好？我老实跟你说，你一天住在这个家里啊，你们一天不结婚，我就有权利管你们。
1: 是管着我们是应该的。那要不我待会儿跟陈欢商量商量。
0: 你这个工作环境，这么多漂亮的女孩，你管得住自己吧？侬来塞吧？
1: 来塞吧，来。
0: 来塞吧，意思就是

0: 你拎得清吧？可以吧？
1: 来塞。那个阿姨，您看，我的助理是男的，而且公司的这些女同事们，她们都是陈欢的好朋友。我呢，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接受监督。
0: 你经常熬夜是吧？你生活很不规律是吧？这肯定会影响到健康的是吧？
1: 是，所以我一有时间就会去运动健身。
0: 这一点我倒是早就看出来了。还有一点啊，我们欢欢现在的身价，我们家的门槛你也是看到了，我们只招上门女婿的。
1: 那我更求之不得了。
0: 好啊，那我就盯你三年五载的，看你等不等得住，看你藏不藏得住你这老鼠尾巴。
1: 好，那我就接受阿姨的监督。放心吧，阿姨。那个，我待会儿可能还要去巡店，阿姨，要不今天？
0: 巡店啊？哎，我和你一起去。我正好学习学习啊。
1: 好，那请。
2: 小杨，
0: 哎，我这个腰不是那么好的，起步啊、刹车啊，你都要给我稳一点啊。
1: 放心吧，阿姨，我会的。

0: 看你们当老板的真是不容易啊，挺辛苦的。不过话讲回来啊，一个男的还是忙一点好，忙了他就没有别的余力去，对吧，七七八八了，就集中工作了就。
1: 阿姨，您这费这么大力气陪我转悠一天，其实是不是您心里早就认可我，只是不想这么快松口了。
0: 哎呦，你心里想的倒是蛮美的嘛。小姚，我跟你说啊，那当老板是当老板，那当老公是当老公，他是不一样的，对吧？他
1: 是是是，所以我现在要赶紧接陈欢下班，站好男朋友的一班岗。
0: 嗯，那还差不多，继续努力啊。
1: 是。
0: 我还没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呢，别以为这就过关了。
2: 关于你们俩的事情，我今天在这儿要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说几句话啊。明明是个好孩子啊，我早就发现了，特别是这段时间一起住在家里啊，他的点点滴滴啊，我都觉得这个孩子有点不熟。你们两个在一起啊，但是关于你的家庭，你的父亲姚仁富，他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说老实话，欢欢将来

0: 要走进这样的家庭，我确实心里头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怎么办？
1: 阿姨，他是他，我是我，您放心，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去为难沈欢，为难卖家。
0: 你确定？
1: 我保证。还有，如果将来我们考虑结婚的话，我会请律师出一份协议。
0: 什么协议？
2: 一是无私交保护陈欢的婚前财产，二是会将我名下的财产、房产以及老洋房，还有所有现金积蓄，全部都归属麦陈欢所有。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阿姨刚才只是谈了我的心里的一些顾虑，说出来让你知道，要是这样的话，我成什么人了？
1: 不是的，阿姨，就算您不说，我也会这么做。况且，您说的对，我从小可能因为家庭环境原因，导致我一直以来都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是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真的爱上一个人。直到我遇见了陈欢，他让我的世界里多了不一样的色彩，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还有你们，跟你们相处这段时间，让我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家，什么是温暖。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了，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爱陈欢，也让我真正成为你们的家人。

0: 都坦白了，早就该坦白了吧。哎，陈欢啊，这事儿我还是要批评你。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告诉你妈呢？对吧？
1: 你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了？
0: 我早就嘎出苗头来了。

0: 你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了？
1: 我早就赶出苗头来了。
0: 你一直瞒着我？
1: 对啊。啊，不不不不，我想我都能赶出苗头吗？你肯定也
0: 赶。侬要死快来买来天啊！侬结婚，侬，瞒着我一家头是吧？你瞒着我，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想瞒我到

0: 我跟你说，你们结婚证你才告诉我是不是？能厉害，你会演，这你本事。
1: 我以为你也嘎得出来。
2: 都开心，都好吧，开心我。
1: 完了，心里不平衡了。他怎么能比我知道的晚呢？
3: 一会儿他厨房去啊，
1: 没事没事，我去劝劝他。

0: 朴总，小嘴挺能说的呀。
1: 我说太多了。
2: 没有，说的刚刚好，诚意很足，家底也很足。
1: 那阿姨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3: 我是这么找你们嫌弃吗？啊，你们一个两个都瞒着我。
0: 啊，
3: 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0: 别紧张，
3: 什么意思？
0: 交给我。
3: 你什么意思？
0: 你先坐好。
3: 我怎么讨厌吗？
4: 你听我讲，方慧姐也没跟我说。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我才发现。
1: 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不过你这个脾气你自己也知道的。
3: 我什么脾气啊？
1: 炮仗，一点就炸。
3: 炮仗
1: 啊！
3: 我是炮仗。
1: 知道吗？
3: 我连炮灰都不如，好不好？炮灰还是个灰，我是灰吗？我连灰都不如。
1: 什么炮灰？这不大大的。哟，彭欢，你有话跟你妈说啊？
0: 嗯。
1: 好，阿玉啊，对不起，我错了，你不是炮仗，肯定不是炮仗啊。

0: 妈妈，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其实我跟志明的事情，我是想等时机成熟以后再告诉你。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吧，我就一直拖到了现在。我向你道歉，是我做的不好，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1: 不用道歉，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
0: 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商量呢？你是我妈妈，你的事情也要妈妈知道并且同意呀。
1: 你真的想好了？
0: 嗯，想好了。
1: 你真的了解他了？
0: 妈妈，志明是一个面冷心软的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好相处，可是他的内心非常的柔软，很善良，对谁都好。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里，特别的有责任感。每次当我遇到难题，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他站出来帮助我，默默地守护我，给我温暖。最主要的是，妈妈，我跟他在一起，我每天都觉得好开心，好幸福。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他，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支持我？

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判断能力。

好，我的宝贝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妈妈心里踏实了。

妈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判断能力。哎呀，多好，我的宝贝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妈妈心里踏实了。

0: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你把我衣服卷洗了。哦，所以你就披着这个被单出来了。
1: 反正光膀子上变态吧。
0: 那看来是个好信号。
1: 什么信号？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那就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哎，
0: 听起来不错哦。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0: 不过可惜了，我之前跟毛毛幻想，如果以后我们赚到钱，就去夏威夷海滩上躺一天，然后看肌肉男。现在是海滩也没有，这肌肉男还什么都看不见，没意思。
2: 难怪你不叫男看家。你干嘛？嗯？你要干嘛？
0: 你干嘛？别过来啊！嗯？你过来。
2: 好坏。
1: 妈妈现在都学会敲门了，敲早就会敲门了。你不在家，时间多。你在不在家，我都先噔噔噔敲一下。哎，宾馆服务员不都这样吗？我说命礼貌。
2: 对，
1: 那这橘子很甜很甜的，给那小子尝尝啊。
0: 妈妈，你搞错了吧？他在楼上呢。
1: 别装了啊！是。
2: 你妈，你说什么呢？哎，明明，以后走正门啊，不要爬那个软不拉几的那个梯子，那上去了晃来晃去的，多危险呐！那万一摔下来、摔残了、摔废了，怎么进我们买家门的？害得我还是要伺候你的啊，听到没有？

0: 是让你吃橘子，别在这摆造型了。
1: 妈妈，摊牌了，我也终于拥有幸福了。
0: 所以你是哪位啊？一个叫明明的肌肉男。嗯，听起来怎么都怪怪的。
1: 等会儿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0: 你好尴尬。
2: 明明，10点半了啊！吃了橘子，马上回自己的屋子睡觉啊！哎，最多再10分钟，听到没有？10分钟啊，钟太郎。
3: 这个扇子
4: 样子
3: 怎么样？
4: 很飘逸。
1: Miss Liu， Miss Liu， 啊不，亲家母，你是来约我谈婚期的吧？

0: 个谁，我今天啊和你说句大实话，你儿子明明呢真是个好孩子。哎呀，这么好的孩子有你这么一个爸爸，正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有你这么一个亲家，我心里头也是不爽的，但也没办法呀，谁让我女儿喜欢你儿子呢？
1: 这就对了嘛，只要儿女喜欢就好了，对吧？
0: 哎，不过你儿子在我面前打过包票的，结婚以后你是你，他是他，你没办的啊，你等到农历的请。
1: 我儿子这么听你话的？
0: 那当然了，我平时对他也好啊，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你尊重他了，他也尊重你了呀，对吧？
1: 哎，那你教教我怎么跟孩子相处啊。
0: 啊，这个问题是吧，这个问题我倒是有经验，我有资格讲讲的。嗯，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天伦之乐，那你就得父母有父母的样子，对吧？以身作则，做出好的榜样来呀。有什么缺点马上改啊，对吧？做事情不要有着自己的性子来啊，要不然不是给孩子们添堵吗？懂啊？
1: 懂懂懂，你说的我全懂。亲家母，那你跟明明说说，让我再多留几天呗，毕竟我是他亲爹，我还得参加他婚礼呢，是吧？
0: 啊，他的婚礼你不好去的啊，你不好去的，不好去的。哎呀，你想想啊，那结婚的时候就这么多人，人家肯定要议论你的呀。哎呀哎呀，说他爸爸做过老大，什么前科呀，议论起来还这么没面子的呀。啊，那要不这样，我帮你在明明面前去说说，让你多留些日子啊。这位啊，
2: 最近很多顾客反映你们房屋部的那个花式毛巾叠法特别有意思，是你弄的吧？
3: 嗨，我就是顺手培训一下。
2: 哎，一会儿咱们去验收一下新升级的智能套房，如果好的话下周就懂了。哎，姚叔叔。
4: 姚老先生好，那个麦子我先去忙了。
2: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哼着歌进来的？
1: 儿媳妇就要进门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喜事儿？哎，你和志明的事儿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好大的力气，好大的力气才把你妈妈给说动的啊，你晓得哦。
2: 哦，原来是您干的好事儿啊。
1: 不是我还能有谁呀、啊？我现在这个未来公公呢，就等着你们给我敬茶了。
2: 看来姚叔叔不准备回欧洲了。
1: 回欧洲干嘛呀？不回，儿子儿媳在这儿，天伦之乐在这儿，我呢就打算长长久久的住下去了。哎呀，春花啊，啊不，未来儿媳妇儿，你看我这身行头有点旧，这以后订婚呀、婚礼啊，这上不了台面。你和志明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去逛逛街呗？其实我要买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2: 行，那这样您先逛逛，如果有喜欢的先买下来，我到时候给您报销。叔叔，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
1: 啊。哎哎，小贤，来来来来。
4: 啊。
1: 听到了吧，我现在可是你们老板的准公公
4: 啊。恭喜啊。
1: 那你得表示表示啊，我刚才听说你们那个什么智能房间升级，你给我升一个呗。
4: 不好意思啊姚老先生，这个我得请示一下麦总。
1: 请示请示，房间升个级你们麦总会不同意的啊。行了，别说了，你待会儿房卡弄好了给我送上来啊，就这样了。
3: 杨老先生这边请。
4: 杨老先生，这是咱们最新的智能套房，这是房卡。
5: 嗯，好，
4: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叫我就行。
5: 好，走吧。
4: 好，杨老先生再见。
5: 再见。

0: 这大白天关窗帘干嘛？
1: 你好，欢迎你入住新安里花园酒店。
2: 你谁啊？
1: 我是智能服务系统小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把窗帘打开。
1: 好的，音乐已为您打开。
2: 什么东西？

0: 满城欢。你来的正好，什么智能套房，马桶冲不下去，大白天窗帘关得死死的。
1: 乔治，关下音乐。
2: 好的，主人。
1: 乔治，开窗帘。
2: 好的，主人。
1: 可以了，姚叔叔，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你知道我不会用这些个智能的东西，你还让我住，你是故意折腾我是吧？落井下石。
1: 杨叔叔，这个房间是您自己要升级的，跟我可没有关系，赖不到我头上的。
0: 你走走走，早晚被你气死。我好不容易出来这个房间，你看比监狱还可怕。你要赔我精神损失费啊，你太恶毒了。你，我要知道你这样的话，我就不让我儿子跟你在一起了。
1: 姚振明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帮他，他自己一个人打落牙齿吞到肚子里才走到了今天，可比您今天困在这个房间里难多了。现在您就因为这么点困难就大呼小叫起来了。
0: 你是替志明来唱黑脸教育我了是吧？我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是不靠谱，害苦了一大家子，可要说我对儿子不是真心的，我不希望他好，那是冤枉我。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好好的改，好好的过。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姚志明那么小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他，没有建立好良好的父子关系。哦，如今你想回来就回来了，想享受天伦之乐了，那换做谁都应该不会答应吧。姚叔叔，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想要靠近他，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比如从换一台新的智能手机，融入新的生活开始。
0: 智能手机我不要，智能套房还没弄明白呢。
1: 刚刚您才说想为他好，想要改变，连换个手机都做不到吗？有了这个手机，您可以注册一个微信，不光可以联系到他，还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这样一下子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就拉近了吗？
0: 可是这个太难了，我真的不会。
1: 您之前不是说让我们给您换个行头吗？那这就是第一步。您不会没关系，我教您，慢慢来。
0: 蹲了15年牢，真的什么都不会。我要怎么样做，志明才会相信我是真的在改？我以前也是，什么都不学，就会享受。
1: 就会享受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3: 判断许家的好坏，
4: 这边多少摆放整齐，
3: 除了要品它的味道，还要看它的燃烧。
4: 这样吧，
3: 燃灰，燃灰，燃白。
1: 杨叔叔，练得怎么样？
3: 还是说不好。
1: 没事，这只是预演，您不用紧张的。
0: 我是不想紧张，但是我越不想紧张，他越紧张。
1: 这样。您写的台本呢我已经都背下来了，如果到时候您紧张我给您打配合怎么样？
0: 能行啊？
1: 能行。姚叔叔，您看到那棵树了吗？姚志明跟我说那是他小时候自己种下的，上面还刻着他的身高，您就当您儿子在

0: 妈看着您呢，为自己的儿子努力一把。
1: 好，
0: 那咱们再来一遍。
1: 好，
0: 我给您起个头啊，燃灰白如雪，
1: 烟草卷如痂。
0: 没错，
1: 好的雪茄就是要看它燃烧到最后才能判断出它的品质。
0: 嗯，
1: 还有要配上红酒，这样才是完美的人生。
0: 太棒了，不是说得很好吗？那您继续练着。
1: 哎，好嘞好嘞好嘞。燃灰白如雪，烟草卷如痂。
0: 看看姚仁富再就业项目怎么样？
2: 他整天说吃喝玩乐，还会什么？
0: 我本来就想在酒店给客人做一个品鉴沙龙的，他不是喜欢享受吗？那就把他享乐主义发挥到有用的地方。
2: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可要注意，千万别被他老奸巨猾蒙蔽了双眼。
0: 放心吧，我可是一点都不想劝你原谅他，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给他结了日结工资，至于他能不能通过考核，你说了算。
2: 让你委屈了。
0: 这有什么委屈的？我跟刘女士相爱相杀这么多年，
3: 和父母相处我比较有经验。
2: 走了。
1: 志明，
2: 麦总，我干的还可以吧？
0: 嗯，不得不说，您对享受生活的这个钻研啊，是这个。
1: 志明，我想请你吃顿饭。
2: 啊，不，这回不用你钱，我有钱，我有工资。
0: 那就吃顿饭呗，又不会少块肉。叔叔，他去。
1: 上海有宝虾，本帮鳝丝，葱油梅子鱼。红烧肉，松鼠桂鱼，
2: 好，就这些吧。
4: 好，稍等一下。
2: 你点那么多，吃得完吗？
1: 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吃个饭，就想让你多吃点，吃好点。
2: 无所谓好不好？你进去之后，掉在地上的饭我都吃过。
1: 爸现在有工资了，就想你吃顿好的。也是啊，以后都长这么大了。哎，你小的时候啊，就一点点大，我把你抱在手里的时候，心里想说，哎呀，这孩子长得跟耗子一样，丑死了。而且你那个时候特别爱哭，从早嚎到晚。那几年我甚至有点怕你不想回家。你妈妈怨气特别大，我更觉得是因为有了你，才导致生活所变。所以我找各种途径发泄，后来才变成那样。
2: 姚仁富，我来跟你吃饭，是看在麦承欢的份上。所以你没必要再跟我说这些。
1: 是是，是得谢谢承欢。哎，我懂啊。想要重新开始，怎么可能一步到位呢？对吧？慢慢来。哎，儿子，我带了好酒，咱喝点。
2: 等一下。这酒你在哪买的？
1: 我从一个朋友那儿拿的。
2: 我应酬多，送的都是这酒。你这酒一看就是假的。
1: 哼，又被骗了。我也不是老糊涂啊，我是一直糊涂。不然加点也不会被我败光。

0: 妈妈也不会。都是我造的孽，所以我现在回来就是真心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万一你能原谅我呢？
1: 需要
2: 保存的酒拿来。
1: 好的。

0: 儿子，你放心，等爸爸挣了钱，给你备一份大大的彩礼。
1: 你干嘛？
0: 爷爷，
2: 拍照啊！不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吗？有其父必有其子，看着，爷爷，
0: 爷爷，
2: 小清明，爷爷，
0: 爷爷。

0: 我让崔叔把你爸爸安顿好了，他喝多了以后还在嚷嚷高兴，看来你俩这顿饭吃得不错。
1: 还行吧，我忽然想起来，在这片草坪小时候我爸也带我玩过。
0: 那看来你跟你爸爸还是有很多欢乐记忆的嘛。这顿饭吃完对他有没有一些改观？
1: 很多事情对与错好与坏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办法改变，也根本不可能相互抵消，所以我永远无法做到开口原谅他。
0: 不原谅也行啊，那就翻篇吧。
1: 翻篇？
0: 是啊，我们这一辈子不为父母子女，谁也没有经过谁的同意，但血缘这个东西呢又甩不掉。合家欢乐固然最好了，再不济互相给面子，相敬如宾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吧。
1: 我怎么感觉你一次很有心得的样子？
0: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这些事情一直梗在你的心里，我希望你开心点往前看。
1: 好，听你的，只要他不搞事情我就不找他麻烦，客客气气地过下去。
0: 这就对了嘛。

宣传稿我已经写好了，到时候我发给你过一下。每个嘉宾的专访内容啊，我已经跟各大的 KOL 确认好了，到时候肯定会正面提及咱们这个新案例的，你就放心吧，好好宣传一波啊。好嘞，好嘞，陈婉姐，拜拜。

0: 姚老先生，其实有件事儿啊，想麻烦您。咱们新安里过几天要接待旅游节的嘉宾团，那嘉宾团里面其中有一位明星啊，我侄女特别喜欢他，所以就想找您啊，要一个现场的工作证，到时候让小姑娘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自己的偶像。
1: 做秘书啊，见偶像就见偶像呗，你要工作证干嘛？不会是张总要干什么吧？
0: 哎呀，和张总有什么关系啊？刚才都和您说了，是我的侄女，就是想接触一下自己的偶像。
2: 大家都检查一下，过两天代表团入住，房间里的所有布草用品都要把咱们酒店的 logo 正面露出。仔细一点，这次接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还有负责接待的员工按人头发放接待工作证，这部分同事呢接受过培训，在接待期间如果有应急情况的话，可以跨部门处理。大家都知道了吗？好，加油！
3: 啊，大家辛苦了，
2: 姚老先生。
3: 小钱，来，叔叔请你们喝下午茶。
4: 谢谢姚老先生。哎
3: 呀，那么客气，这段时间你们对我照顾的不要太好。来，小姑娘拿着。
4: 谢谢。
3: 叔叔给你们买了一点乳酸菌。听说现在年轻的小姑娘们都爱喝这个，来，快喝，别客气啊。
2: 哎，姚老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这次的套房换得还满意吗？
3: 满意，不要太满意啊。我说怎么麦总那么喜欢你？但是我在想啊，既然是自己儿媳妇的地方，那我是不是得体验个遍？所以，要不你再给我换个房间，我住住。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姚老先生，这两天呢咱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接待，等过两天过了这一阵，我优先给您安排，您看可以吗？
3: 没问题啊，过两天反正我又不走，对吧？来来来，哎，孩子们，这儿还有点心啊，快快快吃吃点心啊。
4: 好嘞，
3: 那我就先走了，好吧？
4: 谢谢姚老先生。哎，
3: 快快吃。
4: 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哎，
3: 别客气别客气啊。
4: 谢谢姚老先生。哎，
1: 工作证拿到了，怎么给你？
4: 姚叔叔，
5: 哎呦，陈欢，
4: 怎么样？房间住的还合适吗？
5: 合适，很合适。
4: 那就好。
5: 行，那我走了啊。
4: 哎，哎，姚叔叔，这边是我们宿舍，您房间在前面呢。啊，
5: 你们这儿太大了，我迷路。哎，
4: 没事，那我就带您回去吧。这边。啊。对了，昨天您喝多以后，是志明把您送回去的。我拍了几张你们的照片，我现在发给您。您现在会用微信了吧？直接点击保存原图就能收到了。看到了吗？哎呀，
5: 这丑态让你见笑了。
4: 怎么会呢？跟您说个秘密，之前姚志明喝多了，我就是这样把他给推回去的。他学我。哎，
5: 陈欢，最近挺忙的吧？
4: 啊，主要是后天我们有一个接待，

0: 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评选到十大特色酒店。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以后，邀请叔叔去我们家一起吃个饭。
1: 你们请我去你们家里吃饭？
0: 是啊，不行吗？虽然我跟志明还没有结婚，但是我早就把他当成一家人了。你是他的父亲，自然也是一家人。
1: 那你妈妈呢？
0: 我妈妈是这么想的呀，她特意交代我了，说哪天大家不忙，一起回家，我们一家人热闹热闹。
1: 一家人热闹热闹。
0: 叔叔，前面第二间就是您的房间了，那我就不送您了。
1: 哦，不，我认识路了，谢谢啊，城外，谢谢谢谢。
0: 别客气，有事您叫我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方案和各大活动流程我都确认过了，没问题。
1: 客房也按照官方接待标准布置过了，也没问题。
2: 代表团的行程安排我都核对过了，都没问题。
3: 有你们在实在是太好了。崔叔，麻烦您明天呢就负责调度还有支援各个部门，毕竟明天的客人很多，不要影响到酒店的正常运行。
2: 好的。
3: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大家再捋一下明天的工作，就赶紧下班回家。
1: 好，
2: 走吧。

0: 姚总怎么啦？
1: 蔡总，
2: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正在买菜呢。
0: 不是吧，姚志明，你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菜市场？
2: 今天可不一样，今天可是有名师指导，你爸妈都在呢。
0: 行，那我今天早点回家，那你好好跟我妈妈学。
3: 拜拜。
2: 好。
4: 对啊，哎，你别看买菜啊，嗯，里面学问大了去了，以后跟你阿姨啊好好学学啊。
5: 哎，妹妹，我跟你说啊，买菜啊，你看像这种，你看这种瓜都不要，都摘掉，像这种菜，你看这些都要摘掉的，这回去不能吃的了，轻好多嘞，对吧？这个。妹妹，要不哪一天叫你爸爸来家里吃个饭？
2: 那个，
5: 没关系的呀，毕竟是父子嘛，他也挺可怜的。
2: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好，要不就明天了。明天胡胡叔有个大活动，弄完以后就回家休息的。明天。
2: 好，
5: 哎，好的。哎
2: 呦，没事吧，阿姨？
4: 老婆。
5: 啊，没事没事，可能是那天出去跳舞淋到雨了。哎呀，年纪大了啦，一风吹雨打就会不舒服的。
2: 阿姨，叔叔，我前两天帮你预约了高端体检，正好去检查检查。
5: 高端体检？
4: 哟，我们
5: 那得花多少钱呢？明明，再有钱也不能乱花钱，得省着点啊。
2: 花都花出去了。
5: 哦，花出去了。
4: 阿玉，小姚也是一片孝心，钱都已经花了，咱就不要辜负他。
2: 是啊，你们身体健康，我跟陈华才能放心，才能好好奋斗。
5: 好的，那个茄子药啊，
2: 来，
5: 不是你是拿个塑料袋吗？
2: 我来。

0: 阿姨，今天做什么菜？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
1: 嗯，
0: 这道菜最大的功效，知道是什么吗？

0: 自己。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年前八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举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场景落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启

0: 动六十八支代表队结队护这62所院校。
1: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一至八月，广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暖，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持续领跑产业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充分彰显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
0: 一到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比上月加快1.0%。分行业看，重点行业较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2.2%、13.4%、8.4%。10.3%，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6.9%、35.8%。高技术产品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5.8%、30.8%、48.9%、38.7%。
2: 依托这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又是有很完善的这些供应链和这个供应商体系，这个优秀的四项算法之类的人才会加入我们。所以说你做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再结合一些模型算法的话，在这边落地是非常快的。
0: 一到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一到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比上月提高1.5%。广东优品购和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品类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7%、6.9%、39.5%、7.4%。网络零售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9.9%。一到八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7%，降幅比一到七月份收窄0.6%，连续三个月收窄。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8%，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增长9.9%，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0.3%、41.9%。一到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与一到七月份持平。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同比分别上涨0.7%、2.6%。
3: 广东经济一直面临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怎么去找突破点？新质生产力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庞大，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各地应该说怎么去切进去，寻找它的一些亮点。一些欠发的地区，它反正有大量的土地嘛，大量的空间，我们可以后发优势去有效的超越，可能在这波新质生产力浪潮当中占据优势。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1: 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在首届大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汇聚起产学研金政等各界力量，进一步加快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大会并讲话。
0: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对所有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当前，加快人工

0: 智能应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有强烈需求，全社会有好氛围，广东也有比较好的实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下一步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决心。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广东将牢牢坚持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方向，更好更快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采取所有可能的可行的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农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类产业高度融合，与民生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乃至与每个人的现实需求深度融合，实现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实现随时可用、随地可用、人人可用。广东将继续紧盯人工智能的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等各分层，紧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在内的全链条各环节，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作用，与广大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创业者携起手来，与所有的供应方、需求方密切合作，一起推动实现共享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最大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省领导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驻穗领事馆代表，省内外行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议。据悉，本届大会包括一场主题大会和八场专题对接会。上午主题大会邀请全国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成果以及2026年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能大赛、首届超级智能体大赛百强集结活动，并举行典型案例推介、项目路演、新品推广、需求清单发布等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合作平台。下午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标投标、金融等行业专题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领域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和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陈立。
0: 刘庆峰表示，广东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强，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面向“十五五”时期，科大讯飞愿发挥自身优势，在教育、医疗、工业、农业、城市治理等各领域与广东积极探讨更多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孟凡丽表示，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大模型等方面优势突出，广东人口和市场主体数量规模巨大，经济社会活动密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教育、医疗、民生、城市治理等各方面对人工智能需求巨大，希望科大讯飞加强与我省各方面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落地广东，助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在服务和支持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王星星表示，广东创新创业氛围活跃，制造业体系完备，有健全强大的供应链，更有潜力无限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面向未来，宇树科技愿意加强与广东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积极加强与广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各类具身智能产品在工农业生产和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扩大应用，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孟凡丽表示，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我们十分欢迎并大力支持宇树科技在粤发展、拓展市场，将积极推动机器人在各行业各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今天，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聚焦应用场景，通过路演推介、案例分享和专场对接等，展现人工智能

0: 能发展的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推动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精准匹配，加速人工智能成果落地转化。
1: 本届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项目路演、产品推介以及场外实物展示等环节，集中展示了广东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从底层算力架构迭代升级，到面向民生健康、城市运行、企业出海等方向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少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转向实际场景开展应用验证。
2: 我身后的这套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采集脑电信号，帮助中枢神经损伤的患者用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完成主动康复的训练。
3: 我们在广东已经进入医保了，比如说我们在华侨医院用了20000多个案例，能够提升30%，就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大幅的缩短他康复的时间。接下来会重点把我们的脑机接口拓展到我们 C 端的产品，主要是围绕情绪疼痛、睡眠、走好路、吃好饭。
1: 大会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近400项产业需求清单，以及涵盖科技、产业、消费等6大领域共15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在广东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成果与场景创新潜力，进一步强化以案例促对接、以场景促合作，打通技术和产业之间的对接壁垒。
4: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能够帮助客户从了解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开始啊，一路到生成内容、生成广告投放，到最后一直能关联到客户自身的销售额增长。很多客户 ROI 增长2到3倍的啊，很大规模的客户又增长30%到40%。
1: 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近14亿元。同时，广东还与华为、腾讯、中兴等10多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政策保障矩阵，算力基础设施跨越升级，模型生态加速壮大，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研发加速走向产业应用。
5: 这种开放拥抱人工智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大家都有共识，要通过应用的方式来去推动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落地，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应用成效的这样的一些应用，能够快速的从打造标杆到规模化的应用推广。
1: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6: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7: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真正的较量已经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比拼，更是产业链、创新链和应用生态的系统竞争。广东兼具机电和数智2大优势，同时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00多万经营主体，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上，理应率先下功夫、出经验。正因如此，广东在半年之内连续举办2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从首届展示300多项最新成果，举办5场专题对接会，到本届发布近400项需求清单，召开7个行业专题对接会。可以说，大会越来越突出靶向性撮合、实质性招商，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直面产业末梢的真实需求，让更多创新主体以更低成本完成试错与迭代。只有这样，我们的 AI 技术才能在越用越强的正向循环中不断成熟，加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6: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开幕式今晚举办。今天上午，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队活动正式开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代表队完成结对。
1: 一校一队活动旨在通过世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
2: 就跟随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们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技师学院，学子们为选手加油鼓劲儿，也汲取着榜样的力量。现场还有代表着一举高中的包粽子体验，还有高奏凯歌的定胜糕制作。那我们也在这里把祝福送给明天正式开赛的选手们，祝大家展现登峰造极的技艺，一路高奏凯歌。
1: 参加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李楚英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朱晓

0: 行制作了布艺小马，他们说体验非遗制作和自己的专业相似，都是要动手获得成果。
1: 很喜欢，就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可爱。
2: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一校一队活动，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减压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到咱们这个平湖技师学院，然后呢他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这种对我们在默默也有支持我们。
0: 选手们还写下许愿牌，留下自己的试赛心愿，
3: 主要是写给这次举办试赛的上海，就是包括也有一点对自己的一些祝福吧。厚积薄发，不负韶华。
0: 大家聚在一起合掌鼓劲，为广东参赛选手，也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加油祝福。在上海试赛比赛期间，结对院校的师生代表还将前往赛场观摩比赛。
4: 中国必胜！
0: 广东台报道。
5: 9月22号至24号，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两优机制，除了大会主体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之外，还首次推出独具城市特色的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
0: 据了解，在本届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中，符合要求的55部作品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等领域，其中入围的22部作品将在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角逐最终推荐结果，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
6: 有高大上的专业高度，有人间烟火啊，这样一个厚度，还有国际范儿的广阔视野，构成了这次整个参赛节目的特色。你比如说像布达拉宫、新疆大地、吴越国这些，既有文化的深度，又有现代新的技术运用的，它的风格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
0: 大会同步运行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与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两大板块，既守住纪录电影专业标准，又向短视频青年创作者敞开大门。同时创新推出的影视融通机制，则打通从创作展映到版权交易、海外推广的产业链，促进行业资源对接。
7: 我觉得通过媒体的报道、作品的展映，还有各种的这种论坛，会极大的激发相关人员创作的这个激情，也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大家的这种审美力，或者是对影像的创新能力的拓展吧。
0: 大会开幕式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牵头发起，联动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制播机构共同建立的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亮相。未来联盟将探索跨国家、跨地区、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生态影像合作平台，推动全球纪录片资源向广东聚集。
8: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就是能够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创作者和创作机构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面对中国的自然景象的时候，可以能够创作出与他相匹配的影片，我们用影像把它传递出来，分享给世界。
0: 广东台报道。
5: 9月21号晚，备受瞩目的广东合唱大赛颁奖仪式暨展演活动在广州举行。作为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竞技，更是全省覆盖贯穿全年的全民终身学习盛会。
0: 广东合唱大赛历时近半年，覆盖全省21个地市、3337支队伍，超4.2万人参与初选。大赛首次开通线上初选报名通道，将赛事融入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参赛群体涵盖中小学、院校、机关、专业院团及社团。
9: 我们的团员都来自广州市各行各业的在职的工作人员，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给我们去展示是我们的合唱风采。
10: 对于小云雀合唱团来说，这么样高规格的一个舞台，它是一个很荣幸的。另外呢，其实它也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还有艺术实践的平台。
0: 经过前两日决赛的激烈角逐，成人组广州工人合唱团、深圳歌剧舞剧院合唱团等10个团队荣获金奖，少儿组广州市越秀区少年

0: 人工小云雀合唱团、佛山童声合唱团等十个团队荣获十佳合唱团队。
1: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贴近老百姓或贴近群众的这样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给大家展示。
0: 广东合唱大赛展演活动精选部分优秀团队，以多元曲风与创新编排，呈现一场跨越民族与时代的合唱盛会。未来，广东将继续深耕群众文化沃土，以更多高品质的文化活动滋养群众精神家园。广东台报道。
2: 昨晚，山海声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在汕尾体育中心完成录制，将于9月25号晚中秋节在广东卫视播出。晚会立足汕尾城市风貌，以山海共月、四海同心为主题，演绎家家户户岁岁团圆的小家幸福，以及粤港澳台四地同心相依的大家团圆。
0: 晚会开场，大型非遗歌舞秀便以震撼之势点燃全场，百人非遗表演团队同台献艺，渔歌、盖仔诗、甲子音歌舞等十余项汕尾非遗轮番亮相。晚会以海、陆、风、湾四大篇章为主题，串联起汕尾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与时代风貌。
3: 舞台之上，非遗展演红色叙事与滨海烟火交相辉映，既诉说着中秋团圆温情，更展现汕尾向上突围、奋勇争先的城市气质。
4: 我们这次呢，希望把汕尾的人文底色都展现出来，用热闹的基调，还有大家喜气洋洋的快乐的生活的方式，来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汕尾发生了新变化，为整场晚会呢带来了团圆奋进的基调。
5: 没想到他们能把舞狮转化成这么多形式的表演，然后再加上说唱元素，再加上击鼓，跟非遗加 rap 一起组合在一起，真的是很出钱。
0: 乡音传乡情，乡情聚人心。晚会特邀众多汕尾籍歌手倾情登台，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放声歌唱，用温暖歌声推介家乡风貌，传递汕尾发展新气象。
6: 带着梦想从这个地方出发，现在带着音乐回到我的家乡，然后能够在舞台上跟大家一起过中秋，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体验。
7: 我希望能够借着潮语的这个旋律，来将海内外的所有潮汕人对家乡的这份念想写进歌里面。
0: 本次晚会一大创新亮点是采用主会场加两个分会场加 N 个打卡点全域录制模式，镜头延伸至红海湾、二马路、鱼仔岛等地，把城市文旅资源搬上荧屏。晚会探索媒体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为城市发展切实赋能。
8: 而我们这次大湾区秋晚落定汕尾，核心初衷就是让晚会走出舞台，走进城市，扎根山海，让全国的观众不仅仅只看到一台晚会，更能沉浸式的看见汕尾的山海之美、城市之变、人文之韵。
0: 广东台报道。9月22号，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在广州南沙举行。大赛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搭建起技术互通、人才共育、产业协同、成果共享的高端交流平台，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纪行天下将于今天21:45在广东卫视开播，以育人为核心主线，从为国育才、为产育才、为人育才、终身学习四个维度，解码广东技能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本季共24期，首期聚焦试赛成果转化，国庆特别报道直击上海试赛，助力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共产党人，跟我冲！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活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甄选上乘翡翠，以诚专业相伴，悦林珠宝有限公司
2: 手机直播设备领航者，直播就选 ICKB， 直播就选 ICKB。
3: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虽然今天进入了秋分节气，但是秋凉还没有来到我们省，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2到34度，暑热依旧明显，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那除此之外还要注意防雷防雨，今天雷雨会在全省四处开花，局部地方雨势还相当明显。明天粤北和珠三角市县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暴雨。那雷雨时部分市县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及时躲避。后天就是中秋节了，雷雨只是在局部地方出现，大部分市县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夜间有望能够见到月光。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

0: 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5: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6: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5: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6: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5: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6: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5: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6: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5: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啊！好大的蜘蛛！
7: 好吵的猫咪！
6: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8: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5: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7: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5: 一条咆哮沙龙。
7: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5: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
6: 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喵！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8: 是响尾蛇。
9: 放松点儿，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5: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9: 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5: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9: 从没听说过。
8: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5: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8: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5: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10: 兄弟，你在看什么？
5: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10: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6: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10: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5: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10: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5: 我是呱唧。
10: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

0: 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1: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2: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1: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2: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西。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1: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3: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4: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西的味道。
0: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1: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0: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1: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5: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4: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5: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8: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7: 非常危险？
8: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7: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8: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它们跑不过胶囊。
7: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它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6: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熊队执行任务。
5: 队长，
6: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5: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6: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1: 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0: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1: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0: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1: 好，我会注意的。
6: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9: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10: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6: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10: 有一群胶囊。还有吉拉蜥蜴。
5: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10: 我不知道。
6: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5: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
1: 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0: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1: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0: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4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1: 4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0: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2: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4: 但是我们还在。

0: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1: 抓住他！
0: 赫克托，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2: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0: 增援部队来了，伙计。
1: 真可怕，快跑！
3: 哦，呱唧，终于找到你了。
2: 哇，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0: 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4: 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3: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4: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0: 但也不能太近了。
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0: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1: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0: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2: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0: 你还得给我守住阵地，军座丢了阵地，我拿你吃完了。军座，你怎么来了？
1: 我把军部搬到你这儿来了。
0: 军座，这炮火太猛，您还是回去吧。
1: 薛长官命令，所有集团级的指挥部都要前移20公里，所以我只好搬到这儿来了。情况怎么样，
0: 军座？

0: 前方取得联系。是。回见。师座，另一局全没了，但是电话线完好无损，和曹先良取得联系。是。
1: 曹先良，喂，
0: 石座，没有人接电话，
1: 可能已经全部阵亡了。
0: 不可能，我们的军旗还在，人怎么可能没有？接着联系。

我的任务是来送弹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当然可以走了。可弟兄们都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呢？

0: 喂，
1: 局座，有人接电话了。
2: 老袁，袁团长，我是破解局。
0: 班长已经阵亡了。
2: 你再说一遍。
0: 班长阵亡了。
2: 那营长呢？
0: 营长和连长都阵亡了。
2: 你们还有多少人？
0: 都死光了。
2: 放屁！你们就是活着的吗？
0: 我是活着。
2: 喂，喂，说话呀！
0: 还有几个伤病号。
2: 你是谁？叫什么？
0: 我是警察。
2: 警察？
0: 我是来送弹药的，我叫李本忠。
2: 好，警察李本忠。

0: 我记住你了，我们弹药送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1: 不行，你不能下山。
0: 为什么呀？
2: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1: 齐文忠，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尉迟师师长方先觉，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
0: 啊？我是连长？我没当过兵。
1: 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军人，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
0: 中国男人在阵地上，就应该打仗。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等到我的援兵上去，你要是敢跑，我就亲手毙了你。
3: 可我，
0: 喂，我怎么就当连长了？哎，我怎么就成连长了？
4: 连长，
0: 谁是连长啊？
5: 草鞋岭上就剩下十几个喘气的了。
6: 师长，要不要从师预备队派一个连上去增援？
5: 天快黑了，鬼子也需要休整补给。这样吧，你让预备队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拂晓运动到草鞋岭。
6: 是。

0: 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光力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
1: 必ずや総火令を落とし、死んだ兵士からの仇を取ります。
0: まずは休憩させ、戦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
1: はい、はい、
2: エラ、
3: はい、
2: トゥーナ、
3: はい、
2: 新连长，
4: 连长啊，这不是警察吗？怎么还连长了？
2: 新任命的，咱也得听啊。
4: 哦，是呀，
2: 得听指挥。
3: 哎呀，你们
4: 好了，谢谢。
5: 你们好，你们好。
6: 连长好，
4: 连长好。
5: 我在警局里边啊，就是个小所长，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
7: 连长，你可是临危受命呢。
5: 临危受命，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儿打。老哥，我不瞒跟你说，我刚结婚没几天。
7: 你可别叫老哥，你可是连长啊。这打了一天，肚子饿得呱呱叫啊。连长，你吃点东西吧。
8: 是啊，连长。
4: 连长，连长，快坐下吧。来，
8: 是啊，连长，
4: 坐坐吧。对，坐，坐。
5: 哎，老哥。兄弟，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
7: 哎呀，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现在出战壕，坏鬼子的喝枪的。
5: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赶紧坐。刚才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他在哪儿呢？
4: 可能已经牺牲了吧。
7: 哎呀，太可惜了。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
5: 他刚才救了我一命，我说有机会报答他，你就说走就走了。

0: 什么声？
1: 鬼子！
2: 鬼子！啊！
1: 快快快快！我躲起来躲起来！立正，坐！

0: 缴获了一挺鬼子的机枪。
1: 小兄弟，你没死啊？
0: 你才死了呢。你看，哎，
1: 这枪真漂亮。
2: 啊，是啊。
0: 哎，连长呢？
3: 连长阵亡了，现在啊，他死。

0: 连长了。
1: 他是连长？
2: 怎么了？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你以为我院长？我这叫临什么？
0: 临危受命。
2: 临危受命。
1: 临危受命。嗯，
2: 拿过来我看看。拿过来。嘿，挺沉啊！
1: 我拿着吧，我拿着。我。

0: 要不要把桌子挪一挪？对面的，你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1: 道爷四郎，南京屠城的主力啊，就是这个道爷四郎指挥的第六师团。道爷四郎，名字都不像个人名。
2: 道爷四郎，老子早晚要宰了这头狼，我要宰了他！
3: 総司令はまだ落ちんか？
4: 未だ。
2: 敵はどの部隊だ？
4: 師団の精鋭部隊第八軍。
2: しっかりと覚えておけ。我が第六師団にとって初の公的使だ。
3: ああ、志那君がこれほどは予想を大きく裏切られた。
2: 佐藤大隊に戦車を4両追加配備。並びに命じよう。明日こそは総司令を落とせと。
1: 伟作，什么情况？入夜之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没有任何进展。伟作，您早点休息吧。
5: 大家都休息吧。